去了一道公文，让他观察徐达动静，无论哪家反王去请，绝不能放徐达出山。俺怠慢呐，天天派人前去打探。今日朱元璋进了广泰庄呢，达里金听报，立即请来濠州总兵达里银。这哥俩是一金一银呐、啊，俩人一商量，觉得这机会那是再好没有了。达里金说：“兄弟，我们这次若能活捉朱元璋，就为元朝立了大功，天子论功行赏，你我兄弟可望官封极品。”兄弟二人啊，开心，真高兴，逮住朱元璋，灭了这徐达要出山的这个可能性。走，兄弟二人领了3000人马直奔广泰庄啊。他们走到东山口，没遇到一兵一卒，心中更加得意了。达里银就说：“哥哥，你看徐达毫无防备，咱们这次准能马到成功。”“兄弟，咱们连徐达也一块捉住，免得他与太师为仇作对。”“对，哥哥，咱们快点走吧。”二人正说着话，忽然对面尘土飞扬，人喊马嘶。达里银不觉的一愣：“哥哥，不好了，碰上对手了。”达里金冷笑一声：“兄弟，无非是一伙装兵，乌合之众嘛，有何可惧？”岂知话音未落，对面响了一声炸雷：“嘿，送死的东西，休往前进！”达里金闻声往对面一看，见来了一员战将，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内衬一件紫征袍，大西瓜脑袋，大背篓头，面似黑漆，扫眉胡目，大嘴叉子，汗下扎里扎沙，一步刚然，胯下一匹大肚蝈蝈红，手擎一把开山斧，旁边一员将领身高过丈，虎背熊腰，面似大叶黄金，两道浓眉斜插入鼻，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鼻梁高阔，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一步刚然，飘洒胸前，头戴一顶紫缎子扎巾，身穿紫缎子箭袖袍，大红的中衣，足蹬高腰战靴，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口金背大砍刀。这达里金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不如先下手为强。”他也不答话，撒马拧戟向前冲去，两马一错蹬，达里金将手中的方天戟一抖，直奔胡大海的胸前就刺。胡大海见达里金的戟临近，也不招架，也不躲闪，将手中的大斧一擎，斧钻在前，斧头在后，口喊一声：“挖眼！”照定达里金的门面，连戳三下。这达里金一看，按说不好啊，急忙将戟往回一撤，横在胸前向上一拖，想用这戟呀、啊、磕胡大海的斧子。胡大海不等他磕上，将斧撤回来，抡圆了斧头，喊了一声：“皮脑袋！”照达里金的顶梁便剁。达里金这戟往上一架，耳听当啷一声，斧头砍在了戟杆上。胡大海两膀一晃，喊了声：“钢斧子！”大斧砸下来，达里金用力往外一抹，将斧头推出。

0: 胡大海又把斧子一横，抹脖子。大斧带动风声就过来了。打理金将画戟向胸前一立，照定斧头向上一磕，嘿，把这胡大海的大斧磕出去了。二马错蹬，胡大海又喊上了：“挖眼！”打理金一听，得，哎呀，感情你就这么两招啊！气得他大叫：“好小子，你看我的吧！”说完举戟就刺。胡大海说：“看你的还行啊，爷爷我走了。”喊完撒马往东北冲去。这打理金心想，你就这么两招啊，打完你就跑啊，小样，我先拿你开开荤，我先戳死你再说，哪里走？他心想，这东北也没有道啊，你往东北跑干什么呀？你八成是打迷糊了吧？哎呀，我先扎死你！他拍马追下来。那边的打理银呢，正和陶然打得难解难分。陶然一见这胡大海往东北去了，他不敢恋战，卖了个破绽，也跟着冲下去。等陶然追上胡大海，他立刻说道：“胡将军，你跟我走，千万别绕丢了。”好，他二人绕过一个山头，赶到了八卦洞的南口，回头一看，这打理金、打理银带领人马也追了下来。他二人立刻钻进洞里，打理金追到洞口往里看了看，立即下令：“到洞里捉拿反贼。”打理金、打理银首先冲进洞口，那些兵丁们也有跟进去的，也有在外边瞎咋呼的。很快啊，徐达的庄丁赶来，把留在外边的都收拾了，又把这南洞口给堵了个严严实实啊。书中按笔交代，没出十天，洞里这伙人全部丧命。这是你随便进的？还别说是徐达的八卦洞，就现在各位有很多什么驴友啊，喜欢探险的，有多少个在那钟乳洞里找不着出口的，死在里面的呀？那多的是啊。你想，这洞中连个灯光都没有，很快人就迷了相。而且徐达的八卦洞，各位听众，那还不是一般的迷窟啊，这是根据八卦方位，八卦的8864卦设计出来的迷宫，你能随便进吗？哎，如果有不服的，那各位可以去挑战一下，很多游乐场都有蜂巢迷宫，你去试试，你看你能不能出来。那很少有人能走出来。这堆人死在洞中，那都是后话了，还得是十天之后呢。现在一个个觉得自己挺牛，追，追进去了。这边陶然呢，在八卦洞里那是轻车熟路，他领着胡大海三绕两绕，哎，就把敌人甩掉了。过了几条暗道，出了北山口，直奔毛家集去见徐达。陶然对徐达说呀：“徐公，那帮傻东西全让我们给引入了八卦洞，我们出来以后把洞口堵了，让打理金银兄弟带着那群恶狗在洞里慢慢转吧。”徐达闻听，夸奖了他们一番，说：“天色不早了，大家赶快上马直奔徐州。”简断结说，这人马出了毛家集往正南走， 忽见前面尘土飞扬，听见銮铃声响，一匹战马飞奔而来，马上端坐一员大将。此人跳下马，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虎背熊腰，膀阔三庭，面似蓝靛，发赛朱砂，扫眉环目，压耳毫毛往上倒竖，汗下一部红胡须，扎里扎沙的，头戴金盔，身穿金甲，内衬宝蓝征袍，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青鬃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徐达不觉暗吃一惊，心想：这莫非又是前来劫杀的援军？他回身叫道：“将中听令，你上前拦住那员将官，叫他不要往前走了。”朱元璋赶紧阻拦：“将将军不必去了。”来人乃是西吴的五虎上将于金彪。说罢又对胡大海说：“二哥，你去告诉于将军，让他来见新元帅。”“
1: 啊，是。”
0: 胡大海点头答应，催马去见于金彪。话说这于金彪怎么来得这么巧啊？原来徐州的刘伯温、张玉得知打李金、打李银呢，兵发广泰庄，就派出去三支人马，汤和带领三千人马取凤阳，邓玉带领三千人马取濠州，于金彪带领三千人马到广泰庄迎接朱元璋。于金彪得令出了徐州，直奔广泰庄。走到毛家集，瞧见对面来了一伙人，前面是几员马上战将，后边跟着一伙百姓和几辆大车。他正要派探子去打探，就见胡大海骑马迎过来。于金彪看见胡大海，赶紧把马勒住。“
1: 哎呀，二哥，你辛苦了。”
0: 胡大海说道。“
1: 不辛苦，不辛苦，就是命苦啊。二哥，主公呢？”
0: 胡大海说道。“
1: 就在后边呢。”“
0: 请来徐达了吗？”“
1: 哎，请来了。”“
0: 怎么样啊？”“
1: 哎，别提了，不怎么样呗。”
0: 这胡大海为什么这种口气呢？因为啊，他在请徐达的时候往返三次，吃了苦，又叫老家人徐宁把他顶得够呛，他有点气儿。今天一见于金彪，他这坏主意可来了。他心想啊，徐达呀徐达，你不是摆架子吗？我非给你来个下马威不可。他凑近了于金彪，压低了声音说：“
1: 主公说叫你参见新元帅去呢。”
0: 于金彪啊，并没想别的，点了点头说：“
1: 那既然是主公有令，咱们就赶快去吧。”
0: 说着就要走，可胡大海立刻说道：“
1: 哎，先等会儿，你忙什么呀？要不说你这个人直呢，现在就去。你知道人家新元帅徐达是个什么样的脾气秉性吗？你上去冒冷这么一见，多不合适啊。”
0: 于金彪一听这话愣了。
1: 二哥，
0: 听你这么一说，那新元帅莫非还有什么特别的脾气秉性不成吗？”
1: 胡大海一撇嘴：“老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位新元帅可跟咱们张元帅大不相同啊，他那脾气可大了。”
0: 胡大海这么一挑，才引出了塌天大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本月呢也是一个特别月，在卫生日的这个当中呢，它也是一个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健康卫生日，那就是关注阿尔兹海默病。那么为什么这个病症呢近些年来值得我们去关注，甚至它还单独为它成立这样的一个卫生日，让我们大家去关注它，原因又是什么？那么当出现了这个病症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何应对，什么样的年龄段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危人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和说一说啊。那接下来的时候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免疫及感染组委员，也是秘书，同样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我们的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南善基主任。南主任你好。
5: 你好慧宇，大家好。
4: 说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我们经常和这样一个词儿连在一块儿，就是老年痴呆症。那么为什么呢？原因又是什么呢？
5: 如果说阿尔采默是病或者是阿尔采默症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陌生，但是说到老年痴呆大家就比较具体了哈。因为我这里面想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阿尔采默病会发展为老年痴呆，但是老年痴呆不等于阿尔采默病，就是很多其他的病因也可以造成老年痴呆。
4: 原来他俩是不是完全可以相互转换的？
5: 对，
4: 阿尔兹海默它是可以导致老年痴呆的。
5: 对，而且它是老年痴呆患者中就是75%，可以说3/4，它占3/4的比例，它最多，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它是差不多的，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它不完全是阿尔采默病造成的老年痴呆。
4: 原来是这样。那既然是如此，我们今天就好好说一说阿尔兹海默病，它的诱因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也之前了解过，也学习过，也和这个各位老师我们也交流过，好像目前也真的很难发现它具体的病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病因了才能够找到解决它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对症下药，是这样吧主任？
5: 是的慧宇。但是咱们这个不是医学讲座哈，所以我不想就是用过多的医学术语，我这么给大家说一下吧哈。 阿尔采默呢，其实是指的这个阿尔采默医生，他是最早发现就是这类病人的这么医生，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病。你要说到他的病因的话呢，就是我这么简单说一说哈，就是说的他是分早发型的，还分为这个晚发型的。那么其实咱们可能比较熟悉的都是那些晚发型的，就是一般是在65岁以上，老人如果出现了认知的问题，出现了记忆的问题，那么他可能倾向于就是一个阿尔采默病。那么当然也有早发型的，早发型的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基因突变，是那种家系遗传病，它这里面的话可能就会很年轻，患者发病会很早，甚至有就是20-30岁就发病的。
4: 这么早，所以它不光是一个老年群体的易发的问题，有的时候还会年轻化、年轻态。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影视剧当中说，这个妈妈来照顾阿尔兹海默病的女儿
5: 啊，对对对，很感人的一部电影。
4: 对，这个让我们当时觉得心里非常揪心，然后也很意外。但老年的没什么事儿，反倒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不能完全找到它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会有它的一些易发的和多发的诱因，是这样吧？
5: 那慧宇，我就给你简单一下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哈。那么就是我们还是应该是说这个晚发型的阿尔采默病，那么晚发型的阿尔采默病它是什么情况？它是多因素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是年龄的增加，对吧？那包括它有一些比如说 APOE 基因型，比如说你是比如说都是四的这个同位等位基因的话，它这样的人是容易发病。那刚才咱说到了，说你刚才问我说为什么80多岁的妈妈没有发病，60多岁的女儿发病了，那她可能妈妈的基因型跟女儿的基因型是不一样的，就
4: 这个跟基因有关系。
5: 对，它就有一个叫 APOE 的这个基因型，如果都是二纯合子的话，它是有保护性作用的。那么如果都是四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其实就容易发生阿尔采默病。
4: 虽然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了，这是跟基因有关。那既然是这样，跟基因有关，那是不是可以查呢？就是我们哪些是可以做到提前预防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特别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这种阿尔兹海默病，那我现在查查自己的基因是不是就行了呢？是不是您说的这种多发的基因呢？有这样的人吗？
5: 是这样的，就我刚才说，就是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嘛，是吧？多因素，所以基因型只是它其中的一个。那么其实还有很多它的危险因素。那么咱们后边可能也会说到，甚至有就是说12个危险因素，它都会就是说基因型只是其中的一个，它可能都会就是最终导致这个阿尔采默病，所以有的时候就要看你占哪几条。
4: 那咱们今天就细数一下到底有哪些条。今天节目当中会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南善基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说到阿尔兹海默病，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南善基主任和大家细说一说，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找到您的无论是本人还是他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吧，比如说为什么就得了，是吧？就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呢我们以前看过相关资料说，高知人群越是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学知越高，爱看书啊什么的，知识高，他愿意动脑的人越到老了时候愿意出现这样问题。也有人说不是，是低知人群。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人群更容易出现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基因的以外，主任还有哪些呢？
5: 这个基因的话是无法改变的哈，但是就是还有12个可以干预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假设你是这个不太理想的这个 APOE4 的这个基因型是纯合子，但是如果其他的这个危险因素你都给它避免掉或者修正的话，其实也不是说100%就一定会得这个阿尔采默病，或者是可能就会就延缓一下，所以病也许没有那么糟。所以说其实我想就是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12个可以干预的危险因素。刚才慧宇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高知人群和低知人群哈，那这

0: 那么就有一个危险因素呢，其实是就是说这个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其实他是易患的，
1: 嗯，
0: 这是他的危险因素。那么就是如果这个人是高知人群，然后他的话非常爱动脑筋，非常愿意琢磨事情，是吧？有的时候不完全跟学历是就相等的，就是可能这个人可能学历不高，但特别愿意动脑筋，特别爱琢磨。其实他这个叫什么？他这增加了他的知识储备，或者叫认知储备。所以其实这样人他是对认知障碍也好，对这个痴呆他是有扛这个患这个痴呆的这个风险的。这样的人其实晚年是不太容易得认知障碍的。
1: 嗯
0: 嗯，
1: 就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他会有意识的去锻炼一下。
0: 对，其实就像咱们存钱是一样的，咱们平时每个月咱们都存点钱，是不是？如果家里遇到点什么风浪的时候，那咱们就能够挺过这个难关。那么这个认知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平时多动脑筋，是不是？然后多读书多看报，这样的话其实跟你存钱是一样的。比如说等到年龄大了，你得了一个梗死，或者是得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创伤，一个外伤，可能对你的认知不会影响太大。
1: 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知识的储备、意识的储备很重要，就像银行里面的这个储蓄罐一样，给我们自己储蓄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0: 是的，认知储备。
1: 认知储备，那这是第一啊，这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功课了。不光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任何一个年纪，我们说活到老要学到老，这是有作用的。
0: 对，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1: 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它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不仅仅是学识上的一种增长，而且还对我们的健康上有益。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就是大家要知道是吧？脑血管病和这个阿尔茨默病，也可以说跟这个认知障碍、老年痴呆，它是共享这个危险因素的。那么也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吸烟的话，它容易得脑血管病，它也容易得这个认知障碍，容易得痴呆，甚至可以说它容易得阿尔茨默病，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1: 哦，吸烟这些不良的嗜好，
0: 对对，
1: 它可能也会伤到我们的血管，心血管、脑血管，这个所以一定要少之又少啊，能够尽量的就限烟，戒烟、
0: 戒
1: 酒，
0: 对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是的，就是在高血压、糖尿病，一定要，如果要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话，要尽量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这样的话也会就是抵抗这个认知的这个损伤。
1: 哦，这是第二大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还有一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咱们有些人可能不太爱动，不太爱动，是吧？咱们肯定见过这样的人，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他就不站着，是不是？
1: 这叫什么老话？好吃不如饺子哈，什么什么不如倒着，是吧？
0: 对，完一回家往沙发上一躺，一个葛优躺，就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利于这个认知的。所以说，一般我们都是鼓励患者要规律的运动哈，规律的活动，就是当然他其实也是一个别的，是吧？你就多运动的话，肯定身体会好的，他大脑也是一样的。
1: 对，多运动不光光是我们的脑部的一个认知锻炼，还有我们肢体的一种运动的配合。
0: 对，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抑郁很想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因为咱们我说的都是晚发型的这个阿尔茨默病，好多都是老年人。那么老年人的话，老年人其实是一个抑郁的高发人群，那么抑郁也是他这个认知障碍，是这个阿尔茨默氏病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其实年龄大了，他可能脑袋里面这个地质分泌的就不够了，他就可以出现这个抑郁。这个抑郁如果不经过及时治疗的话，它也是会损害认知的。
1: 所以抑郁症的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更容易诱发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
0: 对，尤其是我就遇到过一个患者哈，他是可能他都有个诱因，那老伴儿过世，老伴儿突然过世了，然后他这个一辈子的这个老伴儿嘛，是一辈子的这个伴侣，所以对他打击也是很大。然后患就老就他就患了抑郁症嘛，抑郁了之后紧接他认知也不好了，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抑郁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表现这个认知不好。
1: 这是一方面。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0: 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哈。其实咱们长春空气是很好的，但我想说的是室内空气的质量。因为咱们尤其是到了冬天，咱们东北哈半年都是冬天，关门关窗，是不是？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冬天再冷的时候也是要开门，定期的开门开窗换一换空气，因为时间长了这个屋里面的空气混浊其实也是对大脑是不利的，对大脑的认知是有损害的。
1: 所以室内的空气经常的这个通风是非常有必要
0: 的。室内的空气，当然也有人说我们可以安一个空气净化器，是不是？那也太好了。但是咱们要老百姓的话，咱们其实开窗户每天5分10分的通一下，把整个屋里的空气换一下，这个是最便利的嘛，也是。

0: 一个这个通风的一个减少我们空气污染的一方面，另外呢也对我们自己的心肺功能也有帮助。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体内的一种循环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些这个高危因素呢？
1: 嗯，还有一个就是头外伤。
0: 头外伤
1: 对，头外伤就是其实老年人要提示老年人什么呢，就是要防摔倒。
0: 嗯
1: 嗯，其实摔倒是就危害老人的这个健康的头号杀手嘛。
0: 嗯，
1: 就是说一定要做好防护。嗯，所以其实外伤的话本身是吧，如果它摔得很严重的话，它也是有危险的。当然，如果多次的这个就是不是很严重的外伤，它也会影响这个脑的这个认知。
0: 嗯，
1: 不可否认，你脑损伤之后，神经细胞它就会受损伤，那它的认知是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你这个脑组织损伤了之后，就会造成认知的损害，会容易发生迟钝。
0: 我可以追问一下吗，主任？就是当出现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脑部的这个损伤，一般损伤的脑部的是什么位置呢？是脑部的什么神经的这个地儿呢？
1: 阿尔兹海默病，它到最早的话，它往往是颞叶和顶叶的损害。颞叶、顶叶的损害，就是颞叶的话，主要是跟人的这个记忆有关系。所以阿尔兹海默病最早的症状，往往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那么它的记忆力下降也是有特点的，它往往是近记忆力的损害，它远期记忆可能没事儿，所以这个的话要提醒，就是子女们，就是不要觉得你爸爸或妈妈能记得早年工作时间的事儿，或者是很早之前的事，他都说得很清楚，他记得很清楚，你就觉得他没事儿。其实你问问他今天早饭吃的什么，他可能就答不上来。
0: 哦，就
1: 是
0: 他
1: 近
0: 记忆的损伤，
1: 是的，
0: 反倒远期记忆他能保留。
1: 对，
0: 这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看到的很多影视剧当中，孩子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很清楚。
1: 对，
0: 反倒是近期一两年的事儿他可能忘的就比较快了。
1: 对，
0: 就是他损伤的位置，所以他损伤的这个颞叶的位置，大脑部的位置，他可能就是储存记忆的，而且是近期记忆的这一部分。
1: 对，主要是在颞叶的海马是比较早受累的，海马一般呢是把短时记忆转换为长时记忆，也就是说咱们刚记住的事情，你要把它长时间记住了，是需要这个海马工作的，把它转换成长时记忆。那海马损害之后，它就是短时记忆，它记不住刚发生的事情，记不住。给孩子打电话说你回不回来吃饭呢，他撂起电话再打一遍，说你晚上回不来吃饭，他根本他不记得他刚打过电话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0: 所以这个短期转为长期记忆的功能丧失了。
1: 对，是的，它跟它损害的部位有关系。再有就是它的这个顶叶是也是比较早受累的。顶叶一般是跟人的这个视空间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部分损害的人呢，他会容易迷路。就是说你看咱们经常会遇到说有些老人走失了是吧，其实他就是他的这个顶叶的功能受损伤了，他可能就在家门口，他不认识自己家的楼道，不认识自己家的门，他觉得这不是我家呀，他就走掉了。所以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老年痴呆的病人容易走失，就是这个原因。
0: 一个顶叶，一个颞叶。顶叶呢是负责这个路线的，然后颞叶呢负责短期记忆的。
1: 对，视空间。你看咱们人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是不是我必须得对周围的环境判断得很准确，空间位置判断得很准确，
0: 才能找到家呀。
1: 对，所以你看就是老年人他走失哈，再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有那个体会哈，就是家里人们就觉得这我爸怎么这个都办不明白，是不是这个都找不着，但是你给他做量表测试完之后，你就发现有的孩子就哭了嘛，说原来我爸眼中的世界是这个样子。他根本就判断不清楚周围的这个环境的这个。
0: 您刚才提到了可以做这个样本，这个样本是量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是通过很多问题吗？
1: 对，它其实是一个问卷。其实就是我们叫认知功能的这个检测嘛，它主要是通过量表。你看你记忆力呀，包括你这个认知视空间，咱是不能说客观查体那么查出来的，但是你给他做个量表，你就能够测出来。比如说你让他画一个立方体，然后你就发现他这个立方体他根本他就画不明白，那就可以想象他看到的周围的东西，他这个轮廓，他其实在他脑中反应是跟真实是不一样的。
0: 这种您说的画不明白，是你给他一个立方体让他照着画画不明白，还是空间
1: 照着画
0: 照着画画不明白？
1: 对，是的。或者是我们会让他画表，你叫画钟嘛，画上表盘，然后标上那个数字，然后让他标出十点十分， 它这个就标不出来。
0: 哦、这也是一种量表的方式哈、嗯。
1: 对、
0: 哦、
1: 对、
0: 嗯，所以它对于这种方向感，对于一种这个时空的鉴别度、空间感，它就丧失了。
1: 对，包括他那个就是到了晚期的时候，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他可能都不认识孩子，是不是？
0: 嗯、
1: 他其实就对这人的面孔的识别也不行了。
0: 嗯，
1: 就是他看到的，就是。

0: 这个他脑中出现的这孩子的这个面貌是就面目全非的，所以他不认识自己的孩子。
1: 哦、
0: 嗯。
1: 这个是特别让人心酸也很恐怖的事儿哈。
0: 是的。
1: 我们期待着自己老的那一天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不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的确是全世界真的会有这样的病例出现。目前您所了解到的这个病例的比例是多少呢，主任？
0: 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进入老年社会，
1: 嗯，
0: 对吧？其实因为咱们的卫生条件好了，那么人类的寿命它就变长了。那么就是说，我说那个总数字，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感受哈。那么就咱们就举一个这个年龄吧哈。那么就是可能到了90岁以上的话，可能3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
1: 哎呦，
0: 嗯，
1: 就是它跟高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对。
1: 而且我们老龄化的社会的现在，我们说人的生活质量可能越来越高了，寿命越来越长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活得更有质量。
0: 对，生活质量很重要。
1: 质量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对自己的脑部的健康做好呵护了。
0: 嗯，
1: 那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他说就是偶尔总是丢东忘西的，总是这个忘，现在才40-50岁的人，怎么办呢？是不是有这个前兆呀？
0: 40-50岁的人应该是中年是吧？
1: 嗯，
0: 叫什么家里面的支柱是不是也是社会就是咱们
1: 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
0: 对对对，他的压力比较大。其实像40-50岁，如果你出现记忆的问题的话，我会首先注意你有没有焦虑的问题。
1: 嗯，
0: 有没有抑郁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情绪的问题。
1: 哦、
0: 嗯，一般阿尔茨海默病的话，还是要在60岁之后。
1: 哦，
0: 60岁之后，如果40-50岁的话，你就要想一下，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比较疲劳。哦，这个其实可能性是更大的。再有就是说，你这个拿东忘西吧，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下哈，它可以有一个鉴别的办法。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就说，哎，我这个笔不知道放在哪儿了。但你看你可能会怎么办？你说，哎，刚才我回到家，然后呢，我在厨房待了一会儿，是不是？然后的话，我就到书房，然后我这个可能就顺手，你这路线你走一遍。
1: 嗯，
0: 可能就找着这个笔了，这个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1: 别自己吓唬自己哈。
0: 对对，40-50岁可能还主要是压力疲劳的问题，但是阿尔茨海默氏病的这种就是拿东忘西是什么样，他干脆就记不出来，干脆就记不住，
1: 他就是已经忘记刚才他去哪儿了，
0: 他根本就没有储存，就这个东西它根本没有储存，就像那个电脑打了就是一篇子文字儿是吧？
1: 消失了。
0: 没保存。
1: 嗯，就像在网络当中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阿尔兹海默病，叫记忆的橡皮擦。
0: 哎，对，
1: 他整个把记忆就给擦掉了，没有了，可能连这个痕迹都没有，因为这个橡皮擦太好使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很多我们在回忆呀，再去畅想未来呀，再去珍惜现在啊，总是有过去。就像那个小品当中的昨天、今天、明天。如果你失去了昨天，你又时常的忘记今天。你怎么去有明天，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这个也很重要。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伙这个通过本期节目能够关注自己的健康，脑部健康，关注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当已经确诊了，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它毕竟它有一个发展的趋势。这个病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哈，主任。很多人了解，但是又不完全了解。那除非说家里真的有这样的病患，他可能感同身受了，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挺痛苦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只是通过影视剧的方式或者一些视频的方式相关的资料看到。那么它也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能不能通过脑部的一些筛查筛出来呢？比如说我之前啊，会听到一些人说，这个你看怎么样，就查查这个小脑的情况吧，小脑是不是萎缩了呀？那什么脑部的这个沟痕比较深呢，就有可能将来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或者是老年痴呆呀。就这样的话语特别的多，而且经常在身边当中我们会听到。
0: 就是慧宇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门诊。

0: 啊。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小脑的话，它还是跟主要是跟咱们的这个平衡有关系。其实真正跟认知有关系，它是大脑。
1: 哦，
0: 所以你要说这个大脑萎缩，患者出现了这个认知障碍，出现记忆力不好，出现痴呆了，这个是靠谱的啊。小脑那是不靠谱的，所以就是这可能是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这个误区啊。
1: 嗯
0: 嗯，然后再一个就慧宇刚才说这个怎么能够早知道。啊、嗯，早知道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咱们通过这个平台就在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嘛。我觉得这个媒体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那就是，咱们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是不是出现哪些症状，你要想到会不会治这个阿尔采默病啊？那么刚才我说了一个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对吧？尤其是那个近记忆下降，就刚发生的事情他不记得了，是这个。那么第二，刚才我也说到了，他这个走失的问题，迷路，就一定要重视老年人迷路的问题。他其实可能就是在小区。区里迷路，有一次你就要警惕了，就是这个老人是不是这个患这阿尔采默病了？而且
1: 就是只要有一次，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0: 对，一定要引起子女的重视。
1: 嗯，这是一个是认知的问题。忘性大了，二迷路、嗯，还有什么呢？
0: 对，还有一个的话呢，就可能比较常见的还有什么？突然性格的改变。
1: 哦，
0: 嗯，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哈，就是那个就老伴儿哈，就说我这老头年轻时候脾气特别好，是个出了名的好好先生，特别随和，现在就变得斤斤计较。就事儿特别多、嗯、特别烦人，就是这个就是人的这个性格的不同，性格突然改变了，要想到他是不是认知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还有一个的，其实要想提醒大家什么，发现老人有的时候上当，就有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总被骗，其实那骗的那个手法非常的拙劣哈，很容易就被识别。但你会发现这个老人不止被骗了一次，被骗了好几次，那这个其实他有可能就是出现认知的问题了。他有可能就是要向这个阿尔采默病这个方向发展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的问题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异常的行为，或者叫不妥当的行为。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可能就是会接近他不太熟悉的异性哈，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有点不正经是吧？其实有的时候不要从这个道德层面去判断他，其实有可能是这个老人生病了。他这个其实是这个脑机能出了问题，再有就是说，他可能不愿意与人交往，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现在好多孩子们忙，然后可能都是老人，就是他们单过，这样的话就是空巢老人呢都有这个问题，他就成天在家待着，他也不出去跟邻居聊天，他也不愿意联系之前的老同事，这个子女们要警惕，有可能老人认知出问题了。
1: 嗯，不愿意联系别人了，比较愿意自闭了哈，自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
0: 对，
1: 还有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情绪不断的下降，
0: 嗯，
1: 心情不太好，脾气也暴，然后性格大变了哈。
0: 对对对对，性情改变。
1: 原来挺开朗的，现在就怎么就不爱说话了呢？
0: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他经常做的事情，你发现他不擅长了。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做饭。有好多家里不是妈妈做饭嘛哈，妈妈那个菜做得很好，你突然发现他两个小时他炒不出一个菜来，盐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也要想到，哎，他是不是出问题了？认知出问题了。嗯，
1: 这些可能都是细节。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些细节，就是和其他的方面就混淆了。这混淆一次两次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他这个病症会不会发展速度比较快呢？当你再去发现真正认识到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就是很严重的症状了呢。
0: 对，是我们会遇到哈。其实因为就是说，其实真正到我们门诊来的好多是已经进展到中晚期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嘛。早期其实是刚才我说的这些，有的时候容易被忽略，就错过去了。然后等到中晚期明显的记忆力不行的时候，子女也发现了，然后就是照料者也发现了，然后把他带到门诊。其实这个就有点遗憾哈。如果他要是早期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药物的，可以给他。咱们这么说吧，这阿尔采默病其实它还是不可逆的，但是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早发现，用一些药物的话，是能够改善他的生活质量的。就是最起码能够给他延缓他不能自理的这个时间，也可以减轻家里面的这个负担。
1: 越往后延啊，这个延缓他的发展是越好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我们其他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越好。
0: 对对，是的。
1: 谢谢我们南善基主任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伙来分享，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给我们大家的科普，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啊，谢谢谢谢。
1: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慧养生慧健康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慧宇，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威，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及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妇联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近日市妇联呢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的心坎上。那么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还有收纳整理、绿色生活，还有呢就是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呢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于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的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那培训的期间呢，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教学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

0: 编译，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的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
1: 那么培训活动呢，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10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导广大妇女积极的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案为鉴，民警中正风肃纪铸铁军。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呢，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持而不惜正风肃纪，依托警示教育大会等有效载体，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呢树牢正确政绩观，守牢呢廉洁从政的底线，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1: 警示教育既是深刻的党性教育，也是直击心灵的思想洗礼。那在9月2号的时候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敲紧纪律警钟，夯实思想根基。那么会议首先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通过典型违纪违法案例，以案明纪，以案促改，深刻地警示全体人员严守纪律规矩，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0: 会上呢，是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呢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呢，讲授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要求全局紧盯市容管理、执法办案等重点领域，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形式主义、权力任性等问题，从严规范执法行为，那么堵塞廉政漏洞。
1: 会要求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的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那下一步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聊新力乡水稻长势喜人，科技护航筑牢呢粮食安全防线。当前呢正值呢水稻生长关键的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力乡呢紧抓秋季田间管理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理，开展科学的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顺这个顺大呀叶。

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呢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西沥乡西沥村水稻的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的茎干呢粗壮，那么稻穗呢也是整齐的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的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呢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准确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沥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呢水稻的抽穗儿，还有呢灌浆情况，细致排查呢病虫害的隐患，精准的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呢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防作业在稻田中呢有序的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的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的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呢，新沥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的环节，持续强化呢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的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的巡查管护，全力以赴呢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呢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成都商报的一条消息，中秋还没到，宠物月饼呢先火了，销量呢预计呢要增长了30%。那鸡胸肉南瓜入馅儿，冰皮流心端的流心款呢端上了毛孩子的餐桌。现在呢这个中秋还没到，但宠物月饼已经火了。
1: 嗯，
0: 距中秋呢还有一段时间，那成都不少的宠物店已经提前启动了中秋档，什么鸡胸肉的、蛋黄的、南瓜的、羊奶粉的，这些常见于宠物鲜食中的食材被做成圆形的、方形的，甚至是冰皮月饼装进礼盒，即将呢端进毛孩子的中秋餐桌。
1: 那么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多家的宠物鲜食门店，了解到那么其实这个从今年的8月中旬起就已经有很多商家陆续的开启了这个宠物月饼的预售，有的门店呢有的门店目前已经售出了300多套礼盒了，那么预计中秋期间呢能够售出超过600套2400颗的月饼。那么还有的商家说去年中秋前一周才开启预售，今年呢则是提前了将近一个月，预计交这个销量呢也比去年增长约30%。
0: 今年呢我们的宠物月饼礼盒呢销量不错，目前已经销售了300多套，预计中秋节期间呢能售出超600套2400颗左右。那贝安姐妹宠物鲜食门店负责人呢周希彤呢告诉记者，门店推出的中秋礼盒售价68元一盒，4颗做成的爪印啊、狮子或者是兔子等形状，和人吃的月饼不同，宠物的月饼的食材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啊。那么也是呢从这个门店从8月中旬就开启了这种宠物月饼的预定，时间比往年提前了很多，主要是要有充足的准备啊，那么避免呢临近节前爆单，然后呢这个产能跟不上。那他也告诉记者，往年不少宠物主人呢都是到了节日前才想起来啊给自己家的毛孩子买点节日的东西，那按照我们的经验，提前预售和临近节日产生的限定单差不多各占一半，到后期经常呢不是没人买，而是呢人手不够，实在啊来不及。
1: 还有另外一家的宠物鲜食商家呢，今年也是把宠物月饼的销售节点大幅度的提前，去年呢提前一周才开始预定，那么今年呢中秋礼盒从9月1号开始就预售了，早上才放出消息就已经接到了10多个的订单。那么某品牌的鲜宠粮呢线上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他说去年呢他们的宠物月饼售出了将近100多单、那么今年来咨询的客户明显就增多了，比去年增长呢约30%。除了像月饼，临近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像成都的宠物喂养寄养的业态呢也是火了起来。那么幸运树宠物工作人员告诉这个记者，目前门店呢已经接到了5-6组中秋期间的宠物寄养订单，那么寄养的位置也已经定出了将近1半。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随着我们对于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幸福感的提升和感知，现在呢可能毛孩子他已经不是一个动物的存在，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存在。所以说呢他们也有呢自己的节日仪式和这个礼物了，这也就呢有了一个我们在经济市场的一个新赛道。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市场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仔细发现，也许啊就会有新的经济变革和新的经济赛道。

0: 来看一下来自于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2元的矿泉水卖5元，公园的商品售价为何会比外面贵？来看一下呢，550毫升的农夫山泉的饮用水，便利店卖2元，上海世纪公园小卖店卖到5元。那500毫升的瓶装可口可乐，便利店呢卖4.3元，长风公园小卖部卖到8元。桶装的红烧牛肉面在便利店卖5.3元，世纪公园则是卖到10元。在公园里的矿泉水、饮料、泡面等我们常见的商品售价，比便利店贵几元甚至翻倍。那2026年9月初，澎湃新闻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上海多个公园的小卖部和自动的售货机，记录了多种价这个商品价格，并与常规便利店比价，探究公园里的售价商品究竟溢价多少。
1: 那么记者也注意到，所有公园小卖部均在显著的位置上标注了售价，尽管多数的商品只

0: 贵了几块钱，但是按照溢价的比例来算，多的甚至翻倍还不止。那么公园里的商品定价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多少差价是算合理的范围？为什么公园里有的商品售价贵出不少呢？
1: 那记者选取了几款常见商品啊，进行了比对，比如说500毫升的瓶装可口可乐，那刚才说在便利店4.3元，那大宁公园是5元，顾村公园、世纪公园多为6元，而长风公园卖到8元，溢价比例从16%到86%之间。那500毫升的统一冰红茶在便利店4元，顾村公园售价6元，世纪公园售价8元，统一红烧牛肉面桶装便利店5.3元。在大宁公园卖到7元，世纪公园售价10元，对比之下，世纪公园呢近乎翻倍。那记者注意到，所有的公园小卖部均在显著位置标注了售价，消费者呢是一目了然。同一款饮料呢，在一家公园不同的小卖部售价相同，自动售货机的价格略高于的或低于小卖部的情况都有出现。
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不同公园售价差异较大。那相比之下呢，顾村公园和大宁公园的部分饮料定价相对来说是温和的，与便利店的差价呢多在1到2元之内。而世纪公园呢则是普遍的偏高，比如说小包的纸巾售价3元，矿泉水呢最低是5元，冰棒呢最低是6元，均高于顾村和大宁公园。成为本次调查的价格高地，矿泉水和统一的冰红茶的售价呢，甚至是比便利店高出了1倍。
1: 那么探访期间呢，记者也发现了公园内设有不少的自动售货机，主要是卖饮料和冰激凌。那世纪公园小卖部价格8元的可爱多和千层雪，在该园自动售货机分别售价10元、15元。便利店这两款雪糕售价均为5元左右，顾村公园的自动售货机的饮料价格与小卖部完全一致，大宁公园的相差也不大，同款商品自动售货机和小卖部的差价也只有几元。那么在世纪公园散步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平时去公园自己带水，很少在园内买东西。当被问及何种场景下会选择园内消费时，王先生说，如果带孩子出游呢，便可能购买，给小孩买，花多少钱呢也无所谓。
0: 对于公园商品的溢价，王先生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呢，肯定是越便宜越好，但是商家要赚钱，每个人的利益出发点不一样。不过呢，他也表示，价格翻一倍还能接受，翻2倍就会想想了。以矿泉水来为例，2块钱的农夫山泉，哎，我能接受呢，公园里最多是卖5块钱，
1: 嗯，
0: 那价格再高的话，那我就不会接受了。
1: 嗯，
0: 另一位受访的市民江先生则表示，自己在公园的小卖部呢有消费的习惯，像饮料啊、点心呢能自己带，那冰淇淋和烤肠就只能在小卖部买了。在他看来，只要价格的幅度不超过预期的话就行。
1: 看来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个预期、
0: 嗯、
1: 那么记者也随访了世纪公园的一位卖货小卖部的售货员，表示园内所有小卖部都是统一定价，他介绍包括奶茶呀，还有什么冰沙呀、烤肠、玩具等，都是由公园定价，他们只是负责卖这些商品的价格和选品呢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世纪公园一个小卖部冰激凌的价格呢，那么也呢这个被计入在内。那大宁公园小卖部靠近的沙滩，零食饮料、儿童玩具均有售。那售货员说啊，我们比外面呢稍微贵一点点，但价格还可以，比别的公园便宜，这几年一直是这个价。他表示小卖部是公园呢承包给老板经营的。
0: 长风的公园哈，则是另一种情况了。北区还在封闭的改造，但是园内的长风海洋世界水族馆正在正常的营业。公园4号门进入呢，即可看到小卖部，紧邻着水族馆。售货员表示，小卖部定价呢由水族馆决定。那么记者消费支付后看到收款方为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有限公司。那关于溢价呢，顾村公园一个小卖部的售货员表示，公园里面肯定比外面贵，天天店开着，像我们一天没有多少顾客，还要交租金，公园日常的客流量呢不稳定。记者探访时呢为工作日，又逢下雨，园内很难见到游客。那么该小卖部主要依靠旁边的儿童游乐场的客流。
1: 嗯，公园作为公共的休闲空间，其公益属性要求经营者在盈利与便民之间寻求平衡。那记者探访发现，尽管多数商品只贵了几元，但按照溢价的比例来算，多的甚至要翻倍还不止。在明码标价已经落实的前提下，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公园内商业网点的价格的指导与监管，尤其针对啊矿泉水等必需品呢设置基础价，同时呢可考虑增设平价自动售货机、直饮水点等等，让市民逛公园不再 为了说我要不要买水而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纠结。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说不上。
1: 那么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的9:4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的荣威之声。您走进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环节，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的信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您只需要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威，并且在首页呢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为迟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呢，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还有一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

现在像是在不在云里，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的根未及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那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儿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其实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

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那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叫击位置会。

那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呢，阳朔的江滨餐厅把竹帘外的晚霞把它山峰染成了橘红色。那大家呢也会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爷爷泡的茶。可旋律呢飘到江面上，居然和远处呢渔火旁边传来的渔歌合上了拍儿。原来的音乐真的是能跨越时空，古人呢对着山水唱着山歌，我们戴着耳机呢听流行乐，可那份被美景打动的心情从来都不是一样的。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一条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举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勺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和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洛仙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石年华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乃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

身后，周深的加重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好近又好远，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那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我们说现在 AI 可以是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的以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办公学习还是这个工作生活都离不开 AI。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在工作或者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更加的便捷，而且呢，也会给我们提。

供很多的新的思路，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想法。但是呢，也会有很多关于 AI 的另一方面的这个信号，比如说，就像会不会有人经常问到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人类，或者说有哪些行业慢慢的会被 AI 逐渐的去替代？那么 AI 狂飙突进，确实是会引发我们人和 AI 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眼下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说 AI 呢狂飙突进，会抢走气象人的饭碗吗？有的人会说，比如说哈，今天早晨我想拿起手机，我问一问，我说今天什么天气，那我应该穿什么出行，或者说你帮我分析一下今天我中午想吃什么，你帮我推荐几道菜，或者说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在应用着 AI。 但是呢，像有的时候哈，我们比如说去医院看病啊，会有这个 AI 给我们解读报告，会让我们这个晦涩难懂的一些文字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术语变成我们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会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份报告。那么就会有人会思考说，它会不会取代医生啊，会不会取代某某行业呀，会不会取代这个气象人去分析天气呀等等。那么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主任朱晓翔今年七月呢，代表中国气象局开源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3年多前呢，面对这个某款的 AI 软件横空出世，那他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某某 AI 软件会抢走气象人的饭碗吗？当时呢，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如今面对 AI 日益的走进我们人类的生活，他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了一个哪些新的思考呢？在2023年那篇文章里，气象人员向某 AI 软件提供10个灵魂拷问，几乎所有涉及预测未来的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他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我是一个训练在2021年前的语言模型，无法确切的预测2023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气候的情况。那么对于短期的天气、长期气候的判断，它只能给出你建议你准备好防护的措施，或者是建议你带好什么什么样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建议。那么这是2023年的事情，短短3年多的时间， AI 在气象领域的发展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已经不再是像以前给你说啊，你要做好这种笼统式 AI 气象预警预报的模型，包括风雷负责0到3小时的短时临近预报，那么风清呢是覆盖0到15天中短期的预报，风顺呢则是面向15天以上的气候预测。这三者呢形成了从分钟级的到季节级的全链条的预报。今年2月份呢，这三大预报模型完成了新一轮性能的一些升级，正式的投入到了业务的运行当中。与专注天气预报的模型不同，风和呢，它更像是一位面向公众和行业的，它可以直接提供查询建议和风险提示的 AI 气象服务官。也就是说，这个风和跟之前的这个风雷、风清、风顺，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像之前的那几款呢，它会比较专业性的去预测、去预报。那么这个风和呢，它就像我们常用的 AI 软件一样，它会更加服务于我们大众和服务于整个行业，它会给你直接提供你查询的功能、建议的功能和一些风险上的安全的提示等等。所以这个呢是更方便于我们老百姓去用的。那么朱晓翔呢也举例，在2025年广州全运会上，风和接入了气象服务智能体碎小天，观众就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随时去询问场馆的天气怎么样啊，场馆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随时可以询问的，就像是一个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位向导一样，他给你全随时的一些提供一些这样的信息。那么风和研发团队呢还计划和导航 APP 达成合作，为行车决策提供更加专业的、更加全面的气象上的服务。那么朱晓翔也介绍，传统的气象预报呢主要是依靠物理的驱动的这种数值模式，基于流体力学和热力学方程组等等，从大气的初始状态然后去推算去演变未来的一个状态。

它是需要超级计算机求解大量的方程，那么全球尺度预报呢，往往耗时是数小时，是比较长的。 AI 气象模型呢，则是数据的驱动，它通过历史的数据去学习当前的状态到未来的状态的一个影射。那么最大的优势呢，就在于它很快，它的速度很快。那么速度快了，有人就会问它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准不准。速度快了，就能够同时跑出更多可能的预报结果，通过判断这些结果的集中度，其实可能会更好的去评估预报的可靠与否。那么人工智能进步非常的快，以前呢是不进则退，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你慢它也会退下来。那么在朱晓翔看来呢，对于从业者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 AI 更强大了，而是自己能否去跟上现在技术的迭代，学会怎么去使用它，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终会走散。那我们再继续关注同样的一条消息。那么朱晓翔也认为，气象的工作的核心呢，不只是预测它本身，也在于服务需求的一个精准的把握，防灾减灾的责任担当，这些 AI 是永远无法替代的。他举例237华北特大暴雨，2023年，今年7月广西暴雨，首席预报员通过对天气形势、水汽、前期降水的一些综合的研判、提前的预警，为防灾减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预警发布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任何的差错。那么朱晓翔说，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直接关系到社会和百姓的安全。在重大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当中呢，仍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去做研判。他也补充，他说目前的 AI 气象预报模型并非是万能的。首先在极端天气的预测上，现阶段的 AI 呢，它是高度依赖历史的训练样本，那么对于高影响和小概率的事件，它的捕捉能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够对于一些历史曾经反复出现的样本，或者是反复出现的数据，它有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像极端的天气，或者这种是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影响是比较这种大的，然后这种的捕捉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呢，对于台风的预报当中 ，AI 预报模型对于路径的判断虽然说优于传统的模式，但是对于台风强度的预测是明显偏弱的。在他看来，当下 AI 最大的价值是把重复性的数据统计、报告编写等从数个小时去压缩到了几分钟，把人员从繁杂事务当中去解放出来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比较精细的这种研判以及防灾减灾等一些工作，可以让他们去把这个时间去做更加精细的任务。它是超级的助手，但是助手终究是不能代替人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那么在2023年初，面对我是做气象服务的，有人会说你抢走我的饭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提问？那么 AI 软件答道，我只是个工具，不能取代人类专业人员。那么我可以提供帮助，提供提高工作的一个效率。朱晓翔从来不担心被取代，在他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思考如何把气象的数据价值转化为行业的效益，去创造更多的民生福祉，这比单纯的提升预报的速度准确率更有直观、更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其实我们老百姓同样也不需要担心会被 AI 给取代。同样的，它只是帮助我们可以比如说像解放双手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繁杂的事物，它可以帮我们去进行检索，但是最终决策的权利还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所以说无论是任何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产业也好哈，它的出现一定是会给我们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我们对于新出现的事物，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去思考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学生探访古建不慎坠井，消防人员下井施救。那么有一名大学生在探访古建筑期间不慎坠入了废弃的枯井，那么9月1号晚，山西寿阳县消防救援人员呢下到井里，与地面的人员呢合力将坠井的大学生救出。事发的地点位于寿阳县杨模寺的附近，1号的下午呢，两名大学生相约到此去探访。18时许，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地坠入到了一口枯井当中，因为井口比较狭小，井壁呢比较湿滑，被困的学生呢无法自行的攀爬脱困。寿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多名消防员到达事发的现场之后呢，立即侦查，确认枯井深约5米，被困的大学生没有骨折等明显的伤情。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员快速架设了这个深井救援的三脚架，备好安全绳索、照明设备等等一些专业的救援器材。随后呢，一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佩戴好个人的防护装备，缓慢地下至井底，安抚被困大学生的同时，为其穿戴安全的吊带，固定救援绳索。那么随着井下消防人员发出的这个提拉信号，井上的多名消防员的协同配合，平稳的发力，匀速的提拉，全程呢是稳控节奏，避免提拉的过程当中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被困大学生获救之后，医护人员检查无碍，那么休息片刻之后呢，与同行的同伴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去。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那消防部门呢也是提醒，乡村野外区域废弃的枯井、深坑啊、地窖啊等等，有的未作围挡，缺少警示的标识，隐蔽性又强，尤其是在夏天可能会周围有杂草丛生的一个情况，那么很难容易发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民众在日常出行啊，或者是田间劳作、散步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一定我们作为家长的哈，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做好看管的义务，尽量不要到野，比如说野草比较多呀，或者杂草丛生的区域，谨防坠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

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0: 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3: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4: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5: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6: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8: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 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3: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9: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2: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7: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0: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10: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0: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 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侵袭，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1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1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2: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

0: 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 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 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5: 张学良一听，怎么样啊？他们光知道有个郭松龄，嘿，因为郭松龄在前台，我俩在后边眯着，这回我得更正一下。张学良一笑，毕参谋长，郭松龄司令现在身体欠安，正在医院养病，从今以后这个兵团由我直接管辖，贵方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张学良直接打交道，不必过问郭副司令。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吧。实际上张学良不清楚，他们早就跟郭松龄秘密的签约了。这位 B 参谋长，这叫虚晃一招，迷惑张学良，解脱对郭松龄的怀疑，有意放的烟雾弹。张学良啊，半信半疑。为什么呢？他一听说80%的责任都在郭松龄身上，郭松龄指挥军队主动出击，所以双方才打仗，这种事不存在，郭松龄根本就没指挥军队开过火。为什么对方着重提到这一点呢？张学良也画了问号了，表面上没露出来，最后哈哈一笑，不了了之。将近中午12点的时候，会谈圆满结束，双方握手告别，达成的协议，奉军国民军暂时停火不打，谁也不放第一枪。张学良返回驻地，长出了一口气，认为这件事办得挺漂亮，马上飞电告诉他爹一五一十的经过。下一步张学良没闲着，外部的事安排好了，内部呢，我想摸摸底，看看这些领兵的将领是什么态度。就这样，张学良下令，2天之后在天津国民饭店召开军事会议，请郭松龄带兵也得参加。这个会议由少帅张学良主持。

参加会议的都是高级将领啊，六七十人呢、啊。等大家到齐了，全都做好了之后，郭松龄也到了。郭松龄坐到张学良旁边，闭着眼睛，用一只手支着头，那意思身体有点支持不住。哎，外边还跟来俩大夫，随时的呢在这抢救，其实大可不必，这都是演戏而已。张学良主持会议，首先向大家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形势相当严峻，冯玉祥的国民军从西北源源不断开进中原，兵力超过20万，大有把我们撵出东三省独霸中原的野心。面对严重的挑战，大家各抒己见，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说，张学良说完了，这叫抛砖引玉，争取将领们的意见。旁边有人做着笔录。一开始会议相当沉闷，参加会议的师长、旅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先表态。后来张学良一看，这会冷场了，捅了一下郭松龄：“茂臣，你盯得住吗？你是副司令长官，你得说几句话。”好吧，既然这样，我说几句。各位，方才张司令说得很清楚，我不再重复了。我作为普通议员，发表我的看法。我向在座的诸公郑重声明，我反对打内战。不管国民军是何居心，不管冯总司令是怎样打算的，我想我们通过和平谈判，在会议桌上都能解决问题，何必动枪动炮？我们连年征战，老百姓太苦了，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丝幸福，相反给制造灾难，我于心不忍。因此我再着重说一遍，我反对打内战。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是我们要顺天意，顺民心，要求张大帅罢兵喜事，退兵到关外，回到东三省，干什么？保境安民，开发东北的白山黑水，休养生息，改革政治，也就是说实行民治，优待劳工，普及教育，整顿金融，开发矿藏，让老百姓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我的意见完了。郭松龄说的挺坦率，说完之后让别人说话。没过几分钟，师长齐恩明说话了。齐恩明啊，那也是一员虎将，老张家的嫡系。二位长官，各位同仁，我的看法跟副司令不太一样。当然了，副司令说的是挺好，我们劝劝大帅
罢兵喜事，退到东三省保境安民，能做得到吗？能吗？笑，一纸空文，一厢情愿。即使我们真这么做了，冯玉祥答应，吴国也不同意，不，孙传芳又持何态度？哎，人家不会答应的。我们不打他，他得打咱们。我们退出东北，山海关的大门想关，关得上吗？谈何容易？人家还得用大炮给敲开。我们退一步，人家进十步。我认为这等于变相的投降啊。因此我的意见，必须得打，不用大炮说话，不使枪杆子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读的书不多，古往今来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枪杆子才能解决一切一切的问题。完了，齐恩明说完了，师长高维岳也发言，我完全同意齐师长所说，我没那么多词儿，但是呢，我怎么想的，我怎么扔，我就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大敌当前，我们自有进，不能退。冯玉祥如此专横跋扈，野心勃勃，就因为我们奉军太软弱了，如果我们腰杆挺直了，大帅指挥咱们打，咱就打东西，我想他也不敢这么猖狂。我的意见，打，不能退。再发言的师长裴春生，我这人更激动，各位，我不会别的词儿。张司令，你下命令吧。如果要打，我们师拉到最前面去，暴打前敌。我讨先锋官的令箭了。完了。总而言之，师长、旅长一层的都同意打。张学良察言观色一看，这一层的指挥官基本是老张家的，没什么变化。有几个没发言，但这些人可能是随风倒随大溜的，也可能是偏袒郭松龄的。张学良坐在心里头有数，往这边一看，挨着他最近的是河北督军李景林，这李景林始终坐在这就不说话。张学良一笑，李督军，你怎么不言语？哎呀，别看我没说话，我净听大家的发言了。从诸公发言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长了不少见识。少帅，既然你叫我也说说话，那我就说几句。说什么呢？这么办吧，我昨天晚上啊，做了个梦，我先把这梦啊跟大家说说啊，众位别见笑啊。有人就说，你做个什么梦？跟咱这会议有关系？有，没关系我就不说了。他这个我做这个梦啊，我也不怎么上了山海关城楼了，外头黑夜茫茫的。

我一个人孤孤零零，我往关内看看，又往关外瞅瞅，突然正在这个时候，天崩地裂一声，东三省天塌地陷了。我扶着城垛口往外一看呢，大地不存在了，全都是汪洋大海。我往海水里看，有很多的人呢，哎呀，在水里都挣扎着，喊些什么我听不见，可能是喊救命吧。我呢，有心救他们，我又不会水。正在我着急的时候，我听我身后的喊，我回头一看，都是我们奉军，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上了城楼了。看那一会儿人不少，大伙就喊应当下去救人，应当下去救老百姓。结果也不知是谁猛推了我一把，我大叫了一声，掉到海里去了。从打梦中啊，我就惊醒了，吓得我后半夜我也没叫了。大伙都静静的听着，李景林喝了口水，梦说完了，再说说我个人的意见。梦啊，心头想啊，方才郭副司令说了，大兵应当撤走关外，我似乎同意，似乎同意啊，我也不想打仗。你说今天张三打李四，明天牛五打马八，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为什么做那么个梦呢？我就这么想，老百姓太苦了，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急需于我们救命，而不需要我们打仗。我也说不好，反正我的意思呢，怎么都行，听着谁说的都有理。要能打出个名堂来嘛，我服从命令，那就打。但能不打吗？那最好不打。我的发言完了。也慢说，开会的人听得清楚，就您听书你也听得明白。总而言之一句话，河北督军李景林这个重要的人物反对打内战，基本倾向郭松龄。开会的人五十多个，有三个主要的头头：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那河北督军握有大权呢，他要不同意打，那这事儿还麻烦。张学良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坐在心里有数了。哦，哎呀，我在奉天没动身的时候，我认为李景林跟我们是一条心，通过这篇发言我了解了，此功也有变化，莫非也被郭松龄拉过去了不成？张学良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他假装擤鼻涕，掏出手绢来把鼻子尖的汗擦了一擦。会议结束了。总而言之，这个会看得清清楚楚，有主和派，有主战派，师长旅长绝大多数主战，最高的指挥官主和。张学良散会之后即便告诉他父亲咱们情况，然后杨雨婷坐上火车回去见张作霖反映这个情况。你别看杨雨婷没参加，张学良告诉他们，张作霖一听是暴跳如雷呀，王八羔子，麻了巴子的，李景林他妈这小子说那叫什么话？

0: 还做了个梦，可见他是编造的，他诚心跟我作对。哎呀，我参谋长，你说这事怎么办？杨雨萍一笑，大帅您何必着急呢，这本身就是斗法呀。嗯，少帅做的太好了，你不要低估汉卿哦，嘿嘿，这俩会开的妙极了。这才真正的引蛇出洞呢，究竟是什么人在会议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大帅别着急，咱们还有好戏在后头呢，让少帅接茬唱，让少帅继续拖住郭松龄在那儿周旋，利用这机会把兵权牢牢掌握到自己手中。大帅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干我们要干的事儿。等从容调配完了，也不怕郭鬼子演戏，也不怕他闹火。张国林点头，指示张学良继续跟郭松龄周旋。但是张学良不一定都听他爹的，他有他自己的打算，发自内心他想把郭松龄再拉回来，跟郭松龄一点抵触都没有。使得痛心的是，郭松龄跟他已经分裂了，当他接着他爹电报之后，他马上又到医院第二次拜会郭松龄。郭松龄的态度跟前者没啥两样，反正见着张学良啊，也不冷也不热，也不远也不近，始终是木哼哼的。您注意观察，这个朋友之间要掰了交情的前奏就这模样的。不管男朋友、女朋友和朋友之间，一出现这种表情，就是有了隔阂了。但张学良不行，一如既往见着郭松龄还那么热情，先问问病好没好啊，最近恢复的怎么样啊。他也没隐瞒，把这两次会的详细内容都告诉了郭松龄，表示推心置腹，把自己看法也说了。那么头一个会郭松龄没参加，但是郭松龄了解的情况比张学良知道的清楚。那个会结束之后，国民军马上派人通报郭松龄，这会上怎么怎么怎么说的，怎么怎么演的戏。郭松龄暗笑，第二次在天津开的军事会议他参加了，不用张学良介绍他也清楚。所以听完张学良的话，郭松龄付之一笑。张学良说，茂臣呐、啊，老帅来了急电，很想你，打算你回到奉天一趟，老帅准备跟你谈谈，不知你意下如何。哈哈哈哈汉卿啊，我看咱们两个人把话都说穿了吧。你我是至交，老在一起演戏没有意思，你不痛快我也痛心。你爹叫我回奉天，想我了，跟我聊聊，是那么回事吗？分明是想把我骗回奉天，送交军事法庭要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学良苦劝郭松龄，希望他回

心转意，还回到张家一边来。但郭松龄毫不动摇，是言辞拒绝。张学良心头一凉啊，心说话完了，完了，郭松龄跟我已经彻底决裂了，没有办法。张学良又说，你有哪些意见，哪些想法，你不如回到奉天见大帅，你全说出来。我爹向来对你是相当器重，相当喜爱。说完了之后，言归于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得把事情弄僵了不可呢？郭松龄冷笑一声，汉卿啊，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想干什么？你想把我骗回奉天，推上断头台，不成？你爹对我笑。

0: 实在没办法了。墨尘，既然你不听，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哈哈哈哈，我自然有我的打算。我没跟你说吗？最近一个时期我身体不好，我还要在医院继续养病。就是这个，你看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像拉锯似的，是僵持不下，说翻还没翻，说不翻彼此都不痛快，一会儿升高一会儿升低，有时候两个人都眼含痛泪，有时候两个人就拍桌子瞪眼。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副官撒脚如飞跑进来了，找张学良报告：少帅，国民军背信弃义，猛攻保定，打伤了咱们很多很多弟兄，请求少帅令下。好，张学良一听，顿时就站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呀：“冯玉祥啊，冯玉祥，你个倒戈将军，背信弃义，说话不算数的匹夫，我们双方刚签订妥协协定，在那个会上咱说的清楚讲的明白，谁也不准开第一枪，而且建立了分界线，必须双方遵守。你们的笔墨未干，话音犹然在耳，结果你们就开炮猛攻保定，这太也不像话。但张学良没敢轻易做决定，如果他下令还击，那肯定这个仗就打起来了。郭宗麟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一旦打响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张少帅忍了又忍，压了又压，吩咐一声急电请示大帅。这件事啊，得叫他爹做决定。张学良不敢，那电报呢太快了，时间不大。张作霖电报回来了，也没说打也没说不打，就四个字儿：欺人太甚。张学良手托这电报啊，也糊涂了，心说欺人太甚，这是肯定了，但究竟您老说是打是不打呀？要打我好下令还击，不打应该怎么办？没有明确的指示，张少帅也不敢贸然行动，只好传令让奉军固守，要确保保定的安全。那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呢，保定要失了，对奉军太不利了。要不这事儿啊都往一块儿赶，正这么个时候，电话铃，电话就

0: 在郭松龄身边，郭松龄伸手把电话抄起来了，喂，是我，说吧，说吧，没事儿。哦，什么？你再讲一遍，什么？这声是越来越高，张学良不知道谁来的电话，也听不清里边说的什么。就见郭松龄啪把电话往桌上一拍，也站起身来。好啊，这是欺人太甚。把张作霖这句话他用上了。张作霖说欺人太甚，指的是冯玉祥。郭松龄使用这句话指的是谁？张学良不清楚。张学良就问茂臣，谁打来的电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汉卿，咱挑明白了，那个杨雨婷搞个杂种跑到前线来视察来了。嗯，我是副司令长官，他要视察我的军队，应不应该先跟我打个招呼？嗯，他像个贼一样溜达到第一线，结果不问青红皂白，把六团团长黄成才给撤职。黄成才是我的人，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有什么权利给撤职？即使黄成才犯有哪些错误，他杨雨婷也应当事先跟我商量商量，这不是欺人太甚，这又作何解释？张学良知道六团团长黄成才那是一员虎将，在打九门口和榆关的时候立有战功啊，他原来无非是一个连长，一下子官升三级，现在当了团长，那是郭松龄手底下的红人啊。他真不清楚杨雨婷什么时候到的前线，更不清楚他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也难怪郭松龄上火。所以张学良呢就劝茂臣呐，你压压火，我想杨总参谋长既然要撤他的职，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等调查清楚之后你再发火还不行吗？话音未落，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就听外边喊雷大参谋长到，总参谋长到，声音未落，就见杨雨婷走进医院会客室。哎，杨雨婷啊，容光焕发，鼻子头闪光，脑门倍儿亮，新刮的脸，军装仍然是那样笔挺，手里还拿一只小文明棍。马殿护兵留到外头，有人接过帽子跟披风，小棍也接过去。再看杨雨婷一边理着小胡，抹擦着小分头，笑呵呵走进屋中。张学良郭松龄都在屋里，郭松龄一看是他，属于火不同炉啊，眼珠子都红了，把脸一甩，假装没看见。张学良不能，赶紧站起身来，哦，总参谋长，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汉卿也在这儿， 我一猜你就会在这里。一则我来看看你，二则我来瞅瞅茂臣哦，有点事我得跟他商议。茂臣，最近身体可好吗？恢复的如何了？郭松龄这火实在压不住，二次一拍桌子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杨雨婷的鼻子尖儿：“总参谋长，我问你，六团长黄成才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下令撤了他的职？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这样做未免欺人太甚了吧？”这郭松龄啊，很少这么撒过野。那不管怎么说，那杨雨婷是他的上司，那是奉军总参谋长啊。除了张作霖之外，就是杨雨婷啊。这郭松龄这家伙就是没骂呀，但杨雨婷脸上虽然不自然，还带着笑容，茂臣，别发火嘛，怎么能谈到欺人太甚这四个字呢？嗯，为什么我到医院来，我不就是跟你打招呼吗？不就是商量这件事吗？不然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方呢？你得允许我把话讲完嘛，这劈头盖脸成何体统啊！啊！杨雨婷没发火，也没人让他坐下，他就坐到郭松龄对面的沙发上，点了一支香烟。茂臣，你听我说，我奉大帅的指令到前线视察，这用不着跟你打招呼吧？啊，我是总参谋长，为什么没跟你打招呼？考虑到你身体欠安，不愿惊动你的大驾，这你明白了吧？结果我发现前线的防守非常疏忽，这怎么能行呢？我们面对强敌国民军的冯玉祥，如果这么马匹大意，不挨打等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将士，换来的土地能白白扔给冯玉祥这条老狗吗？我问，这防线谁负责？后来有人告诉我，归六团黄成才管。结果我把他叫到眼前，严厉地训斥他一顿。我是个总参谋长，要是我训斥一个小小的团长，很正常吧？哈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姓黄的是真有靠山呢，竟敢跟我分庭抗礼，嗯，在我的面前大喊大叫，这还了得？这叫以小反上，不服从命令。因此我盛怒之下才撤了他的职。事情过后，我头脑冷静冷静，我才知道闹了半天这个黄团长是茂臣的心腹，是你手下的爱将。你不明内情再发生误会怎么办呢？所以我决定到医院来看你，哎，把这个事儿呢再说说清楚。你看你这一见面就大发雷霆， 叫汉卿给评评理，这有点不像话吧。郭松龄冷笑了一声，那么总参谋长的意思，黄成才是不称职了？
1: 那当然，定型的不称职，
0: 把几千人交给他指挥，那不太好的，所以我才撤他的职。那总参谋长，你把我也撤了得了。黄成才是我提拔起来的，如果黄成才不称职，也说明我这个副司令不称职。那你下令吧，把我也撤了吧。这郭松龄说到这儿，这就站起来，转身就往外走，就把张学良、杨雨萍给蹲这儿了。张学良还插不上话，知道他俩素日就不和。杨雨萍一看郭松龄这样，也压不住火了，他也站起来。郭松龄，你便不识抬举，你也别把位置摆错了。我是参谋长，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代表大帅指挥全军。如果说我连个撤掉小小团长的权利都没有，要我这个总参谋长有个屁用？你郭松龄还不必甩硬杠。你既然这种态度，好吧，我请示大帅之后，咱们再做决定。郭松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准备回病房。听杨雨萍说这番话，他把身子又转回来了。杨总参谋长，莫非你拿大帅来压我不成吗？张嘴大帅，闭嘴大帅，你素日就指着这个来欺压官兵将佐呀，这是你的拿手好戏。找大帅也好，不找大帅也好，能奈我何？
1: 啊，好，好，好，好，好，
0: 郭松龄，有你的，汉卿，你听见了吧？有奈我何？什么意思？就是禀报了大帅，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也不在乎。这话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好，我走，我走。杨雨萍怒冲冲往外就走，这郭松龄啊也是差点劲，是在盛怒之下，也难免这个嘴啊有什么的扔什么。他瞅着杨雨萍的背影笑了一下，杨总参谋长，你忘了一件事吧？
1: 啊，
0: 什么事儿？你这就走吗？你没洗个澡，你怎么能走得了呢？哟，这话可太刻薄了。知道内情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在上文书说了，杨雨萍被张作霖任命为江苏督军，坐镇南京。结果大耳朵孙传芳发动五省联军打到南京，杨雨萍一看大事不妙啊，就准备逃走。就在五省联军围困南京的时候，他还没走了呢，他手下的部队就有点乱套。另外，原来南京和江苏一带的军阀也纷纷找到督军府，这些人原来都是吴佩孚的人，一看眼前这个形势，就有点倾向吴佩孚和孙传芳。当时杨雨萍一看方不顺，再待下去我命休矣，这帮人都得收拾我。可这帮人一到屋呢，
1: 要跟他研究研究工作，打算把杨玉平给稳住再下家伙。可杨玉平人送绰号小诸葛呀，那不吃眼前亏。灵机一动，有主意了。
0: 哎，各位，
1: 有话一会儿咱们再谈，保证满足大家的要求。我最近身体不爽，闹皮炎，哎呀，刺痒的扛不住。我拿热水烫烫，洗一个热水澡，马上我就出来，咱们就研究。没等在座的人同意，他进了浴池了，一去不回头。这帮人等了一个多小时，一看他这澡怎么还没洗完呢，就预感到形势不妙。等破门而入一看，是大吃一惊。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5: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交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4: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 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

0: 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民间小额贷款引发的刑事案件多发，有欠债人受辱跳楼。近年来呢，民间小额贷款引发的刑事案件多发，甚至还有的欠债人受辱而跳楼。那么小额贷款引发了哪些刑事案件，案件是如何发生的，涉及了哪些罪名，背后的原因又何在，如何来加强防范呢？今天我们就请办案法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说法。好，来介绍一下庭长陈胜涛。您好，陈庭长。
2: 半清老师好。
0: 嗯，还有一位是法官助理王玉南。你好，王法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近年来您院审理的相关案件基本情况。
2: 涉及到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多项罪名。
0: 嗯，就都是由这个小额贷款。那么这个具体的犯罪表现形式有哪些呢？
2: 主要有两类。一类呢是索债型的犯罪，
0: 索债要债的这种。
2: 对是的啊。 因为索债引发的一些刑事案件，主要是一些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生命健康权的一些暴力性的犯罪。另外一类呢，就是一些和民间小额贷款相关的衍生型的犯罪。
0: 那给我们能不能讲一些索债的这个犯罪，这个案件怎么回事呢？
2: 索债型的犯罪主要是因为债务人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说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债务人诚信意识缺失，或者是说他在还款的时候就是丧失了还款能力，不能及时还款，那么呢债权人呢就采用一些偏激的方式，暴力索债，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引发了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人身伤害的案件，或者是非法拘禁的案件。
0: 有没有具体的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个？
3: 2016年审理了一起非法拘禁的案件。具体案情是这样，就是被害人魏某受他的姐夫陈某所托，以魏某个人的名义向邵某借款90万元，月息是1.8%。后来呢，这个姐夫陈某因为生意亏损，没有能够及时还款，邵某便委托王某、梁某等人向吕某索要欠款。王某等人呢，他们在一个大厦等多处对魏某进行拘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讨要欠款。在这期间呢，还有一些侮辱体罚行为。最后致使魏某在被拘禁地点跳楼自杀身亡了。经过审理之后呢，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了被告人王某、梁某、吕某12年、10年、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0: 这个量刑也是比较重的，因为他已经是致人死亡了，
3: 对他造成的这个后果。
0: 那陈庭长，刚才您谈到这个第一类的表现形式，是因为说白了是欠债人不及时还钱。那我把钱借给你了，你不及时还给我，我肯定要所谓违我的权利，那我就把你这借钱的人就给他临时关起来，比如说啊非法拘禁，有的还有这侮辱体罚等等行为。那我还觉得你是欠我的钱啊，我这维权呢。
2: 是这样，这个是首先是就是债权人，他采用了不适当的方式，甚至说是不合法，甚至说违法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样呢有可能是自己的这个欠款
0: 可能钱你要不回来，你自己还违法了，
2: 自己也可能是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0: 所以这个维权的方式要特别的，起码是要守法，这是最底线的。
2: 对，是的。
0: 就因为这种索债的导致的这个可能非法拘禁的比较多，我把你先关一天，然后呢你去让你们家人去筹钱，这种情况在生活里面也挺多见的。但是这个拘禁这都是从法律上讲是有时限的，对吧？
2: 对，是的。
0: 你超过了一定时限，你就叫非法拘禁，是刑事犯罪。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就关你一会儿，我也没有体罚，没有侮辱，因为你欠我钱。本人我是这个有理的一方。

0: 但是你可能会成为无理的一方。
1: 对，这个在最高法院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就是说为了索要欠款而拘禁他人的，是以非法拘禁罪处罚。
0: 啊，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把钱借出去以后钱没回来，反而自己还身陷囹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是的。
0: 这是一种叫做犯罪表现形式，是叫索债型的犯罪，还衍生了一些其他的犯罪，给我们再仔细解释一下。
1: 衍生型的犯罪呢，主要是民间小额贷款与金融犯罪、诈骗犯罪等违法犯罪呢，形成了一种彼此诱发、相互交织的一种复杂的局面。一些小贷公司，他为了获取资金，向金融机构骗取贷款，或者是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还有部分集资诈骗犯罪分子呢，虚构一些高回报、低风险的项目。硕士被害人以房屋抵押、借款合同等方式向民间小贷公司贷款进行投资。案发后呢，不仅让这些被害人呢投资款血本无归，这个抵押的房屋呢也难以收回，造成了很惨重的损失。还有少数借款人呢，因欠下高利贷铤而走险，骗取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或者是诈骗他人的财物，自己也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0: 就想去还款，甚至去欺骗这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去了。
1: 对，
0: 这个有详细的案例吗？给我们介绍一个。
2: 这个有一个贷款诈骗案。这个吴某他因为借下了高利贷，欠了巨额的债务，没有办法偿还，于是呢就想去骗取银行的贷款。他盗用了他父亲的房产证、身份证、户口本，还伪造了他父亲的婚姻、收入、消费等多项虚假的辅助证明材料。并且还找了一个男子假冒他的父亲，然后去银行跟银行签订了83万元的抵押消费贷款合同。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帮助这个吴某顺利取得银行贷款，他找了一个担保公司。这个担保公司的职员何某为了帮吴某办理贷款，还帮他伪造了上述的虚假辅助证明材料，收受了吴某6700元的好处费。最后呢，吴某将这些钱款全都用于偿还了个人的债务以及他的生活消费。之后他便停止还款了。也就是他没有能够及时还款。最后呢，我们院经过审理，以贷款诈骗罪判了吴某10年有期徒刑，同时这个何某也以骗取贷款罪判处何某2年的有期徒刑。
0: 这个罪名叫做
2: 这两个不一样。
0: 骗取贷款罪是一个。
1: 对，还有另外一个叫
0: 贷款诈骗罪。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10年有期徒刑。
1: 对，是的。
0: 他其实本身也是因为欠了钱想办法去还钱，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是个好意，我要还钱嘛，要守信用。但是你的方式，你采取了欺骗金融机构，即便你用你自个儿冒用自己父亲的这个房本等等名义，也是不行的。
1: 对，是的。
0: 这个量刑是非常重的。另外，这个我看何某是叫做骗取贷款罪，只收了6700元的这个好处费，就判了2年有期徒刑。
1: 是的。
0: 这算一共犯，但罪名又不太一样。
1: 他们是这样。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他这两个罪呢，他的表现的形式是一样子的。也就是说，从外在的表现上，都是用一些欺骗的手法，从金融机构来骗取贷款。但是呢，这两个罪的区别呢，就在于贷款诈骗罪行为人呢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是说，他骗了个贷款，就是想非法占有，就没打算还。而这个骗取贷款罪呢，他是使用了这个欺骗的手段从银行贷款，但是呢他没有非法这样的目的，只不过我想还款，但是呢只不过通过正常的方法银行不会贷款，所以说呢他伪造一些材料那个来贷款。所以说呢，正是因为这个非法占有目的的不同，才区分了就是这两个罪名的这个不同。
0: 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啊。您刚才谈到这里面一个衍生的犯罪类型，就是一些小贷公司他骗取公众说这个项目有高回报啊，低风险，就唆使被害人竟然把房子都作为抵押了，最后是血本无归。就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人来说，这房子很难追回吗？即便是案子破了也很难追回吗？
1: 是这样子的。这些被害人呢， 他自己是风险意识是比较薄弱，而且呢法律意识也比较差，
0: 他就看到那个高收益了，主要是被那个诱惑了，
1: 对，他看到高收益了，然后呢他呢去小贷公司去借款，然后呢就是以自己的名下的房屋作为抵押，
0: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就抵押房子，把钱拿出来，
1: 然后呢从用抵押了房子的钱呢，然后再去
0: 投资进行所谓投资，
1: 对，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自己加杠杆的投资，
0: 这个风险其实非常大，
1: 非常大。
0: 但作为受害人，可能这方面意识差点，他只是看到被那个高额的收益所诱惑了，对风险这边就忽略了。
1: 对。
0: 那即便将来这个血本无归以后，房子通过打官司，哪怕通过这个走刑事案件的办理，能要回来吗？
1: 是这样，因为他之前的投资，就是贷款以后，比如说是投给了一些就是集资诈骗的一些
0: 什么所谓产品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层法律关系，他从那个小贷公司借款抵押房屋借款，又是另外一层法律，
0: 这一码说一码，
1: 对
0: 吧？
1: 这是一码说一码，即使说他在他参与的投资的项目当中，他是被害人，是被人家骗了，你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司法机关对这个案件的侦办，能够就是尽量的能够挽回，包括那个司法机关也会帮助他挽回一些经济损失。但是呢，他拿自己的名下的房屋去小贷公司借款的时候，又是一种平
0: 的，
1: 对，
0: 那就很难保证将来一旦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房子能不能回来，
1: 对，
0: 就很难说了。
1: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一些老年人，
0: 对，有
1: 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房屋，有这种的案例。
0: 就是说，即便这个案子把骗子给抓了，甚至判了刑，但你的房子很难回来。所以在这个案事件当中，有些受害人真的是太大意，能够把自己一个房子轻易抵押出去，这一定要特别慎重。这个房都 都是价值很高，现在对吧？
1: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价值的东西，这个一个层面的问题。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这个是他的住所，
0: 对，
1: 他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0: 最基本的安身立命的
1: 安身立命的一个场所。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把他抵押出去，那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0: 对，而这过程当中似乎骗子最开始还是很合法手续，咱们来办个抵押贷款，贷款公司还要签合同盖章等等，貌似都很合法的，所以老百姓就上当受骗，里面是有很多陷阱的。
1: 是这个某些案件里面是有这些陷阱在哈，但是呢哈，这个从两个层面，一个呢是作为被害人来讲，他自己是没有风险意识，他就是只看到了，只想到了我这个投资能获多少利，但是没有想到我这个投资这个利从哪儿来，一旦投资失败了，我这个钱怎么还，这是第一。第二个，他去小贷公司借款的时候，光想到了是我借出来钱了，我挣了钱，然后我回来再把我房子赎回来，但是啊，如果说你的投资失败了呢？
0: 对呀。
1: 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房屋可能会失去，也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风险意识差。另外一个呢哈，就是在我们审理案件当中，一些被害人他的法律意识也特别的差，也就是说他到小贷公司去办理这个抵押贷款的时候，整个过程可能三五分钟就结束了，他不看合同内容，拿了一沓空白合同，他就在上面签字，这样呢他就把自己
0: 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1: 对，
0: 那么像这些案件，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这个民间小额贷款引发了很多刑事案件啊。那这个案件有哪些特点呢？给我们再总结一下。
2: 首先第一个，它的涉案的金额比较大，像刚刚丹青老师说了，我们这几年审理的案件，犯罪金额达到了1亿余元。另外一个呢，它的涉及的人数也比较多，社会影响比较大，像尤其是一些集资诈骗的这些涉重型经济犯罪，那可能涉及的人数就会更多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是主体比较多元化，原来我们的民间小额贷款主要还是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但现在呢也渐渐出现了以牟利为目的的第三方代理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催生了很多专门从事收放贷业务的 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甚至是非法钱庄，专门对外进行放贷业务，赚取高额的利息。另外一个在涉案的罪名来讲呢，也是比较集中的，主要涉及的那个经济犯罪，包括诈骗罪、集资诈骗、合同诈骗、贷款诈骗、骗取贷款、故意毁坏财物，同时它还会引发一些侵犯人身。

0: 安全力的犯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甚至还有故意杀人的案件。经济犯罪当中呢，他的犯罪人的犯罪嫌疑人的他的手段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一般呢有这些，比如说他允诺你高额的回报来引诱你投资，或者呢显示出他的经济实力来迷惑你出资，还有一种他可能比如他虚构自己某种虚假的特殊的身份来骗你的投资，然后骗取你的钱财，或者制造一些前期的受益的假象，让你不断的往里头投资，扩大资金链条。
1: 刚才您谈到啊，法官谈到一点，就是说现在犯罪主体多元化，出现专业放贷人啊，还有什么专门从事放贷业务的担保投资公司等等。那么陈庭长，这样的一个犯罪链条，其实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是他们这个更加难防范一些？他们的犯罪所谓更专业化？
2: 对。对于受害人来讲，首先是受害人在于这个链条面前，他很弱势。
1: 对对对，
2: 他很弱势，因为这个链条他们已经是形成了一整套很成熟的一个流程。
1: 对对，好像是挺专业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但是呢，他们里面涉及到的过程，这些条，包括他们的合同条款，可能是对被害人的保护要明显的要差很多，
1: 对，
2: 而对自己很有利。所以说，如果说被害人自己
1: 就很难去防范了，因为对方他们这种专业的什么钱庄，他们是说白了是做了很多功课的。
2: 对，是的。
1: 你这老百姓本来你就没有什么防范意识，这方面借贷的一些专业知识你又不了解啊，所以就非常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办理了很多民间小额贷款引发的这么多刑事案件哈、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分析是主观上有他的贷款双方法律意识比较薄弱的原因，当然也有客观上，咱们现在经济发展了，民间的闲散资金比较多，投资的需求也比较旺盛的原因，所以呢，就是犯罪分子抓住了这些被害人缺少防范的可乘之机，再加上我们一些监管上的法律规范上的不完善，所以呢才导致这个刑事案件多发。
1: 那么最后能不能针对这些因为民间小额贷款引发这些刑事案件哈，法官有什么样的建议和警示呢？
0: 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大家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吧，加强这个防范，因为不管怎么说，它背后的链条有多少，但是呢，您在面对这些高回报的产品的时候，加强的风险防范是非常重要的。您不仅要比较它的收益，不能说您只看它有多少的点的收益，同时你一定要比较它的风险，要考虑到一旦这个投资失败，你要面临的后果。另外呢，在帮别人办理小额贷款的时候，要更加谨慎，不轻信，不盲从。首先你要确认你贷款的需求，同时呢，你要知道你贷款的用途用在哪儿。这样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另外你在处理名下的不动产，尤其是贷有自住性质的房屋的时候，更加应该谨慎。大家还是要记住，投资常说的天上不会掉馅饼。
1: 那么陈庭长，您有什么样提示吗？对公众？
2: 是这样，这个借款人在签订这个履行合同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是要充分的，就是要重视合同的条文。特别是条文中涉及到自身权益的部分。然后呢，在以后的履行合同过程中呢，要自觉地遵守合同的约定。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要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样呢，就是说增强了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以后，就是说你就是遇到一些问题，一方面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呢哈，也不至于让自己在错上加错。
1: 其实就是说，老百姓去正常投资的时候，也不必说要把自己唯一的住房去抵押贷款吧，这个风险太大了。
2: 这个是绝对是我们是不主张的。
1: 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很多都是法律人士做嘉宾，比如说法官、检察官、公安，我跟他们聊过天儿，在生活里面这个群体包括律师，他们很少参加这种社会的投资活动和行为。二位两位法官在生活里是这样吗？看到比如这个回报不错，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2: 我们是绝对不参与。
0: 越高的时候，你就越要动脑子想一想，这到底真不真实？
1: 所以我们特别想把这种理念呢，就为什么这个群体就是上当受骗的很少？因为有这种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我们也希望法官、法律人士能把这种的观念传递给听众，就是在生活里面，作为法官看到这些特别诱人的项目的时候。其实不会先考虑到我能收益多少，是吗？
2: 对，我们会首先考评估它的
1: 风险背后的东西
2: 哈。对，背后的东西。
1: 嗯，这个其实是包括一些前段时间你也谈到一个老年人这个以房养贷一些诈骗案件，对老年人这块你有什么特别的提示吗？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退休金比较高啊，有积蓄不少，又特别想挣些钱给孩子和孙子，往往成为骗子们瞄准的对象。
2: 老年人呀。不论是就是说咱们因为这个民间小额贷款引发的一些案件，甚至说在我们审理的一些其他案件中，
1: 老年都是高危群体，
2: 老年人都是高危群体，
1: 对对，
2: 都是很容易就是成为被害人。我觉得他背后的原因也很复杂。首先呢哈，就是老年人呢，比较轻信，
1: 比较善良，容易轻信别人。
2: 对，比较轻信。第二个呢哈，老年人他自己的法律意识也淡薄。第三个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老年人的子女不在旁边，也缺少和子女的沟通。我相信哈，就是说对于很多案件中我们碰到老年人，在他做某一个投资决定之前，如果说和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女儿去商量商量，
1: 就不会避免很多损失，
2: 就会避免很多损失。
1: 对，这也是一个老年人，您说的非常对，可能老年人会有一点点的固执，觉得我都活了这一辈子了，我人生经验很丰富，我能判断谁是好谁是坏。因为现在社会还是太复杂了，老年人多多少少不太接触社会，那么遇到事情一定要多跟孩子商量。
2: 对，
1: 多去看看一些，听听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个案件，不要过于的固执啊，不要过于自信吧，不要过于自信，因为现在确实很多案件当中，老年人是高危群体，比较善良，然后比较容易轻信别人，然后自己还有点固执，固执己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孩子们也可以多关心老人，
2: 对，
1: 是吧？有什么情况都跟老人沟通啊，避免老人去上当受骗。
2: 对。
1: 好，谢谢。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陈胜涛以及法官助理王玉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4: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

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和15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取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

0: 那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
0: 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琵琶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多这个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寂寞就在。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0: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
1: 春风吹又生。
0: 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本月呢也是一个特别月，在卫生日的这个当中呢，它也是一个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健康卫生日，那就是关注阿尔兹海默病。那么为什么这个病症呢近些年来值得我们去关注，甚至它还单独为它成立这样的一个卫生日，让我们大家去关注它，原因又是什么？那么当出现了这个病症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如何应对，什么样的年龄段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人群是高危人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和说一说啊。那接下来的时候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免疫及感染组委员，也是秘书，同样也是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我们的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南善基主任。南主任你好。
4: 你好慧宇，大家好。
3: 说到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我们经常和这样一个词儿连在一块儿，就是老年痴呆症。那么为什么呢？原因又是什么呢？
4: 如果说阿尔茨海默是病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都会陌生，但是说到老年痴呆大家就比较具体了哈。因为我这里面想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说阿尔茨海默病会发展为老年痴呆，但是老年痴呆不等于阿尔茨海默病，就是很多其他的病因也可以造成老年痴呆。
3: 原来他俩是不是完全可以相互转换的？
4: 对，
3: 阿尔兹海默它是可以导致老年痴呆的。
4: 对，而且它是老年痴呆患者中就是75%，可以说3/4，它占3/4的比例，它最多，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它是差不多的，但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它不完全是阿尔兹海默病造成的老年痴呆。
3: 原来是这样。那既然是如此，我们今天就好好说一说阿尔兹海默病，它的诱因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也之前了解过，也学习过，也和这个各位老师我们也交流过，好像目前也真的很难发现它具体的病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病因了才能够找到解决它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对症下药，是这样吧主任？
4: 是的慧宇。但是咱们这个不是医学讲座哈，所以我不想就是用过多的医学术语。我这么给大家说一下吧哈。阿尔采默呢其实是指的这个阿尔采默医生，他是最早发现就是这类病人的这么医生，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病。你要说到他的病因的话呢，就是我这么简单说一说哈，就是说的他是分早发型的，还分为这个晚发型的。那么其实咱们可能比较熟悉的都是那些晚发型的，就是一般是在65岁以上老人，如果出现了认知的问题，出现了记忆的问题，那么他可能倾向于就是一个阿尔采默病。那么当然也有早发型的，早发型的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基因突变，是那种家系遗传病，它这里面的话可能就会很年轻，患者发病会很早，甚至有就是20-30岁就发病的。
3: 这么早。所以它不光是一个老年群体的易发的问题，有的时候还会年轻化、年轻态。所以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影视剧当中说，这个妈妈来照顾阿尔兹海默病的女儿
4: 啊，对对对，很感人的一部电影。
3: 对，这个让我们当时觉得心里非常揪心，然后也很意外。但老年的没什么事儿，反倒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不能完全找到它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会有它的一些易发的和多发的诱因，是这样吧？
4: 那慧宇，我就给你简单一下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哈。那么就是我们还是应该是说这个晚发型的阿尔兹海默病。那么 晚发型的阿尔采默病它是什么情况？它是多因素的。
3: 哦。
4: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是年龄的增加，对吧？那包括它有一些，比如说 APOE 基因型，比如说你是，比如说都是四的这个同位等位基因的话，它这样的人是容易发病。
3: 嗯。
4: 那刚才咱说到了，说你刚才问我说为什么80多岁的妈妈没有发病，60多岁的女儿发病了？那她可能妈妈的基因型跟女儿的基因型是不一样的。就
3: 这个跟基因有关系。
4: 对，它就有一个叫 APOE 的这个基因型，如果都是二存合子的话，它是有保护性作用的。
3: 嗯。
4: 那么如果都是四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其实就容易发生阿尔采默病。嗯。
3: 虽然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了，这是跟基因有关。
4: 对。

0: 既然是这样，跟基因有关，那是不是可以查呢？就是我们哪些是可以做到提前预防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特别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这种阿尔兹海默病，那我现在查查自己的基因是不是就行了呢？是不是您说的这种多发的基因呢？有这样的人吗？
1: 是这样的，就我刚才说，就是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嘛，是吧？多因素，所以基因型只是它其中的一个。
0: 哦。
1: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它的危险因素，那么咱们后边可能也会说到，甚至有就是说，12个危险因素，它都会就是说，基因型只是其中的一个，它可能都会就是最终导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有的时候就要看你占哪几条。
0: 那咱们今天就细数一下到底有哪些条。今天节目当中会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医学博士、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南善基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说到阿尔兹海默病，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南善基主任和大家细说一说，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找到您的，无论是本人还是他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吧。比如说为什么就得了，是吧？就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呢我们以前看过相关资料，说高知人群越是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学知越高，爱看书啊什么的，知识高，他愿意动脑的人越到老了时候愿意出现这样问题。也有人说不是，是低知人群。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人群更容易出现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基因的以外，主任还有哪些呢？
1: 这个基因的话是无法改变的哈，但是就是还有12个可以干预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假设你是这个不太理想的这个 APOE4 的这个基因型是纯合子，但是如果其他的这个危险因素你都给它避免掉或者修正的话，其实也不是说100%就一定会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可能就会延缓一下，所以并不，也许没有那么糟。所以说其实我想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12个可以干预的危险因素。刚才慧宇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高知人群和低知人群哈，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危险因素呢，其实是就是说这个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其实他是易患的。这是他的危险因素。那么就是如果这个人是高知人群，然后他的话非常爱动脑筋，非常愿意琢磨事情，是吧？有的时候不完全跟学历是就相等的，就是可能这个人可能学历不高，但特别愿意动脑筋，特别爱琢磨。其实他这个叫什么？他这增加了他的知识储备，或者叫认知储备。所以其实这样人他是对认知障碍也好，对这个痴呆他是有扛这个患这个痴呆的这个风险的。这样的人其实晚年是不太容易得认知障碍的。
0: 就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他会有意识的去锻炼一下。
1: 对，其实就像咱们存钱是一样的，咱们平时每个月咱们都存点钱，是不是？如果家里遇到点什么风浪的时候，那咱们就能够挺过这个难关。那么这个认知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平时多动脑筋，是不是？然后多读书多看报，这样的话其实跟你存钱是一样的。比如说等到年龄大了，你得了一个梗死，或者是得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创伤，一个外伤，可能对你的认知不会影响太大。
0: 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知识的储备、意识的储备很重要，就像银行里面的这个储蓄罐一样，给我们自己储蓄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是的，认知储备。
0: 认知储备，那这是第一啊，这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功课了。不光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任何一个年纪，我们说活到老要学到老，这是有作用的。
1: 对，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0: 这个不管怎么样，它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不仅仅是学识上的一种增长，而且还对我们的健康上有益。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里面可能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就是大家要知道是吧？脑血管病和这个阿尔茨默病，也可以说跟这个认知障碍、老年痴呆，它是共享这个危险因素的。那么也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吸烟的话，它容易得脑血管病，它也容易得这个认知障碍，容易得痴呆，甚至可以说它容易得阿尔茨默病，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0: 吸烟这些不良的嗜好，
1: 对对，
0: 它可能也会伤到我们的血管，心血管、脑血管，这个所以一定要少，只有少啊，能够尽量的就限烟，戒烟、限酒，
1: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是的，就是在高血压、糖尿病，一定要，如果要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话，要尽量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0: 嗯，
1: 这样的话也会就是抵抗这个认知的这个损伤。
0: 哦，这是第二大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还有一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就是咱们有些人可能不太爱动。不太爱动是吧？咱们肯定见过这样的人，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他就不站着，是不是？
0: 这叫什么老话？好吃不如饺子哈，什么什么不如倒着是吧？
1: 对，完一回家往沙发上一躺，一个葛优躺，就这样的人其实是不利于这个认知的。所以说，一般我们都是鼓励患者要规律的运动哈，规律的活动，当然他其实也涉及到别的是吧？你就多运动的话，肯定身体会好的，他大脑也是一样的。
0: 对，多运动不光光是我们的脑部的一个认知锻炼，还有我们肢体的一种运动的配合。
1: 对，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抑郁很想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因为咱们我说的都是晚发型的这个阿尔采默病，好多都是老年人。那么老年人的话，老年人其实是一个抑郁的高发人群，那么抑郁也是他这个认知障碍是这个阿尔采默氏病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其实年龄大了，他可能脑袋里面这个地质分泌的就不够了，他就可以出现这个抑郁。这个抑郁如果不经过及时治疗的话，它也是会损害认知的。
0: 所以抑郁症的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更容易诱发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
1: 对，尤其是我就遇到过一个患者哈，他是可能他都有个诱因，那老伴儿过世，老伴儿突然过世了，然后他这个一辈子的这个老伴儿嘛，是一辈子的这个伴侣，所以对他打击也是很大。然后患就老就他就患了抑郁症嘛，抑郁了之后紧接他认知也不好了，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抑郁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表现这个认知不好。
0: 这是一方面。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1: 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哈。其实咱们长春空气是很好的，但我想说的是室内空气的质量。因为咱们尤其是到了冬天，咱们东北哈半年都是冬天，关门关窗是不是？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在冬天再冷的时候也是要开门，定期的开门开窗换一换空气，因为时间长了这个屋里面的空气混浊其实也是对大脑是不利的，对大脑的认知是有损害的。
0: 所以室内的空气经常的这个通风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室内的空气，当然也有人说我们可以安一个空气净化器，是不是？那也太好了。但是咱们要老百姓的话，咱们其实开窗户每天5分10分的通一下，把整个屋里的空气换一下，就是最便利的嘛，也是最花钱的。
0: 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说可以开窗通风，不仅仅是在疫情当下，我们说可以起到一个这个通风的一个减少我们空气污染的一方面，另外呢也对我们自己的心肺功能也有帮助。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体内的一种循环也是有帮助的。好，那接下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些这个高危因素呢？
1: 还有一个就是头外伤，
0: 头外伤，
1: 对，头外伤就是。其实老年人要提示老年人什么呢？就是要防摔倒。其实摔倒是就危害老人的这个健康的头号杀手嘛。就是说一定要做好防护。所以其实外伤的话本身是吧，如果他摔得很严重的话，他也是有危险的。当然如果多次的这个就是不是很严重的外伤，它也会影响这个脑的这个认知。不可否认，你脑损伤之后神经细胞它就会受损伤，那它的认知是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你这个脑组织损伤了之后，就会造成认知的损害，会容易发生迟钝。
0: 我可以追问一下吗，主任？就是当出现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脑部的这个损伤，一般损伤的脑部的是什么位置呢？是脑部的什么神经的这个地儿呢？
1: 阿尔采默氏病它到最早的话，它往往是颞叶和顶叶的损害。颞叶、顶叶的损害，就是颞叶的话，主要是跟人的这个记忆有关系。所以阿尔采默氏病最早的症状往往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那么它的记忆力下降也是有特点的，它往往是近记忆力的损害，它远期记忆可能没事儿，所以这个的话要提醒就是子女们，就是不要觉得你爸爸或妈妈能记得早年工作时间的事儿，或者很早之前的事都说得很清楚，他记得很清楚，你就觉得他没事儿。其实你问问他今天早饭吃的什么，他可能就答不上来。
0: 哦，就
1: 是
0: 它
1: 性记忆的损伤，
0: 性记忆的损伤
1: 是的，
0: 反倒远期记忆它能保留。
1: 对，
0: 这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看到的很多影视剧当中，孩子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很清楚，
1: 对对对对，
0: 反倒是近期一两年的事儿他可能忘的就比较快了。
1: 嗯，对，
0: 就他损伤的位置，所以他损伤的这个颞叶的位置，大脑部的位置，他可能就是储存记忆的，而且是近期记忆的这一部分。
1: 对，对，
0: 哦，
1: 嗯，主要是在颞叶的海马是比较早受累的，海马一般呢是把短时记忆转换为长时记忆，也就是说咱们刚记住的事情，你要把它长时间记住了，是需要这个海马工作的，把它转换成长时记忆。那海马损害之后，它就是短时记忆，它记不住，刚发生的事情记不住。给孩子打电话，说你回不回来吃饭呢？他撂下电话再打一遍，说你晚上回不回来吃饭？他根本他不记得他刚打过电话。
0: 哦，
1: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0: 所以这个短期转为长期记忆的功能丧失了。
1: 对，是的，
0: 哦，
1: 它跟它损害的部位有关系。再有就是它的这个顶叶是也是比较早受累的。顶叶一般是跟人的这个视空间是有关系的。那么这部分损害的人呢，他会容易迷路。就说你看咱们经常会遇到说有些老人走失了是吧，其实他就是他的这个顶叶的功能受损伤了，他可能就在家门口，他不认识自己家的楼道，不认识自己家的门，他觉得这不是我家呀，他就走掉了。所以这个阿尔茨海默氏病的病人，老年痴呆的病人容易走失，就是这个原因。
0: 一个顶叶，一个颞叶，顶叶呢是负责这个路线的，然后颞叶呢负责短期记忆的。
1: 对对，
0: 哦，
1: 是空间。你看咱们人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存，是不是我必须得对周围的环境判断得很准确，空间位置判断得很准确
0: 才能找到家呀。
1: 对，所以你看就是老年人他走失哈，再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有那个体会哈，就是家里人们就觉得这我爸怎么这个都办不明白，是不是这个都找不着，但是你给他做量表测试完之后，你就发现有的孩子就哭了嘛，说啊，原来我爸眼中的世界是这个样子。他根本就判断不清楚周围的这个环境的这个。
0: 您刚才提到了可以做这个样本，这个样本是量表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是通过很多问题吗？
1: 对，它其实是一个问卷。其实就是我们叫认知功能的这个检测嘛，它主要是通过量表，因为看你记忆力呀，包括你这个认知视空间，咱是不能说客观查体那么查出来的，但是你给他做个量表，你就能够测出来。比如说你让他画一个立方体，然后你就发现他这个立方体他根本他就画不明白，那就可以想象他看到的周围的东西，他这个轮廓，他其实在他脑中反应是跟真实是不一样的。
0: 这种您说的画不明白，是你给他一个立方体让他照着画画不明白，还是空间
1: 照着画
0: 啊？照着画画不明白，
1: 照着画，对，是的。
0: 哦，
1: 或者是我们会让他画表，你叫画钟嘛，画上表盘，然后标上那个数字，然后让他标出十点十分，哎，他这个就标不出来。
0: 这也是一种量表的方式哈。
1: 对对，
0: 所以他对这种方向感，对一种这个时空的鉴别度，空间感，他就丧失了。
1: 对，包括他那个就是到了晚期的时候，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他可能都不认识孩子，是不是？他其实就对这人的面孔的识别也不行了。就是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他脑中出现的这孩子的这个面貌是面目全非的，所以他不认识自己的孩子。
0: 这个是特别让人心酸也很恐怖的事儿哈。
1: 是的。
0: 我们期待着自己老的那一天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不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的确是全世界真的会有这样的病例出现。目前您所了解到的这个病例的比例是多少呢，主任？
1: 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进入老年社会。对吧？其实你以为咱们的卫生条件好了，那么人类的寿命它就变长了。那么就是说，我说那个总数字，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感受哈。那么就咱们就举一个这个年龄吧哈。那么就是可能到了90岁以上的话，可能3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
0: 哎呦，就是它跟高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对。
0: 而且我们老龄化的社会的现在，我们说人的生活质量可能越来越高了，寿命越来越长了。
1: 是。
0: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活得更有质量。
1: 对，生活质量很重要。
0: 质量很重要。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对自己的脑部的健康做好呵护了。那么也有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他说就是偶尔总是丢东忘西的，总是这个忘，现在才40-50岁的人怎么办呢？是不是有这个前兆呀？
1: 四五十岁的人应该是中年是吧？
0: 嗯。
1: 叫什么家里面的支柱是不是也是社会就是咱们
0: 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段、啊、
1: 对对对他的压力比较大。其实像四五十岁如果你出现记忆的问题的话，我可能我会首先注意你有没有焦虑的问题，
0: 嗯，
1: 有没有抑郁的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情绪的问题、哦、嗯，一般阿尔采姆斯病的话还是要在六十岁之后六十岁之后，如果四五十岁的话你就要想一下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0: 嗯、
1: 或者是比较疲劳哦，这个其实可能性是更大的。再有就是说你这个拿东望西吧，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下哈，它可以有一个鉴别的办法。
0: 嗯，
1: 那比如说你就说，哎，我这个笔不知道放在哪儿了，但你看你咱们可你可以你可能会怎么办，你说，哎，刚才我回到家，然后呢我在厨房待了一会儿，是不是？然后的话我就到书房，然后我这个可能就顺手你这路线你走一遍，
0: 嗯，
1: 可能就找着这个笔了，这个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0: 别自己吓唬自己哈。
1: 对对，四五十岁可能还主要是压力疲劳的问题。

0: 但是阿尔采姆氏病的这种就是拿东忘西是什么样，他干脆就记不出来，
1: 嗯，
0: 干脆就记不住，
1: 他就是已经忘记刚才他去哪儿了，
0: 他根本就没有储存，就这个东西他根本没有储存，就像那个电脑打了就是一篇子文字儿是吧？
1: 嗯，消失了。
0: 没保存，
1: 嗯，就像在网络当中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阿尔兹海默病，叫记忆的橡皮擦。
0: 哎，对，
1: 他整个把记忆就给擦掉了，没有了，可能连这个痕迹都没有，因为这个橡皮擦太好使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是特别可怕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很多我们在回忆呀，再去畅想未来呀，再去珍惜现在啊，总是有过去，就像那个小品当中的昨天、今天、明天。
0: 嗯，
1: 如果你失去了昨天，你又时常的忘记今天。你怎么去有明天，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这个也很重要。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伙这个通过本期节目能够关注自己的健康，脑部健康，关注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当已经确诊了，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呢？它毕竟它有一个发展的趋势，这个病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哈，主任。
0: 嗯，是的，
1: 很多人了解，但是又不完全了解。
0: 嗯，
1: 那除非说家里真的有这样的病患，他可能感同身受了，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
0: 嗯，
1: 挺痛苦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只是通过影视剧的方式或者一些视频的方式相关的资料看到。
0: 嗯，
1: 那么它也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最最一开始的时候，能不能通过脑部的一些筛查筛出来呢？比如说我之前啊，会听到一些人说，这个你看怎么样，就查查这个小脑的情况吧，小脑是不是萎缩了呀？什么脑部的这个沟痕比较深呢？就有可能将来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或者是老年痴呆呀，啊，就这样的话语特别的多，而且经常在身边当中我们会听到。
0: 嗯，就是慧宇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门诊见的也非常多哈。
1: 嗯，
0: 就是
1: 就经常去查小脑的情况。
0: 对，患者来了或者家属来了，直接就说小脑萎缩，就跟我倒一愣。就我说这小脑，其实这个可能是大家对这个神经病学这方面不是太懂哈。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小脑的话，它还是主要是跟咱们的这个平衡有关系。其实真正跟认知有关系，它是大脑。
1: 哦，
0: 所以你要说这个大脑萎缩，患者出现了这个认知障碍，出现记忆力不好，出现痴呆了，这个是靠谱的哈，啊，小脑那是不靠谱的，所以就是这可能是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这个误区啊。
1: 嗯
0: 嗯，然后再一个就慧宇刚才说这个怎么能够早知道。哦，早知道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咱们通过这个平台就在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嘛，我觉得这个媒体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就是咱们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是不是出现哪些症状你要想到会不会治这阿尔采默病啊。那么刚才我说了一个记忆力下降，
1: 嗯，
0: 对吧，尤其是那个近记忆下降，就刚发生的事情

0: 哈，就是那个就，老伴儿哈，就说我这老头儿年轻时候脾气特别好，是个出了名的好好先生，特别随和，现在就变得斤斤计较，就事儿特别多，特别烦人。就是这个，就是人的这个性格的不同，性格突然改变了，要想到他是不是认知出问题了，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其实要想提醒大家什么，发现老人有的时候上当。就有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总被骗，其实那骗子那个手法非常的拙劣哈，很容易就被识别。但你会发现这个老人不止被骗了一次，被骗了好几次，那这个其实他有可能就是出现认知的问题了，他有可能就是要向这个阿尔采默病这个方向发展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的问题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异常的行为，或者叫不妥当的行为。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可能就是会接近他不太熟悉的异性哈，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有点不正经是吧，其实有的时候不要从这个道德层面去判断他，其实有可能是这个老人生病了，他这个其实是这个脑机能出了问题。再有就是说他可能不愿意与人交往，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现在好多孩子们忙，然后可能都是老人，就是他们单过，这样的话就是空巢老人呢都有这个问题，他就成天在家待着，他也不出去跟邻居聊天，他也不愿意联系之前的老同事，这个子女们要警惕，有可能老人认知出问题了，
1: 不愿意联系别人了，比较愿意自闭了。

0: 自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
1: 对，
0: 嗯，还有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情绪不断的下降，
1: 嗯，
0: 心情不太好，脾气也暴，然后性格大变了哈。
1: 对对对对，性情改变。
0: 嗯，原来挺开朗的，现在就怎么就不愿意说话了呢？
1: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他经常做的事情，你发现他不擅长了。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做饭。有好多家里不是妈妈做饭嘛哈，妈妈那个菜做得很好，你突然发现她两个小时她炒不出一个菜来，盐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也要想到，哎，她是不是出问题了，认知出问题了。嗯，
0: 这些可能都是细节。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往往忽略了这些细节，
1: 嗯，
0: 就是和其他的方面就混淆了。
1: 嗯，
0: 这混淆一次两次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她这个病症会不会发展速度比较快呢？当你再去发现真正认识到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就是很严重的症状了呢。
1: 对，是我们会遇到哈。其实因为就是说，其实真正到我们门诊来的好多是已经进展到中晚期的。
0: 嗯，
1: 就是其实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嘛。早期其实是刚才我说的这些，有的时候容易被忽略就错过去了。然后等到中晚期明显的记忆力不行的时候，子女也发现了，然后就是照料者也发现了，然后把他带到门诊。其实这个就有点遗憾哈。如果他要是早期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药物的可以给他。咱们这么说吧，这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它还是不可逆的，但是你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早发现，用一些药物的话是能够改善他的生活质量的。
0: 嗯
1: 嗯，就是最起码能够给他延缓他不能自理的这个时间，也可以减轻家里面的这个负担。
0: 越往后延啊，这个延缓他的发展是越好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我们其他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越好。
1: 对对，是的。
0: 谢谢我们南善基主任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伙来分享。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给我们大家的科普，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1: 啊，谢谢谢谢。
0: 嗯，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惠阳社会健康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惠宇，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说着，两人就走了。不大一会儿，就听地窖外面传来了渗人的惨叫。啊！这老毛利哪见过这个呀，他吓得都快尿了，哆哆嗦嗦的在地牢里紧盼着自己的儿子能来救自己。不大一会儿，就见萧峰拽着冯克成又回来了。这时冯克成身上全是血呀，冯克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毛利一看更害怕了，呵呵，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哼，这狗汉奸就是你的下场，我等会儿来收拾你。说完萧峰走出去，吱扭把门关上了。老毛利看着面前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冯克成，小声地喊他：“阿诺，冯桑，你还活着吗？冯桑。”冯克成一哼啊，不愧是这戏班掌柜的，演技是真有啊，啊！刚才出去来了出苦肉计，往身上泼了一下子猪血呀，伤是一点没受。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老毛驴吓尿了，一听这中国人太会聊天了，送你上路啊，就是让你死啊。
0: 那怎么办？毛利太君，没事情，我们落在八路军的手中，今天看来是九死一生了。
2: 我刚来中国，我还没玩够呢。
1: 这老东西心想，我刚来呀，没玩够啊。冯克成一听，心里差点没气乐了，你个狗日本鬼子呀，你到中国是来玩来了呀？啊，你玩我们中国人命吧你。
3: 冯克成说了，
0: 太君，你是怎么被抓住的？
1: 老毛利开始回忆，
0: 啊喏，乌里瓦上厕所的时候就被人袭击了。冯桑，你呢？
4: 我也是啊，我见你进了厕所很久都没回来，我就去找，结果我看见丁队长在厕所外面，他不让我进去。
0: 那你说什么？
1: 这冯克成和萧峰同志玩了招借刀杀人。冯克成就说了，
0: 我当时觉得厕所里面有问题呀，那丁有才丁队长带人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却唯独没有去厕所里看。当时我见您起身去厕所好久还没回来，我就要去厕所找您，可是丁有才丁队长拦住了我呀。 那你他拦住你？
1: 老毛驴一听肺都快气炸了，心想，这丁有才难道是八路伙同八路绑架了自己？这也只有这种解释了。就听冯克成接着火上浇油，
4: 对，他说不让我去，结果我们俩还争执了一番，我闯了进去，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游戏，
1: 这老毛驴彻底明白了，原来呀，自己被八路绑了，正是这丁有才干的。冯克成接着说，
4: 不过现在没办法了，我们俩死定了，这八路军杀日本鬼子杀汉奸，现在咱俩不就是这个身份吗？
0: 那你乌雷瓦，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个学者，我爱好和平。
1: 冯克成心想，你爱好和平，你怎么来中国了呢？
4: 是啊，我相信你爱好和平，我也爱好和平，那八路军为什么要杀我们呢？现在只能想办法让他们高抬贵手了。
0: 那冯桑，你有什么办法吗？
1: 老毛利都着急了，
0: 不然我们给他们钱，你说怎么样？
4: 没用的，没用的呀。据我对共产党人的了解，钱人家并不在乎。
1: 老毛驴一听，腾一下子这火就上来了，
4: 那他们要什么呀？不知道啊，总之在他们杀咱们俩之前，先跟对方谈。

0: 他们提出什么条件，咱们只能先答应啊。命要紧呐，毛利君。
1: 嗨，我格林巴西达，我知道了。
2: 这会儿啊，门砰的一下开了，萧峰走下来。行了，该送你们上路了。
1: 丘德玛德，丘德玛德，等一等！
2: 老毛驴着急了，
1: 等等，请你让我们两个人活着，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2: 哦，萧峰盯着这老毛驴，知道冯克成刚才和他说过什么，老毛驴是真往心里去啊。为什么要使出这招呢？就是增加他的恐惧感，要不然呢、啊？这小日本鬼子一咬牙一狠心，来什么效忠天皇啊，一脑袋再撞墙死了，那就白整了。现在要的就是增加他的恐惧感，让他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慢慢的心理崩溃。萧峰盯着他，哦，你想怎么谈呢？
1: 怎么谈都可以，只要让我们活着。
2: 萧峰眼珠一转，好，那这样吧，前几天我们两个弟兄不慎落入到你们日本人的手中，现在人被关在保定，你写封信给你的儿子，让他给保定司令部打个电话，把我们的人放了，那么你们俩的狗命也能保下来。如果他们出了什么事，你们俩就给我们的同志陪葬，听见吗？
1: 嗨嗨，我这就写一封信。
2: 说着话，萧峰转身出去了，不大一会儿拿来了笔和纸，递给了这老毛驴。你不要耍花样，我可是会日语的。
1: 嗨，我不该说话呀。
2: 老毛驴啊，提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我不幸落入八路军的手中，快来救我。现在八路军提出条件，释放关押在保定的两个人，一个叫侯飞，一个叫韩猛，请一定把他们放了，这样我才能活命。落款毛利元田。萧峰拿起这封信是看了又看，确定他没在信中耍什么花样，满意的点点头，对着老毛利说：很好，你最好祈祷保定方面把我们的人放了，不然你死定了。说完用这布又把老毛利的嘴给堵上，然后把冯克成拽过去，和他又绑在一起。做完这些后，萧峰转身出去了。这时候，杜鹏飞和秀儿早已潜回到剧院，见萧峰，两人汇报了情况。萧峰满意的点头，很好，第二天报纸上就会说老毛利带着女人私奔去了。秀儿问道：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嘛，想办法把这老东西运出城去，那样才安全，然后再拿着这封信我们去要人。杜鹏飞问道：可是这明天一早全城一定会戒严，我们怎么把它运出去呢？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用我上次的办法。
0: 你是说
2: 这次我们还假装剧团里死了人，还躲在棺材里，而且这次啊，我们要大操大办。
0: 大操大办？
2: 杜鹏飞不明白了。萧峰呵呵一笑，我们把棺材抬到宪兵队的对面，找个地方搭上灵棚，我们几个人 混在发丧队伍里，怎么样？
1: 哦，真有你的呀，老肖，这主意也就你想得出。
2: 之前萧峰已经和冯克成把计划反复推演了好几遍呢、啊，因为这唱小花脸的小严，他租的房子在宪兵队的对面，众人蒙着面进了地窖，把毛利和冯克成绑在一起，塞进了棺材里。毛利的嘴被堵着，然后又用药把他给弄晕，这样做到了天衣无缝。众人抬着棺材就来到小严家里，宪兵队的对面呢、啊，在院子里张罗打灵棚烧纸钱，正忙活着呢，就见宪兵队大门开了，从里面跑步出两队日本兵，分东西两方向，这街面上也乱套了，围兵特务都出动了。萧峰马上想到，这一定是现在这宪兵队得到消息，老毛驴不见了，和一个女孩私奔了，一定是这毛利太君满城找爹呢。不出萧峰所料，确实是这样，宪兵队里这毛利太君在屋子里低头乱转呢、啊。
1: 那你我都桑，你也太没正经的了，你看个戏也和人去私奔吗？
2: 这小子在屋里乱转，不大一会儿来报告的。
0: 报告长官，北城没有。报告太君，南城也没有。报告没有，
2: 全城翻了个遍都没有，把这毛利太君急的呀，在屋子里来回打转。
1: 怎么会失踪了？嗯，把丁有才给我叫过来。
0: 嘿，
2: 说着跑出去了。毛利太君在房间里这个转呢、啊。
1: 多桑，你去了哪里了？你难道不想念家乡的樱花吗？
2: 不大一会儿，丁有才满头是汗的跑进来。
0: 太君，哎，我来了。
1: 你得详细的介绍一下情况，昨天晚上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听一听。嗯
0: 啊，嗨，
1: 太君，
0: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陪着老先生到了祥和剧院看戏，一直到快散场，老先生憋不住了，哈，就带着个姑娘就先走了，然后我们送到车上，后来听这司机和保镖说，两人在半道上啊，老先生可能比较急。
1: 急、
0: 啊、不是，说错了，老先生这个爱情这个火焰呐、啊、燃烧着。
1: 半给了你个嘲笑我的父亲。
0: 哎，没有啊，我就这么一讲嘛，人家跟我说的。
1: 好好的讲，老老实实的说。
0: 是，结果老先生就说要私奔。
1: 私奔？
0: 对，他当时保镖和这个司机都听见了，说要带着他私奔，下车就没了。
1: 难得过来，我都想私奔嘛。
0: 是啊，而且现在报纸上已经传开了。
1: 那你报纸？
0: 对，不知道谁放出的消息，报纸上您看。
2: 说着，丁有才在后腰上拿出一份报纸递到毛利太君跟前。这毛利太君接过一看，气的差点没吐血。只见这报纸上面一张照片，自己的父亲搂着个中国的女人正上车呢，上面大标题写着呀， 毛利太君

0: 昨夜私奔，爱情超越国籍。这小子气的，一下子把报纸撕得粉碎。
1: 潘黑乐，胡说八道，他怎么可能去私奔？啊，他来是有任务的。还有，那个女人是哪里来的？
0: 这丁有才立刻说：“
2: 是剧团冯掌柜的侄女。啊，昨天晚上两人就对上眼儿，一见如故，就是两人就喝上茶看着戏了。”
0: 嗯，去把剧团的那个人叫过来。
2: 嗯，报告，昨天看戏的时候啊，剧团的人已经在反映了。
0: 反映什么？
2: 说他们冯团长看戏的时候人就不见了。
0: 嗯，男的过来，他去了哪里？
2: 不知道啊，不过当时我们也没在乎，就没管他们。
0: 你的蠢货，蠢货的家伙，现在别管那个人了，把我的父亲找到最重要。现在全城给我地毯式的搜查，快！
2: 嗨，说着
0: 这丁有才跑出去了。
2: 这时候眼看快到中午了，还没个消息啊。
0: 这小日本子那是心急如焚，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呢。这时候桌上的电话还响了，他气冲冲地接起电话。
1: 哎，哪个人？
0: 只听里面传来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
3: 毛利桑，是我呀，妈妈。
1: 妈妈大人，有什么事吗？
3: 没什么事，不知道你父亲在那边怎么样？
1: 他
3: 昨天晚上他一直没有回来，不知出了什么事。
1: 父亲大人他有公务在身啊，妈妈你不要担心。
3: 可是我听见外面风言风语，说他和别人私奔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播剧联播。
5: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父亲大人他有公务在身啊，妈妈你不要担心。
3: 可是我听见外面风言风语，说他和别人私奔了。
1: 怎么可能呢？啊，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多桑对你的这个爱情是忠贞的啊。你不要多想，好了，我挂了。
0: 吧唧，电话挂了。毛利这个气呀，这都什么事儿啊。正在这时，就听外面突然传来一个乐器的这个声音，特别有穿透力，然后这曲调悲悲切切，肝肠寸断。这是什

0: 称这唢呐能从满月吹到头七呀，是喜事儿丧事儿都能吹。唢呐呀，并不是咱们国家的乐器啊，我在这儿科普一下，唢呐是公元三世纪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的，结果经过历史的变迁，现在这唢呐就属于中国的乐器了。这个曲子吹的呀，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给这日本鬼子差点没吹哭了，越吹越烦，紧忙把下面人叫过来。大哥，你什么的干活？对面怎么吹这么悲惨的曲子啊？进来这不是别人，正是猪头小队长。猪头小队长就说了，
1: 俺喏好像是对面死人的吹奏的干活。那你死人了，赶紧弄出城，迅速去埋掉。
2: 嗨，
0: 猪头小队长马上带领几个日本兵顺着这唢呐的声源找到了小圆的家里，摸过来了。
1: 什么人在吹？怎么回事？
0: 杜鹏飞紧忙跑过去了。
3: 太君呐，你看，没想到这病来得快，死得也快，昨天晚上半夜就咽气了。太君，这怎么办呢？
1: 赶紧拉出城去埋掉，埋掉的干活，马上去办。
3: 可是太君呐，现在这出城出不去呀，得用那什么特别通行证。
1: 我说的话就是通行证，马上带人去给你开证件。
3: 好，那我们马上就走。
0: 这边有人把棺材往车上抬，棚就撤，吹吹打打的就由南城出发。萧峰和杜鹏飞、秀儿混迹在这发丧队伍里，扮成了吹鼓手啊，也跟着出来了。到城门这儿啊，特别通行证往上一递，日本兵连拦都没拦，城门一开，棺材出了城。走出去五六里地呀，前面有一块坟地，除了几座孤坟之外，道边还有片小树林子。萧峰一看地形，觉得非常好，可进可退，能攻能守。众人在地上挖了个大坑，把棺材放进去。就这样，棺材被放下来后，萧峰对着带队的唱小花脸的小严说：“
4: 小严同志，这次多亏你们了。”
0: 小严说道：“哪里呀，能为你们办事，这是我们的光荣啊。好了，你们快带兄弟们回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3: 好，那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0: 就这样，小严带着剧团的人走了。萧峰跟杜鹏飞、秀儿打开了棺材，只见这老毛利呀，还昏迷不醒。冯克成在里面和他挤在一起，冯克成可没晕呐，出来大口的喘气呀。
3: 我的天哪，这差点给我憋死。怎么样，老萧，还行吧？
0: 萧峰拍了拍他的肩膀：“辛苦你了，克成同志，这次出奇的顺利。”
3: 好，那现在怎么办呢？
0: 现在把那封信递回到城里去，让保定方面放人，然后你们俩再安全的回去。
3: 好，就听你的了。
0: 几个人用黑布把这老毛利的脑袋给罩上了，让他分不清现在是黑天还是白天，外面是什么环境。然后杜鹏飞上去几个大嘴巴把他给抽醒了。杜鹏飞狠狠地说：“你听着，要想活命，你就不能出声，听见了吗？”本来这嘴里就堵着呢，现在只能听了。杜鹏飞。

0: 哎，又自己拍了两个巴掌。哎，假装去打冯克成。冯克成在边上差点乐出来，也哼哼了一声。杜鹏飞接着说，你听着，你那个侄女已经被我们干掉了。这冯克成一听，大声地哼了一下。老毛驴一听，怎么回事啊？冯克成安排给自己的侄女被干掉了，这老家伙呀，心里不由得难过呀。哼，杜鹏飞接着说，你妄想把你侄女送给日本人，然后你好得到想要的一切，你想得太美了。那个女孩昨天晚上已经被我们的人杀了，尸体也已经处理了，现在我们的人去送信，如果小日本子配合，那么我就放了你们俩，如果不配合，哼哼，你们俩就去找昨天晚上死掉的那个女孩吧。老毛利呀，这个悔呀，我来这儿我听什么戏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还有昨天晚上那个女人啊，如花似玉，怎么这么好看呢？叫李木子，哎呀，这个名字也特别喜欢，本来想带回日本国的，现在也没办法了，对不起这个冯掌柜的呀。冯克成在一旁也假装着悲愤。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表，单说萧峰。萧峰拿着昨天夜里这老毛利写的信，独自返回到衡水城。这萧峰又向衡水城方向走去。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送葬的队伍走出挺远，能有五六里地了。萧峰离老远就来到了第三道卡子门，就是前几天进城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停都没停上去给那伪兵一个大嘴巴，那就那个卡子门。离老远就看见呢，还是那俩伪兵扛着大枪来回的溜达。萧峰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俩小子一看有人向自己走过来，紧忙转过去一看，也认出来了，这不是前几天骑着自行车啊给自己一个大嘴巴那位吗？立刻立正。等这萧峰到了跟前，这小汉奸说话了，
1: 长官您又来了，
0: 你过来，你也过来。萧峰一指前面这俩伪兵。
1: 哎，俩小子不敢不听啊，一看这人这穿着打扮，那就是高级的汉奸。
0: 俩伪兵急忙过来，
2: 长官你有什么吩咐啊？
0: 哼，你们两个胆子不小啊，啊在这站岗，这枪里怎么不装子弹呢？
1: 这劈头盖脸这么一句，把俩伪兵给弄懵了。
2: 那长官不对呀，我们这枪里有子弹呢，
0: 拿过来我看看。
2: 哎，您看看吧长官。
1: 两个伪兵把枪递给了萧峰，
0: 萧峰拿过枪呢，三拽三拉啊，几个动作把两把枪的子弹呢、全部退出来了。
1: 两个伪兵看傻了，这动作太快了，变戏法一样，子弹哗啦哗啦的掉在了地上。
0: 这萧峰看着目瞪口呆的这俩伪兵，
1: 这俩伪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有一个反应过来了，
0: 明白这是碰上八路了，
1: 另一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嘿，长官您这是干嘛呀？
0: 那位

0: 他们二人，把枪呢往他们身上一扔，俩人接过枪，吓得站在原地。别说话。乔峰突然狠叨叨地一说，都是中国人，我不为难你们，但你们也得老老实实的，否则呀，我可不客气。
1: 哎，八路老爷，我们老实，你要我们干什么呀？
0: 我让你们跑一趟腿儿。
1: 哎，这个好说呀，跑八趟都行啊。
0: 别废话。说着，萧峰把那老毛利原田写的那封求救信交给了那个卫兵。你把这封信交给城里的警备司令部的毛利。
1: 毛利？
0: 对，哼，他爹不是丢了吗？我告诉你们，就在我们的手上。
1: 啊，在你们的手上？
0: 俩卫兵愣住了。这得多大的能耐呀，能在这衡水城里把人给绑了。哎呦，这八路军简直神通广大呀。
1: 明白。
0: 两人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时候啊，萧峰看到不远处来了个骑摩托车的日本兵，看样子应该是来查岗的。便又交代，你们两个一起去送，路上日本人问，就说奉我的命令给毛利送信，有非常重要的事不能耽搁。
1: 嘿嘿，好，
0: 快去吧。这俩卫兵挎着空枪拿着信就向城里跑去呀。迎面来的日本兵停住摩托车就问，
2: 你们两个什么的干活？
1: 太君，他让我们俩到城里给毛利大太君送一个紧急情报。
0: 俩卫兵一指后面的萧峰。日本兵向前一看，就见前面呵站着个人。这人穿着打扮呢，应该是汉奸特务一类的。可是这附近的汉奸卫兵调动都得听日本人的，没见有这么一位呀。这人是干什么的呀？这日本兵一脚油门就开到了萧峰跟前，从摩托车上走下来，冲着萧峰一仰头，
2: 喂，你的什么的干活？
0: 哼，这萧峰哼了一下，比他还横。
3: 你的什么的干活呀？啊？
2: 男的过来，你在说什么？
0: 日本兵以为这人喝多了，敢跟我日本人如此讲话，结果刚要往前走，萧峰一下把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掏出来了，不许动！日本兵一看萧峰掏枪，伸手就要拔战刀。哎，这日本人呢，当年也不知道怎么养着臭毛病，每人挎一把武士刀啊，就当做样子。这一看萧峰掏枪，伸手拔刀就要冲过来呀，萧峰能给他那机会吗？啊，砰就是一枪，随后这日本兵应声倒地。萧峰上前去把那日本战刀捡起来，随后翻身跨上了这挎斗摩托车，是夺车而走。前面那俩卫兵跑着跑着，就听身后一声枪响，紧忙一回头啊，就看见日本兵已经栽倒在地上。这俩人吓得呀，我的妈呀，这八路老爷这不留情面呐，对日本鬼子是下死手啊，赶紧跑吧，加快脚步往城里跑。这因为都是卫兵啊，遇到卡点也没人盘问，没人阻拦，这就来到了警备司令部。就往里冲啊，门口的卫兵就问，
2: 哎，

0: 你得什么得干活。
1: 送信，送信呐、啊！
0: 送什么信？
1: 说是，他老爹，他爹在人家手上呢。
0: 快给我，给我得干活。
2: 接过信后，转身往楼里跑，推开办公室的门了，敲都没敲啊。
0: 长官，有情况。
2: 这毛利呀、啊，正在办公室中发愁呢，坐在那儿无精打采的，啊，望着窗外，叹息呢。
3: 啊，我豆桑，你去了哪里？你真的要和那中国女人私奔吗？她到底是怎样的面容？她美成什么样子，能让你忘了大日本天皇交给你的任务？我杜桑，明年的樱花你还能看到吗？它还在盛开着。我杜桑，
0: 那你
2: 正在这儿低头呢，办公室的门啊，啪一下被推开了。这小子很尴尬呀，满脸流着泪。
0: 让你过来，不敢。
2: 上去一个大嘴巴，心想你不敲门你往里闯，我正在这儿低头哀思呢。进来这日本兵挨了这嘴巴，紧忙把戏交给他。
1: 有情况。
2: 毛利接过信，一摆手，
0: 出去，出去的干活。
1: 哎，
2: 这日本兵出去了。毛利紧忙把门关上，关上还不行，啊，又把门锁上了。走回到办公桌前，打开了信，这一看呢，吓得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信还是昨天晚上那老毛利写的，但是啊，在信的背面有萧峰写了几行字，写着什么呢？大致的内容是，你父亲毛利元田现在在我们八路军的手中，如果想救你父亲，拿我们被抓的同志被关在保定的侯飞韩猛来换，时间正午12点整，地点南港坟地啊，准时来，你父亲有命活，来晚半刻定斩你父的人头。啊，落款是八路军衡水敌后游击队。在这儿啊，我和各位解释一下，这如果这毛利元田真的是军方的人物，哎，真的他成了咱们的俘虏，那绝对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我军的优良传统就是善待战俘，绝对不虐待战俘，那是不可能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富力山镇大力发展棚模经济和庭院经济，持续优化。

0: 艳的葡萄藤蔓攀架生长，枝叶繁茂，翠绿枝叶层层叠叠，疏密有致。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藤忍葡萄，紫黑透亮，果粒紧实，果香清新浓郁，长势喜人，品质优良。依托科学膨膜种植技术，实现葡萄稳产优产，市场认可度高，销售渠道稳定，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可观。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带动了周边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村民藏传花：
1: 现在咱这葡萄园已经开始采摘了，八月中旬开始，就是陆续采摘，现在是就是采摘旺季。咱这葡萄吧，就是大名叫藤忍，小名叫乒乓球，口感特别好，皮薄又厚，吃的特别甜。下一步呢，还想增加面积，增加产量，完了，增加很多的增加收入。
0: 在做好蓬勃经济的同时，玻璃山镇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让方寸庭院变身增收小院。在幺二龙社区农户家中，房前屋后庭院空地被充分利用，一排排文玩葫芦藤蔓爬满枝架，长势旺盛，青翠欲滴。农户在精心管护的基础上，巧妙构思，精心细作，在成熟葫芦表面雕刻山水花鸟吉祥纹样，赋予普通葫芦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效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小作物大效益。玻璃山镇幺二龙社区村民钟成新：
2: 本身我这个葫芦呢，我就喜好葫芦，我所以说就是他有这想法种这葫芦，完了那第二呢也能带来经济效益。我这个品种也不少，得有钱袋子、和尚头、苹果、大苹果、小苹果，还有大葫芦、小葫芦、大八宝、小八宝都有。就是以后呢，我想在那个直播把我这葫芦销售出去，产生效益。
0: 从大棚特色果蔬到庭院文创种植，玻璃山镇不断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农业发展路径，打破传统种植单一模式，形成棚膜产业规模化、庭院产业精品化的多元发展格局，既有效盘活了土地、庭院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居环境，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下一步，玻璃山镇将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丰富产业业态，延伸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近日，王奔镇举办“享文明风尚，聚邻里深情”市民文化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群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4: 文艺汇演在喜庆的歌曲中拉开序幕，经典通俗歌曲轮番唱响，歌手嗓音醇厚饱满，旋律悠扬动听，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贴合大众审美，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随后伴着欢快的节奏，广场舞表演火热开启，舞者衣袂翩跹，舞步整齐灵动，活力四射的节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此次演出活动以群众自编自演、全民参与的形式，展现全镇干群昂扬向上、邻里和睦、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搭建了

0: 志愿者先后走进卧虎镇六家子村同乐村，入户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家庭。六家子村杜建南是大一新生，因父母患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求学之路面临压力。志愿者鼓励他正视困境，勤学笃行，并现场送上2000元爱心慰问金，缓解其就学及家庭生活压力。 随后，志愿者们来到同乐村牛文陵、肖文博两名困难学生家中，与学生及家长亲切交谈，细致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状态、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耐心叮嘱孩子们保持积极心态、刻苦读书、努力奋进。据了解，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始终聚焦困难学生群体，持续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公益活动，精准对接困难家庭实际需求，为困境学生提供帮助。 有效减轻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点滴善举汇聚暖流，一次次暖心帮扶不仅为困难家庭送去了物质支持，更给予孩子们精神鼓励与前行力量。下一步，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将持续深耕公益事业，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爱心慰问等志愿服务活动，持续传递社会温情，以公益力量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力量。
1: 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负责人王刚，今天我们甲虫爱心志愿服务队来到卧虎镇，为这里的困难群众，我们送来爱心物资，希望为有需要的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志愿服务队贵在行动，我们希望以捐赠为纽带，传递温暖善意。今后服务队也会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2: 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志愿服务，把爱心不断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3: 9月1号是幼儿园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开展系列主题活动，陪伴孩子们满怀憧憬，奔赴新学期的成长之旅。
2: 清晨是幼儿园的老师们早早就守护在校园门口，以暖心的问候、温柔的拥抱迎接孩子们归来。
4: 一句句亲切的问候，一个个温暖的笑容，有效舒缓了孩子的紧张情绪，帮助他们快速回归温馨快乐的幼儿园氛围中。是幼儿园小朋友家长辛雷。
5: 今天能够参加幼儿园的新学期开学活动，能够见证孩子新学期的开始。首先呢，要感谢幼儿园精心准备的活动，还有给孩子们的小礼物。这份礼物不仅是一份惊喜，更是美好的祝福。 祝福孩子们在新的学期里能够健康茁壮成长，也由衷的感谢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和精心陪伴。希望孩子在新的学期里能够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
2: 进入班级后，营养美味的早餐准时上桌，种类丰富，搭配均衡，为孩子们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时光。 课堂上，老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采用互动问答、趣味小游戏等生动鲜活的形式，围绕入园、离园安全、校园活动安全、文明礼仪、生活习惯养成等内容开展主题教学。孩子们和老师积极互动，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学习安全防护小知识，懂得遵守班级规则、礼貌待人、友爱同伴。是幼儿园小朋友辛子元。
6: 今天阳光明媚，我们迎来了美好的新学期。我很喜欢幼儿园送给我的小礼物。新学期我会听老师的话，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愿我们闪闪发光，快乐成长。
2: 幼儿园还特邀专业体能教师入园开展特色体能课程，教练结合幼儿年龄发育特点。 设计趣味性强、安全适宜的运动游戏，在欢乐的运动氛围中锻炼肢体协调性，激发运动兴趣，锤炼勇敢自信的意志品质。孩子们踊跃参与各项闯关挑战，尽情奔跑跳跃，舒展身姿，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感受运动魅力，充分释放。

0: 仿孩童天性与蓬勃活力。这次主题活动既是一次安全教育的普及，更是一场心灵的温暖启航。接下来是幼儿园将持续抓实幼儿习惯养成、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关怀，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扎实做好各项保教工作，为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市幼儿园副园长王静。
1: 金秋起心，暖意满园，我园为孩子们营造温馨有仪式感的入园仪式，给孩子们满满的归属感，缓解入园焦虑，种下爱与成长的种子，让孩子们满怀期待，快乐自信地开启幼儿园美好时光。仪式是起点，成长重在日常，后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适应情况，关注每名幼儿的情绪和状态，做好家园沟通，让孩子们在日常点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2: 近日，市水利局联合供水企业深入基层乡镇，开展农村供水问题排查整治和便民服务工作。工作组先后深入到双山镇、永嘉乡、茂林镇等乡镇，开展实地走访服务。工作人员深入到农户家中、供水点位，面对面与群众沟通交流，认真倾听群众的用水诉求，现场答疑解惑，就地化解问题。重点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智能水表缴费、供水运行管理、安全饮水入户、水质保障等民生问题逐一梳理、逐项整改，切实把供水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活动期间，工作组还与各乡镇开展了面对面工作座谈，围绕农村供水日常管护、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工作深入交流对接，进一步健全水利局、供水企业、乡镇政府三方齐抓共管工作机制，构建上下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治理的供水管理工作格局，全面夯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基础。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出台新版著作权民事纠纷司法解释，9月1号起生效。新规进一步细化作品公之于众司法认定标准，补齐网络传播、二次创作、信息分享等场景法律空白，统一司法裁判尺度，精准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新华网，全国首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全面实施，新规将微短剧按投资额、题材类别划分为三类分级管理，实行分级备案、公示、发行许可全流程监管，杜绝低俗、擦边、不良导向内容，净化网络视听环境，推动微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生活小常识，脊柱侧弯多为发育因素导致，不良姿势只会加重病情，日常坐姿端正，选用护脊书包，控制书包重量，确诊需拍脊柱全长 X 光，轻度可运动矫正，重度需佩戴支具，发现体态异常及时到脊柱专科就医。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1: 唐时300年，李氏二十军，吴越曾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唐朝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并且深入探究的时代，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的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壮丽恢宏的历史画卷。它以铁血雄狮横扫割据，以赫赫武功强势崛起，为中国真正奠定版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以此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也在这个时代里结出了硕果，华夷一体，胡汉一家，各族人民彼此血肉相连，凝住了中华民族强烈的认同感和强大的向心力。唐承隋制又多有创新和发展，统治者吸取隋的经验和教训，以长治久安、政治清明、人民富裕生息为己任，虚心纳谏、励精图治，开创了名垂史册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基本实现了治世的一系列目标：社会安定、百姓安居、经济繁荣、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抵达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也因此，这幅画卷的某一段或整幅被古今冠以盛唐的称谓。从今天开始，读史有学问将给您带来这样一本书：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为您全景演绎和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这一切要从唐高祖李渊说起。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坊间对李渊其人的某些看法。在我们很多人眼里，与那些杰出的开国君主比较，李渊给人的印象大致有3种。其一，他是一个平庸的幸运儿。别人为了做皇帝要辛苦很长时间，10年20年都不见得成功，他1年半载就搞定了。而在此后，也似乎没怎么见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看不到他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身影，付出与收获实在是太不成比例。其二，此人心机很重，城府极深，不但擅长伪装和捧人，而且总喜欢最后出手，因而总给人一种老谋深算或者老奸巨猾的感觉，可谓是人如其名。其三，他是个糊涂的享乐主义者，尤其是建唐以后，只顾吃喝玩乐，连家庭事务都处理不好，以致发生兄弟相残、喋血宫廷的惨剧，从而给后来的统治留下了阴影，并深刻地改变了有唐一代的政治格局。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李渊，至少不完全是。以此来看待李渊有失公允，也是过于简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将在以后谈到，但也因此，当我们试图走进李渊的时候，会发现他的面目相当的模糊，仿佛他不是那个盛世王朝的奠基者，而更像是一位隐士。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唤醒这个沉睡在历史中的人。这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李渊。

北周天和元年11月24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里，北周贵族李炳的妻子鲜卑。

女人独孤氏生下一个男婴，这个男婴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李渊，当然这是他后来的名字。北周天和元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有三个皇帝，因此按照他们的年号来区分，该年度在历史上就有三种叫法，分别是北周天和元年、北齐天统二年以及陈朝天康元年。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年号，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就是大家共同注册了一个天字，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仅有的一次。需要说明的是，若按照今天的叫法，这一年应该是公元566年。是的，就在这一年冬天，李渊出生在当时北周的都城长安。我们知道啊，长安是一个大城市，而不是什么比较大的城市，它的周围便是800里秦川之地，周、秦、汉历代王爷所在，鼎鼎大名人所共知。北周定都于长安，那么北齐和陈朝呢？北齐的都城在邺，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安阳，陈朝的都城在建康，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都是著名的古都。北周、北齐、陈朝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都自认是正统，以天命自居。或许呢，这也是我们共同搞出天字年号的缘由之一。说到这儿呢，我们顺便把三个政权各自的情况来做一个比对。首先是地盘，北周具有中国的西北、西南，并延伸到湖北一带；北齐呢，具有中原一带，并且延伸至长江以北；陈朝具有江南和华中部分，并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以地盘大小而言，排列顺序应该是北周、陈朝、北齐。北周最大，陈朝和北齐两个加起来跟北周大致相当。其次说说军事实力，经过综合考量，我给出的排序是这样的，北周、北齐、陈朝，还是北周最强。再说说经济实力，排序大致是北齐、陈朝、北周，因为北齐呢具有中原大地，所以经济最强，而北周地盘虽大，但是地广人稀，并不富裕。最后是文化方面的排序，依发达程度依次是陈朝、北齐、北周。这方面呢，陈朝总算是占了个第一，至于原因嘛，无非是因为汉人在该政权中为绝对主体，而北齐和北周呢都是鲜卑族占主导地位，鲜卑人跟汉人杂居共存，互相融合而成的政权。北周军力最强，地盘最大，北齐经济富裕，陈朝文化发达。虽然三个政权各有优势，但经过比对之后啊，我们仍然可以就其综合国力列出一个总的顺序，北周、北齐、陈朝，北周最强大。为什么呢？因为北周最能打呀，那么大一块地盘，人家是一刀一枪，真刀真枪打下来的。在此一定要说明一下，这样的排序呢，不是鼓励穷兵黩武，而是历史的事实。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李渊的身上。从史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李渊出生时的两条记载，一条是他初降人世时，紫气冲庭，神光满室；另一条呢，则是说他生来便有体有三乳。前一条属于天人感应一类的灵异事件，你信就信，不信拉倒。那至于后一条呢，乍一看令

0: 人感到很茫然，这不是八卦吗？而且公然晒出李渊的生理意象，好像是大不敬，史官们莫非活得不耐烦了吗？非也非也，史官们这么做正是在强调李渊的与众不同。从史料中和一些古代民俗当中啊，我们依稀能够看出来，古人认为男子多乳乃是日后繁殖力超强并且多子的征兆。据说周文王体有四乳，日后才有周武王等一大堆儿子，周朝享国是800年等等等等。而且俗话又说多子多福，子嗣众多被古人认为是大大的有福啊，很牛。所以呢，史官们晒出李渊的隐私，恰恰是为了说明李渊的非凡之处，来印证其远大的前程。那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这个不好意思啊，答案是一点都没有。根据现代医学，多出来的这些乳房被称为副乳，属于乳房发育畸形，男的女的都有可能发生，女性比例远多于男性，这也没啥神奇的。不过呢，史官们对此肯定不服。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那就是唐朝。
1: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君，五岳横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
2: 作为李渊的父亲，李炳前辈混得还算不错。除了当时正在担任的高级职位之外，他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身份，叫唐国公。这是一个一等公爵位，按照规定，这个爵位呢可以享受10000户的租税。不过在当时，由于他的国家北周政权还不是很富裕，李炳实际到手的只有500到1000户左右的食封，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足以让他的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简单的说呢，这种幸福生活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在吃穿用上，是要有一定讲究的。那具体怎么个讲究法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房子呢，不能叫房子，而必须叫府邸，最合适的称呼可能是唐国公府这类的。外出呢是不能步行的，总得有车马或者轿子代步，否则呢别人啊看不起你。此外呢，养一些仆人、奶妈、家丁、护院等等，或者在业余时间啊弹弹琵琶、下下棋、练练书法什么的，以显示他是贵族有品位，这也是很自然的。当然了，这种幸福生活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学课文就告诉我们，幸福是要靠辛勤劳动得来。老李家的幸福生活自然也是如此。接下来呢，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那位辛勤的劳动者，就是李渊的祖父李虎前辈。

李虎，那这名字就够刚猛的。曾用名大野虎，这更猛。他生平最勇敢的事迹是，曾经单挑过一头很饿很疯狂的豹子，并且将其击毙，因此呢可谓人如其名。他最大的特点是弓马娴熟，而且有勇有谋。由于立有战功，又跟自己实际意义上的领导西汉权臣鲜卑人宇文泰关系不错，被赐姓大野氏，封为赵郡公，所以他叫大野虎。生前呢曾经担任过西魏政权的八柱国之一，去世之后又被取代西魏的北周政权统治者宇文泰后人以开国元勋之类的名义追封为唐国公。正是在他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之下，才缔造了老李家的幸福生活。顺便呢，我们再提一下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她的出身呢也很不简单，是所谓西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前辈的四女儿。柱国这个职位呢，如今听起来已经比较生僻了，但在那个时代却相当了得。由于大都握有军权，在当时的西魏，这个八柱国之家地位之高，名气之大，可谓无与伦比。由此呢，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李炳和独孤氏的婚姻应该属于那种典型的政治联姻，而这也正是当时贵族家庭联手共同发展的最好模式之一。具体到独孤氏本人，其特点有二，其一体质不好，其二脾气更不好，这可能也是跟他体质不好有关。据此呢，我们分析一下李渊家族的一些特点。首先，这是一个军人之家，其代表人物李虎便是以军功白手起家，骑马射箭这类的功夫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其次，这又是一个贵族之家，以军功而进入贵族之列，有唐国公爵位为证。再次，他们应该还是一个政治之家，因为都做那么大的官了嘛，搞点政治是自然的。此外呢，他们无疑也是一个混血之家。由于李炳是汉人，而独孤氏是鲜卑人，所以李渊的混血身份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混血家庭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还是比较常见的，老李家便是其中之一。当然了，由于条件摆在那儿，老李家及独孤家族的规模都颇为壮观。比如李渊的祖父李虎前辈膝下有八个儿子，而他的外祖父独孤信老前辈则更为厉害，此人先后娶过三个女人，共为他生有六儿七女。毫无疑问，出生在如此身份显赫的家族里，李渊拥有并且应当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尤其跟那些担负老李家租税的普通人家孩子相比，其幸福指数要高出很大一截。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幸福却是建立在他们家庭中的一些不幸上面。李渊并不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史料上看，李炳一共有四子一女，但由于种种原因，除了李渊之外，其他三个儿子都过早的夭折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事儿也是贵族之家无法避免的伤痛。想到李渊的未来时，他们心里啊一定会笼罩着一种巨大的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让人时常忧虑的感觉中，笼罩在李渊身上的幸福无疑是被放大的。作为家庭里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除了物质上的

带来了幸福的童年时光，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

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
2: 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4: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0: 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

0: 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3: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一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3: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3: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0: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 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6: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 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7: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及

0: 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

0: 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因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 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作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 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 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6: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 王才干。

0: 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工边郎》。这十几个军佐眼见马齐这番挫折，这才觉得事态严重。他们只是奉命进援，并没有遇到阻碍厮杀的将令，碰到这么硬的钉子，有点不知所以了。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李春风和李义和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进一步说：“马中堂，您和龙中堂都是尚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这真叫我们为难了。既如此，我们听令，暂时退出员外，只请马中堂给个字儿，我们好向上峰交代，就是马老师体恤我们了。”“
1: 成，这就似乎像我的学生了。”
0: 马齐脸上绽出一丝笑容，立刻便写字据，口中说道：“
1: 如果我们议定，该进援自然还有命令。你们虽是武人，也是朝廷命官，要听朝廷的，去吧。”
0: 李春风自带着众人下楼去了。这时候太监秦狗儿进来，马齐问道：“
1: 见着怡亲王了？”“
2: 回中堂话，十三爷昨晚已经去了丰台大营，后来把方先生也接了去。这里的事，清范寺十三爷的随从已经去禀十三爷了，请十三爷这就过来。”
0: 马齐一口气透过来，几乎瘫倒在椅子上，直到此时才晓得已经汗湿重衣。打火猛抽了一口烟，长长吁了一口气：“
1: 龙中堂来了，立刻告知我。”
0: 隆科多早已经到了畅春园门前的双闸门，他把大轿停在大柳树下，背手踱着步，只是犯迟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这里不同大内，紫禁城包围在步军统领衙门防区之内，他在上书房怎么说怎么行，除了东西六宫住的妃嫔的殿宇，连三大殿也都搜了。原想马齐一个汉大臣从没有带过军务，未必理会谁来驻防畅春园这样的小事，在接到马齐前着上书房官印的手谕，才晓得这个遭。

0: 命轿赶往畅春园，一边命徐俊第一。他在畅春园门口焦灼不安的等候允祀的下一步打算，似乎度日如年。五月的骄阳在晴的湛蓝的天空中缓缓移动，盐腾腾烤着滚热的大地，一丝风也没有。双闸外大片的庄田里，连蝈蝈都热得懒得叫一声，只听咯咕咯咕的玉米拔节响动，阵阵热浪扑面而来，热的人透不过气了。但隆科多却浑然不觉，乱丝一样的心绪理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是一团乱丝啊。京师总管防务的是怡亲王允祥，允祥既然有病，自己全权处置京畿兵马，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皇帝出巡将归，加紧一下大内和行宫的官房，移调一下驻军，就是有什么不是处，他自觉也担得起。但这次行动是连亲王一手操纵，说造乱并没叫自己拉硬弓，说不造乱，但允祀的心思自己一清二楚，无缘无故的来这么一手，断没有那个道理。允祀自诩为红石党，但从红石扑朔迷离的言语中也满不像那么回事。前日晚间，隆科多也曾直截了当的问八爷到底什么章程，允祀也只笑着说什么事情难预料，只能走着瞧，你全做是替皇上办差，心里反而踏实。拿这个话和红石的话参酌，真难弄清他们各自打的什么算盘。隆科多想着，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懊悔，自己好好一个托孤重臣，又极受雍正的信任，不和因为一张纸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由着人摆弄啊。到现在他才领悟到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这句俗话真是越嚼越苦。思量着，日营里一匹青铜马沿黄土道飞驰而来，隆科多以为是徐俊返回来，带到跟前才见是连亲王府太监总管何珠儿。
1: 中堂爷，
0: 何珠儿一头油汗滚鞍下马笑道，
1: 您怎么站在日头地儿里出神呢？中暑了了不得。
0: 隆科多这才从中正中惊醒过来，发觉自己紧张的有些发呆了，连日影移动都没有觉出来，忙退后一步自嘲的一笑，两个黄鹂闹汁儿就看住了。你刚从王府来见着徐俊了吗？何柱儿张了张，见李春风李义和两个人带着大队人马从仪门开出来，在畅春园外整队，黑压压站了一大片。
1: 哟，怎么都出来了？
0: 隆科多只缩了一眼，便知是自己的两个部下顶不住马骑败退出来。您见左近无人，便向树根靠了靠，缩着眼恶狠狠地盯着何柱，压着嗓门咬着牙说，
2: 八爷是什么意思？这种事好涮着人玩吗？你想必是奉王命来的吧？
0: 何柱儿被他阴森森的声音吓了一颤，
1: 这里的事了，他立刻就来主持，先叫我禀中堂一声，您这是正大光明的事，不能下软蛋倒了旗帜。李春风和李义和过来了，请下令他们就地待命，您先去和马中堂交涉，八爷一来二对一，他不能不从。

0: 科多目光豁的一跳，他已经若明若暗的领悟了陨寺的真意，不由慌乱的心里突突直跳。眼见李春风二人一前一后过来，吓死劲儿定住了神，端起架子问道：“
1: 差事办得不顺手吗？怎么我们的人都出来了？”
0: 回中堂话，差事没办成。李春风看了何柱一眼，把马奇阻拦的事一长一短说了，又把马奇写的字据递过来，小心翼翼的退后一步：“兄弟们只串了几间空店，几处正经地方都有侍卫拦着，没有您的军令又不能动武，马中堂又那样，卑职们也只好在外头集结待命了。
2: 真是一群窝囊废，善普营的兵单打独斗是好的，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
0: 隆科多一阵光火，厉声训斥了一句，忽然觉得不是对象，也不是时候，因叹息一声变了话音：“
2: 哎，不怪你们啦，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大臣通气儿不到，我这就进去见马奇看是如何，你们不要远离，等候我的军令。”
0: 隆科多说着拔腿就进了园子，刹那间他忽然觉得有了信心了。我是主管军政的宰辅，皇上御驾将返，静一静宫内行宫，你马奇凭什么拦着？哎，刚进园门口，他便见鄂伦带迎出来，因说：“
1: 我要见马中堂。”
2: 马中堂在陆华楼，刚吩咐下来，也正要见您呢。刘铁成呢？叫畅春园侍卫们都到陆华楼。
0: 刘铁成，我出来时见他去了陆华楼，这回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隆科多不再说什么，一摆手便进了园子。路过淡宁居时，却见刘铁成已把畅春园驻守的二三等侍卫和几百名善捕营军校聚在了一处，正在训话。刘铁成是当年康熙皇帝南巡在落马湖亲自招安的水匪首领，有名的刘大巴，粗犷凶狠，武艺高强。康熙在世时，他眼里心里只有一个康熙，如今雍正让他管了善捕营，又成了除了雍正谁也不认的角色。他下身穿着绛色狐绸灯笼裤，上身却是黄马褂，腰里悬着大刀片子，一双快靴蹬在石阶上。见隆科多过来，看也不看一眼，扯着破锣一样的嗓子，只顾训斥这帮军校：“
2: 你们这群球囊的饭桶，人都进园子了，才晓得禀老子。先头吴老君门在时也是这么办差的吗？老子7岁走黑道，35岁成正果，杀了40-50年人也不是好惹的。”
0: 隆科多听着这杀气腾腾的话，心里又是一紧，别转脸屈步向北，老远还听刘铁成吼叫呢：“
2: 给我把好园子，什么结巴弄中堂弄后堂的，没有我的令，放进一个耗子刘大巴送你碗大巴。”
0: 隆科多没再细听，紧走了几步，进了陆华楼石级上，向正在春凳上歪着假寐的马奇笑道：“
1: 谢松啊，你好自在呀，外头滚热乾坤，这里却是清凉世界。我见那些外省后见的官们都退出园子了，今儿不见人了吗？”“
3: 哦，这里清风满楼，自然凉爽些。”
0: 马奇坐正了身子，略带浮肿的眼泡抽动了一下，满面倦容的微叹了一声：“ 读过宋玉的丰富吗？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同，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成林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贵交之间，翱翔于积水之上，将积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衡，盖心仪，背提阳，回学冲灵，萧条众方，清凉增息，清清灵灵，愈病西城，这是大王之风。至于庶人之风，枯渴扬尘，国欲繁渊，冲孔袭门，动沙渴，吹死灰，害混浊，扬腐鱼，这种风吹人，对混欲移，欧温致湿，忠心惨淡，淡色素祸，此生不足，此所谓庶人之词风也。怎么样啊，我背得不坏吧？
1: 隆科多没想到一见面马齐就背书给自己听，这篇丰富他也读过的，只这马齐娓娓背诵，侃侃款款，如歌似吟，听来竟句句都是警句，字字都是尖言。他站着愣了半日神才惊醒过来，一摆袍脚坐了马齐对面。协松，鄂伦岱说你请我，总不成是让我来听你背书的吧？
3: 学问自书中来，我倒没有卖弄的意思，但你的兵进了园子，自然也有些惊心嘛，所以请你来想问问，园里园外不同风是个什么缘故？
1: 隆科多故作轻松的一笑，摘掉大帽子，开了一把汗。
3: 老马就为这个和我吊文呢，我还以为你疑心我谋逆呢。前几日接到泰安邸报，圣驾就要返京，皇上出巡这些日子，东西华门防务都卸了，有的太监还私自带了亲眷扮成女人六宫里乱窜。北京城你也晓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允仍散尽后常出宫散步，就是大阿哥允提也甚不安分，先帝崩驾前那些事你也晓得，不由得人不悬心呐。八爷闭门养病，王府里做些什么文章天才晓得。十三爷呢，病得七死八活的，不能理事，万一出个三差二错，都是兄弟的责任，因此进宫和这边都要随敬一下。你就起了这么大的疑心吗？说到这里，他竟然激动的涨红了脸，戳指点着窗外说道：老马，我们同朝为臣，我素来敬你是老前辈，但你今日算当众掴了我一耳光，进园的人都赶了出去，你听听刘铁成嘴里都胡进些什么，谁指使他在那里辱骂我的？笑话，我要真的占领了这畅春园，单捕蝇能拦得住吗？你马协松能安安稳稳坐在露华楼上吃茶吃烟，见人办事，给我背什么丰富吗？老实说，
2: 这事儿见了万岁，还要死。

0: 思略，我要隔参这个刘铁成，依着我当年性子，这会儿我就扒了他袍子，臭揍他这匪性，你说我敢是不敢？
1: 马奇咯咯一笑，站起身来，踱到窗前看了看外头，回身说道：“
2: 这里头没有刘铁成的事，也没有李春风他们的事。我们上书房其实就是前明的内阁，宰相嘛，肩头心胸都要宽一些。要思略，只管思略。我是跌了一辈子骄子的人，并不怕再跌一次。皇上回銮，敬一敬宫羽，这袁枚说的，一是要有个招呼，二是要循规蹈矩。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军令一下，兵遇见兵更他妈说不清，所以我叫他们退出去，请你来商议。依着我紫禁城由内务府宗人府加紧关防，畅春园由善捕营刘铁成他们料理也就够了。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管好自己的九个门，就算差事办好了。
1: 隆科多听着这话，马奇不但责任全揽，毫无推制，而且明白说了要和自己思略，两个把柄攥得结实，却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似虚而实，似实又虚的四边不靠，心里抖得一阵懊悔。马奇当自己的阶下囚一年有余，怎么就不晓得叫人用土布袋一夜间黑了这老匹夫呢？他下意识摸了一下腰间，才想到自己没有佩刀，阴冷冰冰地说：“
2: 心里没冷冰，我也不怕吃良药。方才进园子，我已着人去请连亲王，就你我二人还算不得合意。”“
3: 哦，那好得很。方先生也是上书房的，还有怡亲王都请来如何？”“
2: 十三爷病得重，就不用请了吧。”“
3: 十三爷不要紧，他昨日去了丰台大营，能去那里自然也能来这里。八爷也病着吗？两位亲王服病议事，虽劳苦些，我们责任也就都轻了。”“
2: 好，
3: 虑得周详，索性连三贝勒也请来吧。他到底是坐道皇阿哥，我们意由他决。”
1: 两个人一满一汉，都是宰府成子，讲究的喜怒不形于色，心里咬牙，嘴上开花，看似瓷器和平的商议，其实剑拔弩张，寸步不让，已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关头。马奇威尼隆科多时，正遇隆科多盯过来，目光一处，火花四溅，都又避闪开来。马奇正要回话，却见允祥带着丰台大营的参将张宇登楼上来，阴笑道：“
3: 你看看，十三爷这不是好好的吗？不请自到了。”
1: 说着便起身，隆科多也只好起身，含笑着说：“
2: 王爷到底年轻，前儿我去探望还喘得起不来呢，只是气色还不好，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
1: 允祥却没理会两个人寒暄，一摆手命张宇侍立左侧，板着脸径直上。
2: 有旨意，马奇隆科多听宣。
1: 两个大臣惊得张大了口，半晌才合拢来。马奇心里松了一口气，隆科多却一颗心顿时吊起老高，额前渗出细密的汗珠，忙都一提袍脚伏地叩头道：“
4: 万岁，奴才恭请万岁圣安。”“
2: 圣公安。”

0: 祥表情呆滞，默然看了看面前两个人，口中宣道：圣驾昨日误时已经返京，在丰台大营住驾，命我传旨速着隆科多马骑前往面见，钦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燕郎》。

0: 允祥默然看了看隆科多和马奇，口中宣旨：圣驾昨日戊时已返京，在丰台大营住驾，命我传旨，速着隆科多、马奇前往面见，钦此。隆科多和马奇同时怔了一下，忙俯身叩头领旨，站起来对望了一眼，都没有说话，心里却都转着同一个念头：原来你早就知道皇上回来，故意给我圈套让我跳啊。允祥宣过旨，显得十分随和：两位宰辅是不是意见不合在钻牛角尖啊？一边说就咳。马奇道：
1: 园子外头有兵，十三爷想必是看见了。龙宫要来接房，是我拦住了，就是这个过节。
0: 允祥打头下着楼梯，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头上是一个日头，大臣意见不合常有的事儿，什么大不了的？八哥，我还有两个皇阿哥都在北京嘛，方才进来我已经训斥了刘铁城，园内侍卫亲兵不许集结，各回岗位，僵持不好，有事慢慢商量，和气致祥嘛。舅舅，你说是吗？他忽然站住脚，回身笑问隆科多。隆科多满心转着念头，见了雍正如何对答，如何辩解，如何参合马奇，一团乱麻似的。允祥的话统没有听见，乍然兜着这么一问，竟不知说什么好，张皇了一下才道：
2: 十三爷说的是。
0: 三个人带了一大群太监出园，却见允祀刚刚从大轿哈腰出来，便站住了。允祀专为压制马奇而来，见允祥在这里，大觉意外：
3: 你不是病着吗？昨儿他们还告诉我说你床也起不来，这大毒日头底下犯了暑气可怎么好啊？
0: 允祥看了一眼步兵统领衙门的兵，一千多人列成方队，挺立在园门口空场上，一边招手示意李春风过来，口里说道：
4: 身子不受用，就不给八哥请安了。前儿八哥送的人参银耳都收了，你自己也病着，还惦记着我。我是来传旨的，皇上和恒臣相公已经回京了，在丰台大营接见他们。您是议政王，既能走动，也该去叩见一下。
0: 允祀先是惊得一震，随即安详的一笑：
3: 唬我一跳，皇上竟已经回来了，我还以为圣驾还在山东呢。既如此，我当然要叩见的。
0: 李春风早已经过来，此刻见是画缝，忙上前打签儿：
4: 十三爷，您叫我。
0: 这不是李春风吗？记得你在西山瑞建营为差呀，几时调九门提督衙门了？
4: 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十三爷病着，就舍不得过来请个安。真个谁养的狗看谁的门啊？
3: 奴才去年五月调步军统领衙门，还是爷批的渣子呢。几回到王府请安，您都不在。听说您病了，府上人更不叫见，位分摆着也是没法子的事儿。瞧十三爷这气色。
4: 哦，我没什么，这不好好的吗？
0: 允祥笑着打断了李春风的逢迎，张着眼看了看黑压压的三个方队，努嘴道：
4: 那是你带来的兵啊？
1: 是。
4: 多少人呢？
1: 1200。
0: 允祥嗯了一声：
4: 兵带的不坏，蛮有规矩的，你出息的不错呢。
0: 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十三爷的提携。奴才自己有什么能耐的？哼哼，这碗米汤灌得有味儿啊！去吧，老热的天儿，太阳底下不能站久了。带兵两个字，一个严，一个爱，叫他们散了。双闸堤边，大柳树荫下歇着待命。
1: 扎！
0: 李春风单膝跪地一叩，起身便退了过去，在队前发了几句口令，便听军士们轻声聒噪欢呼，轰然而散。原本肃杀的紧张的气氛，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隆科多见这个牙将，连自己这个主官问都不问一声，就执行了允祥的命令，气得脸色煞白。又听允祥连连招呼众人上轿，只好憋了一肚皮的气升轿。随着允四、允祥的娥皇亮轿，以里向东南丰台大营而来。允四、允祥等人一溜大官轿，在丰台大营园门口停下，便见碧丽塔迎了上来，笑着给两个亲王请安。卑职的中军帐已经腾出来，万岁遗驾那边，这会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呢，旨意王爷和大人们一来就进去，不必在这里候见了。言毕，向马骑隆科多一注目，算是行礼了。马骑没有理会，肃立听了旨，转身便走。隆科多却抖得一阵心寒，觉得有点大事临头的感觉。方苞、允祥、张廷玉都是铁杆忠臣，马齐是对头，碧丽塔这次也得罪得苦，三辈了乌龟不出头，至今连面也没露，自己手里连一点底牌也没有。谁知这个连亲王不会舍车马保将帅，跟着众人把自己往死里整啊！原来心里存着那点光明正大的心思，到这地步越想越靠不住了。眼见营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这极平常的官房威仪也觉得是冲自己来的，蓦然间心头撞鹿般乱跳，已是冷汗热汗交流满颊。恍然听允祥在营门口交代碧丽塔，熬几锅绿豆汤送畅春园门口，给李春风的兵解暑。他再也不敢多想了，跟着众人举举进了军营。允祥已从后头跟上来，随着允四身后登了大军中堂，躬身立在滴水岩下，正要报名进去，却听雍正在里边笑道：
5: 哈哈哈，大热天儿，规矩简些吧，都进来说话吗？

几个人互相略一注目，允祥允四打头鱼贯而入，顿觉身上一阵清凉，屋内四扎都用大条盘剁了冰块。允祥是个病区，竟然打了个冷战，允四已领头扣下头去。因雍正已经吩咐过，几个人只扣了三个头，便起身退到一边跪下。马奇在外边，因阳光刺眼，进来时一片昏暗，此时才仔细看，见雍正戴着白罗面生丝缨冠，青实地纱袍外套着蓝实地纱褂，腰间束了一条马尾纽带，端正坐在岸边，旁边方苞张廷玉都是一坐一立，正想着如何报说和隆科多的争执，允四却先开口说道：方才进来太暗，这会子才看清了，皇上圣言甚好，只是清简了些，似乎也晒黑了点，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说实在的，臣弟心里有点谢，想着銮驾少说也要五六日才能回呢，原来皇上竟是微服回京来了。亲民故事好的，但皇上万乘之躯，白龙鱼服在外出丁点差错，可怎么好呢？说罢又是哭又是拭泪，见他用情如此真挚，张廷玉心里一阵惭愧，隆科多却是一阵寒栗，八爷如此奸诈，就登基也不是个好伺候的主啊。雍正含笑抬了抬手，示意众人起身，哈哈，难为你们想着了，坐在城隅上走马观花，能瞧出什么名堂啊？朕又惦记着年羹尧入城典仪，所以索性和廷玉扮成商客回来，差点连着丰台大营都进不来呀！啊，哎呀，这次出巡得意良多呀，小饭店里用餐，才晓得朕的制钱还没有真正流通，一两银子只能兑800制钱。库里基罗营案堆的却都是新铸的钱呐，还有佃户们为少缴粮，把地都写到了近身名下，朝廷没得到一分实惠，都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们。朕若一味垂拱九重，不肯清出玉辇，这些利弊何年何月才能知道啊？马奇，县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粮库一律不准收白银，改收制钱的政令下去了没有啊？马奇见气氛如此和缓，也为错疑了隆科多，心里多少有点懊悔，见皇上问，忙陪笑道：廷记头十天就发了各省，是臣和龙大人合印发的，有的省份如两广云贵现今还未必收到呢，至于官绅纳粮，田文静已在试行，遵旨稍后再办。好。雍正多了一口茶，又转问允四：老八说是病了，可好些了？允四身子一欠：城主上关爱，臣弟是受了些热，头晕些，今儿刚刚好了出来试试，恰就主上回来了，这就是缘分呐。既好了，有些事还要倚重你多料理料理，允堂这几日就随年羹尧回来了，劳军的事要偏劳你了，齐人分田的事，看马奇转过来的折子仍旧是个不成，还有允娥允提，朕并不为惩罚他们，他们和亏空官们牵扯太多，在京不遵政令，怎么就怨天怨地呢？

0: 究起来他们没有罪吗？啊，这些事你该劝劝，大约他们还听你的些。说着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搭着眼皮只多茶不语。允四满腹心思，原也是如何应付搜援的事，没想到雍正从这头挖替自己的不是，垂头思量了一下，捡着容易的回答：劳军的事，臣弟和龙马二位会同十三弟不知商议过多少次了，断不至误事的。现就年不回京驻扎地，实在没个好地方，大热天也不宜征用民房。十四弟病着，臣弟和舅舅商议可否请丰台大营允些着，左右三千人，不是什么难事啊。齐人屯田的事也差不多办下来了，在京闲散没有职分的齐人37000多，每人分田40亩，都在顺义、密云、京畿这一带，都是上好的土地，离家也近。至于允额、允提，也确有他们难处。允四原打算从齐人分田自重这个题目上把话岔开去，谁都知道这班子八旗子弟各有其主，亲套亲，人连人，一直捅到几个铁帽子王爷跟前，人人都不是省油灯，这上头打擂台就引得皇帝调转矛头和八旗旗主去对花枪，不想雍正却一味的允四无可奈何，只好咽口唾沫说：允额在口外水土不服，常闹肚子，上回写信给十三弟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想求十三弟奏明请旨回京调养。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性气高些，心里不快是有的，并没有敢怨会朝廷，他办事还有些章法，这里我也想带十四弟讨行，回京严加管束也是可行之道啊。说罢便看雍正，雍正听了没言语，半晌才冷笑一声：朕在外栉风沐雨，寻和宫访民情，你们感情坐在北京糊弄朕，听起来倒是头头是道，其实真的是这么回事吗？齐人10个里头连一个真的去的也没有，分的田有的租给了别人种，有的竟卖了，朕想叫他们变得有用些，反倒弄得他们更有钱吃喝玩乐了。老十有病，老十四也有病，这朕都知道，但他们害的都是心病，心病好了，身子骨自然也就好了。朕登基以来连抄了140多位官员的家，这一次朱批抄李希24家，早在出京第3天就批给了你，为什么至今还寄发不出去呀？他辞色间并不严厉，只是侃侃而言，但句句听来都像刀子一样犀利的令人心悸，连允祥在旁听着也觉心里不安，生怕他雷霆大怒，当场就处置允四。允四最怕的是雍正彻底追究隆科多，说这些事儿他心里更觉不安，因一横心大声道：回万岁，其实臣弟不说，万岁也知道，这些差事都是极难办的，先帝爷何等英明，万岁何等刚毅，施世伦何等清正强干，从康熙46年清理亏空18年，哪里就一蹴而就的，本来已经人心不安，李希70多岁的人了，有擎天保驾功勋， 还债已经还得精穷了，再抄家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吗？要这样，我财非力薄，实在办不来，甘愿也去守灵，请皇上另委能员，以免我误国之罪。允嗣号称八贤王，又名八佛爷，平素是最温文敦厚，人前不说一句刁话的，今日在这个铁腕帝王面前竟然如此挺腰子，惊得众人愕然相顾，脸色煞白，一时间惊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雍正也被惊得一震，但随即就恢复了平静，盯视着允嗣道：“老八，你这是怎么了？这是议事，不是怄气吗？”他站起身来，踱着步子，良久才徐徐说道：“朕如今落了个恶名，是个抄家皇帝，朕自己心里有数，施恩是要施恩的，不是你那个施法。待整顿好吏治，朕自能把这个恶名给改过来。上回刘墨林讽谏写了一首诗，里头有两句：人世如同宴席散，杯盘狼藉听群奴。说的就是被抄人家的苦。朕说，先甜者必后苦，甘于苦者必甜呐。这些赃官污吏听任他们以贪婪横取之钱财肥身家养子孙，国法何以立则？人心何以市井？贪墨即是国贼，这些钱又没有拿来充朕的内库，满朕的私囊，朕有什么错？你老八说。允嗣毫不示弱，如今抄家抄的官员谈抄色变，打牌都打出抄家胡了。官员为士大夫，难道不应稍存体面吗？朝廷办事还得指望他们吗？他一心想兜着这个扯不清的大国策和雍正争论，一改平日循循儒雅的风度，滔滔不绝说得振振有词。张廷玉见雍正满脸乌云，越聚越重，眼看就要发作，便给方苞使了个眼色。方苞立刻会意，笑道：“八爷，主上刚刚回京，一路鞍马劳顿，这些事留着慢慢议的为是。”雍正一腔怨毒之气，悠悠盯着允嗣：“朕未必一定要和你议这事儿，没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吗？你是好人，总在替别人着想，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如何用得起你这样的圣贤呢？你病着且回府养病，回头朕自然有旨给你。”听着这阴狠苛毒的讥讽，堂里堂外几十号人心里无不发颤，允嗣却毫无惧色，俯身一叩头：“臣弟与万岁政见不合，但并无自外万岁的心思，既然万岁有着旨意，臣弟自然领遵如命，回府养病读书。”起身又打了个签，掉头便走。雍正气的胸脯一起一伏，突然扬手道：“慢着！”允嗣还未走到门口，听见这么一声喝，怔了一下，旋即回身，却不肯失礼，深深一躬：“万岁有什么旨意？”“你读的那些书都是做官的道理。”瞬时间雍正也恢复了常态，只嘴角仍然吊着一丝轻蔑的冷笑，侧过身从文卷中抽出一本折子递给身边的隆科多：“舅舅， 这是李卫上的折子，里头有一首麦子诗，拿给连亲王带回府里看看。民为国本，让连亲王体味一下连字要紧不要紧。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世间已无陈金芳》。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哈，都觉得特别的好奇，大家会想，哎，陈金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石一峰。首先欢迎石一峰石老师。
2: 大家好，一丹好。
1: 首先说到这个陈金芳，您小说当中的一个主人公哈，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2: 因为一般来说把那个人物写进书名在小说里边是比较少见的，除非他就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曾国藩、张居正都有这样的小说。但是拿着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写进小说，而且把这个人物当作书名，当作小说的题目，这个在写小说的里边确实是比较少见。我确实是觉得这个人物有他的特殊性，有他的重要性，他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就像这个他的名字一样，他其实是一个农村来的，然后又比较土气的这么一个女孩，
1: 在北京想要生活和打拼。
2: 对对对，就是因为小说的情节里边呢，就是写的他中学的时候，然后跟着这个在北京打工的姐姐和姐夫，就等于是寄居在北京的这么一个部队大院里边。在学校念书呢也是借读，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这个在北京的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就其实改变了他整个的一生的生活的观念。就是他迫切的很希望能够像北京人一样，像成功的走进北京的那些人一样，叫做活出一点人样来。
1: 想出人头地，
2: 想出人头地，然后想过得更好，想分享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时代上那些美好的东西，这是他心里边最大的焦虑。我相信就是这样的焦虑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焦虑吧。
1: 您说到这个，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背后所呈现的其实是这个时代里的很多人物，比如说我们俗称的北漂。确实有这
2: 样
1: 的一群人是这样的，
2: 是这样的。
1: 其实您是为了呈现这样的一部分人的这种生活和命运的这种真实的状况。
2: 对对，我觉得陈金芳这种人，他的经历、他的心态、包括他对人生的那种选择，是能够代表很多人的。
1: 其实您写这本小说，可能也是因为您对于像陈金芳这样的一些人物还是比较熟知和了解的，是吧？
2: 可能就是写小说的人那种
1: 敏锐的观察力。
2: 说的太过奖了，其实就是习惯吧。琢磨琢磨别人，琢磨琢磨生活。也就是这样。
1: 我觉得挺难得的哈。是因为陈金芳这个人物确实写得很活灵活现。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于像陈金芳这样的一个人物？
2: 那应该是有的。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吧，就是身边到处都是，就是我们这城市确实是充满了变化，然后对于个人来说也充满了机会。但是同时也有贫富差距，也有生命中的坎坷，然后也有那种生活的困境。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城市，那么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吧。
1: 为什么您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2: 因为我们比较传统的说法就是说小说呢它其实就是写人。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人和人的那种在小说里边的文学价值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可能是就是他自己的性格，比如说我特别爱吃花生，我不爱吃瓜子，这可能是属于我自己的性格。但是还有的人他的性格就是能够特别能够说明一个时代。我觉得陈金芳这个人，他的那种为了留在北京，为了在北京活出一个精彩的生活而做出的那种牺牲啊、努力啊，甚至说是可能是某种意义上是在行骗，他特别能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

0: 说到这个行聘，其实在小说当中的这个陈金芳，因为想留在北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哈。
1: 嗯、
0: 作为一个女孩，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哈，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手段吧。
1: 对，他就是他在初中毕业以后呢，他就应该是回到老家去了，因为他家人要回老家回农村，但是呢他不愿意走，他一定要留下，但是他又不可能以一个学生一个有工作的人这种身份留下，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女混混女阿飞、跟那些街头的那种所谓的地痞流氓混在一块儿，在这些人里面找生路。但是后来呢他又离开了这些人，被迫的到南方去打工，也是因为恰巧呢是他们老家也是在搞征地啊拆迁啊这种事情，他就以一个从大城市回来的人的那种身份，好像见多识广，跟他那些乡亲说，你们把钱给我吧，我去拿到城里给你们投资啊、然后这个那些人呢也就相信了他，就给他钱，他就拿这个钱到北京来再做生意，可是结果投资肯定是失败了，就等于是把他亲戚朋友乡亲们的钱都给亏光了，在这个城市。
0: 刚刚您说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这样一种人物，其实我想说文学其实抵达现实的这种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也是指作者对于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其实您在文中说到了陈金芳的生活，包括他的心态，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世界的这种关注和这种揭示哈。
1: 对，就是首先他的焦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焦虑，就是

0: 公那个我，他和陈金芳的交集和陈金芳的之所以有交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我是一个小提琴的琴童，他从小在学小提琴，也是像很多的那个北京小孩一样，就是家里逼着他去学琴。
1: 嗯、
0: 其实他未见得那么喜欢小提琴，但是他在拉小提琴的时候，他总发现陈金芳就在他的窗下听这个琴。陈金芳的家里面生活很贫困、嗯，然后家里面成天在吵架，但是这么一个女孩，她会走出来听这个院里边的一个男孩拉小提琴。后来陈金芳有了钱，或者说可以说是骗到了钱。而这个我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小提琴手，他考音乐学院没考上，
1: 嗯，
0: 但是陈金芳还总是觉得你不拉小提琴太可惜了，你这种人就应该拉小提琴，
1: 嗯，
0: 你不应该去考虑钱的问题，不应该活得那么俗。那么陈金芳希望拿出钱来资助他去拉小提琴，甚至还请了外国的音乐家，
1: 对，在他生日的时候
0: 啊、对，来跟他合奏，
1: 花了大价钱，
0: 哎，来跟他合奏小提琴，但是这个反而使我受到了伤害。对，文中这个主人公就是会觉得你凭什么可怜我，反而两个人的隔阂是突然变大了。
1: 这个我其实因为你的小说是按照第一人称写的嘛，就是我跟陈金芳的一个交往的过程，
0: 对对对对、
1: 展开的一个故事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我是不是也有你的身影在里边？
0: 有些地方确实是跟我个人有一些像，但是基本的经历还是不一样的。这里边的我可能比现实生活里边我更消极一点，他可能更看到的是生活里面失败的那一面，然后经历基本上是虚构的。嗯，比如说这里边写他还是一个比较有天赋的小提琴手，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才。
1: 您这个小说呀，把人物刻画得非常的细致哈，也非常的深入。您是怎么去研究这些人物的？
0: 写人吧，就是我觉得写人就是小说最基本的一个功夫，一个功夫。后来90年代的所谓的中国纯文学的发展里边，不太强调写人，不太强调写社会、但是我自己这方面就是文学观还比较传统一点，我觉得小说就应该写好一个人物，写好一个和时代能够发生密切关系的人物，这是小说的胜利。嗯，所以平常也就是在不断的琢磨人，观察人，然后希望能把一个人的形象分析得更细致一点，然后写出人生的那种叫做一言难尽的况味吧，就是我写人的那种对自己的标准。
1: 您平常都是怎么去琢磨人、观察人的？
0: 跟中医似的吧，望闻问切。
1: 中医望闻问切
0: 啊，望闻问切，就是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啊，嗯，然后听一听他说话，然后跟他交谈，看看他怎么想的，然后和他的接触的里边看这个人怎么做事情，然后他怎么做事情的方式和他想的方式是一样的吗？还是矛盾的？但是我觉得更基础的一个功夫是站在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宏观的社会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人，就是说不只看他美丑，不只看他好坏，而是要看这个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是有什么意味，他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1: 你为了写一个小说里的，比如说陈金芳这样的人物，或者我这样的人物，你会去找和他相对应的一些人物去跟他聊天，然后观察他、了解他吗？
0: 倒不会特别特别刻意的用这种新闻采访的方式，我为了写一个人我一定要去采访这样的人，而是就是在生活里边会琢磨，就是日常生活里边就会琢磨人，只不过要写的时候就有感触，你看到哪个人觉得有感触了，然后成熟了，这个人在你的心里边活起来了，在你的笔下也能活起来，就把它给写下来。
1: 当时你要写陈金芳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是什么触动了你？你觉得我应该写一本小说，应该写一个关于像这样的一批人的一些故事？
0: 主要就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很卑微，但是他又很坚强，他又有勃勃的欲望，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又无限的崇拜美、崇尚美，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像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人一样精彩，就是这种感觉，其实给人挺悲凉的，也挺悲壮的，就是这种悲剧感触动的我。
1: 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吗？
0: 身边有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小说嘛，还是有虚构的成分，但是说也有他真实的影子，有他真实的基础。我们身边其实都有这样的人。
1: 是在哪一年决定我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和这样的一本小说？
0: 小说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2014年写出来，先发表在那个就是咱北京的一个文学杂志《十月杂志》上面，书是2016年1月，也就是最近刚出。
1: 当时为什么想以这种小说的形式、以书的形式来呈现呢？
0: 就是我们比较传统。

0: 种纯文学的那种出版机制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如果反响还过得去的话，然后出版社就会找你把这个杂志上的东西变成书。
1: 所以就是想我要把这个出成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部分人的故事
0: 啊。对，
1: 你刚刚说到琢磨人，这个我也很好奇哈，一般作家都是怎么琢磨人的？你像你平常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包括你刚认识的一些人，或者是你很熟悉的一些朋友，你都怎么去琢磨他怎么样的一个思想的这样一个路径吧？
0: 可以说比较微妙的，要因地制宜，一个人一个方法的，就是对于你琢磨某一个人，其实是用某一个思路，其实不一定是一贯的，也不一定是确定的。而且他作家吧，他毕竟不是搞相面的，不是看相的，就是说我就能一定能看出你是哪种人。他只是尽量的揣摩别人，怀着一颗比较尊敬的心吧，还是我觉得还是怀着尊重的心去研究他，去研究一个人，比如说他是怎么看待生活的，他是个悲观的人还是个乐观的人，他是个欲望勃勃的人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恬淡比较淡薄的人，他是一个善于掩饰自己伪装自己的人，还是一个比较袒露自己的人，或者他是一个假装很善于袒露自己的人，实际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人这个事儿在文学里边比任何东西都要复杂。
1: 我想这也是很多作家他揣摩人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哈。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其实您平常在跟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有意无意的去发现一些人和观察一些人，同时也很敏锐，哎，这个人挺有意思哈，他身边有一些故事，我可以用到我的小说当中，我的素材当中，是这样的吗？
0: 对，刚开始是觉得研究人琢磨人是一种工作吧，后来就渐渐的
1: 形成一种习惯了。
0: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尤其是搞这种所谓的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任务就是理解人。记得有一次，就是那种在街上看见一个可能就是擦身而过的人，可能就是哎，他你跟他一块儿坐个公共汽车，跟他一块儿坐个地铁的人，但是他有的时候那种人，他的脸上就会带着一种和细看就会看出他和常人不一样的表情，比如说他今天特别的高兴，他那是压抑不住的喜气，然后你就会想，哎呀，这个人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你说这个，大早上上班，你说有什么好高兴的？起那么早，但是你会就会联想他，比如说可能昨天刚生了小孩，或者昨天就是刚刚有了爱人，或者说是他家里有什么喜事。同样呢，也有人面无表情，但是实际上你感觉他眉宇之间是忧伤的，你会想他其实可能是有点什么不好的事儿发生了，或者说是他最近没别的原因，就是对生活比较消极。其实就是带着一个问题去揣摩这个人吧。
1: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才会在你的心里不断的丰满起来，鲜活起来。
0: 对，让人物活起来。过去那个像北京有个老作家汪曾祺，他就是说写小说怎么写，人家问，然后他就说贴着人物写。过去觉得这个是老头可能是在那儿故弄玄虚呢，但是现在就觉得，这个贴着人物想贴上去还真是挺难的。比如我们过去看的，比较好的小说，像《骆驼祥子》呀，像陆文夫的《美食家》呀，像比如说有个美国小说叫《了不起的盖茨比》，其实都是这样揣摩人、贴着人写出来的。
1: 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哈，其实你翻开它之后，你觉得它很简洁，它没有像我们常规所说的长篇小说的一些目录啊，一些章节呀、它一上来就是一个叙事，就是一，然后那年夏天，小提琴大师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叙事了。
0: 对，
1: 这种方式我觉得挺特别的哈，很简洁。
0: 我是觉得小说尽量的少说废话吧。可能有的作家特别爱渲染自己的情绪，或者渲染自己那种哲学的理念、生活的理念，但是我老觉得这年头说实在的，谁配教育谁啊，然后谁配给谁煽情啊，可能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事情交代清楚，把信息写清楚，就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1: 你喜欢讲故事？
0: 怎么说呢，我喜欢讲有一些故事吧，也不敢说所有故事都喜欢讲，更不敢说所有故事都能讲好啊。
1: 所以这本书其实一上来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介绍这个故事，讲故事哈。
0: 对，
1: 那大家觉得看着也不费劲，然后呢很薄的一本书哈。
0: 对，
1: 大概我看了一下。

0: 就两三百页，是吧？两个故事，
1: 对，
0: 然后你觉得对，看着也不累，然后呢拿着也很方便，因为这本书很小巧啊，很精致哈。
1: 对，
0: 那很想知道哈，这本书你写了多长时间？
1: 实际的写作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因为比如说像《时间已过陈金芳》这种小说，可能大概写个两三个月也就写完了。
0: 哦，
1: 后面的那部小说《地球之眼》写的稍微长一点，可能也就是三个多月。整本书实际上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可能就是酝酿啊、构思呀，就是这个工作是平常在日常进行的，可能是时间会稍微多一点。
0: 你觉得在写《时间已过陈金芳》这个人物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困难吗？
1: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真觉得写不下去了，就不知道这个人要往哪儿走，他应该去做些什么，或者说他和这个里边的那个主人公叙事者我的关系应该怎么发展，真是不知道了。当时就只好撂下了，然后慢慢等。慢慢等，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灵机一动，觉得哎呀，好像他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是他可以这两个人可以再去看一场音乐会，或者说是这个时候可能事情从做生意上面又该转回到小提琴方面了，哎，就是好像有点开了窍，是茅塞顿开，就觉得故事突然又展开了，就像铁轨它突然岔了一个道，然后又走回来一样。好像是又能写下去了。困难肯定是有的，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反复刻画这个人物，但是总是觉得这句话写的不合适，那句话不像这个人说的。比如我们原来说《红楼梦》好，就好在
0: 反复的揣摩。
1: 对，就是每个人说的话就是他自己说的。比如林黛玉的话，薛宝钗就说不出来；史湘云的话，贾宝玉就说不出来。然后写这个陈金芳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哪句话才就是他说的，然后哪句话才就是里边这个失败的小提琴手这么一个文化混混应该说的话。就是反复的揣摩，确实是。
0: 你一般创作小说或者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时间？
1: 你是说写作的时间？
0: 对，写作时间。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在深夜里去完成这些人物的塑造。
1: 我不会在深夜里边，因为我本身就是睡眠就不是特别的好，夜里写东西就会失眠，失眠特别难受。我自己那个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说是保证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尽量早睡早起，每天那个比较有精神头的那个时间，上午那段时间可能是写一点东西，或者有的时候是下午没事儿写一点东西，就是白天完成这个工作，尽量别晚上去干。
0: 说到这个小说，首先咱们说的是第一篇哈，就是这个《时间已无陈金芳》。很多的网友对您的评价，就是这部小说的评价有很多哈，咱们呢也来念一念哈。有一网友就说，我想我似乎可以更加客观地理解那些北京的后来者与过客们的情感，也就是小说里的陈金芳的情感，他们有着更加坚韧而务实的品格，有着在一个人生阶段内明确无误的目标，也有着孤身一人与纷乱世事相搏杀的巨大勇气，他们有可能建功立业，也有可能铩羽而归，他们之中有历史上旅居巴黎的福楼拜、莫泊桑那样的高洁凶愤之士，也有这些作家所塑造的越没有心肝越高升的越快的外省混混儿。而他们所处的时代也许要比一两年前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更加的众生喧哗沉浮不定，他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渴望却并不能让我这样的新来者感到侥幸和自得，反而让我感到了尘世的沧桑。您觉得他这一段评价怎么样？
1: 我觉得说的还比较贴切吧，
0: 还是很懂你的。
1: 算是吧，因为确实是我们北京发展的这么快的城市，其实是可以比拟成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初的纽约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国家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想去、都想在那儿奋斗的这么一个城市。
0: 所以在您的这个书的结尾，有一些人的对您的评价哈，对这本书的一些评价，其中有一个是青年评论家李云雷，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这篇小说继承了老舍关怀小人物和矛盾书写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传统。
1: 对，这个我觉得算是过奖了。我们写年轻人写东西，实际上是不敢跟老舍和矛盾比的，尤其老舍先生，我觉得那个就是 当之无愧的大师，所以就是我们只是尽量的去像他那像他们那样去做，能够用他们的方法来指导我们来写作。
0: 其实从他的这个语言当中，包括我看您的小说，我有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继承小说写作传统的这样一个人。
1: 对，对，或者说是我的写作方法特别的传统。
0: 您好像对于这个传统的写作方法有自己的一定的观点哈。
1: 是有观点的，因为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当代文学史的朋友就会知道，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说的变化特别的大。它有的时候不再强调写人物，也不再强调写社会，也不再强调写故事情节，然后它强调的是一些更加玄妙的、更加复杂的一些跟西方的思想挂钩，跟西方的哲学思想挂钩的那种文学理念。但是我觉得到今天来说，小说可能又要往回走，还应该回去，就是写一部让人能够看得下去，让人能够动感情。
0: 好，谢谢石老师。
1: 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感谢您的收听。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国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取材，来点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区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

0: 坐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

0: 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

0: 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9: 动手，
20: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1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

0: 和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九月一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九月一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八月三十号那次打击的。八月三十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九月一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众。

0: 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汉宾慧人，
2: 朱汉宾，五代亳州人，后梁时期被任命为平阳节度使，为人重义气，好布施，并且爱民如子，体恤百姓。
1: 这一日，朱汉宾带着随从到平阳上任，城门前郡守正率领百姓准备迎接新上任的节度使。
3: 义至以天下为分。
4: 大人，这句子怎么这么拗口啊？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义就是要把天下事作为自己分内的事来做。
4: 大人，宜胸怀天下，原来是效法古圣先贤啊。
3: 我心虽系天下，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这位先生，您一路行来可曾看到节度使的仪仗？
3: 这一路只有我和家童二人。您说的节度使是哪位？
5: 是新上任的平阳节度使朱汉宾朱大人呢。
3: 不才正是朱汉宾。
1: 骑驴先生的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随从看到大家心存疑惑，赶忙递上任命文书。
6: 这就是新任的节度使。
4: 大人，这是吏部的文书。
5: 大人恕罪，属下有眼无珠，冒昧了。
3: 哪里哪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不必这么拘束。
5: 大人请。
1: 朱汉宾刚到住处，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3: 小人听说平阳郡正在闹蝗灾，不知百姓们生计如何？
4: 大人，您还不知道呢。听说你一上任，蝗虫竟然都飞走了，百姓们都说是大人带来的福泽，今年一定会风调雨顺的。
3: 蝗灾平息了就好，我只盼百姓们能幸福安康，我能造福一方百姓，也不枉活一世啊。
4: 大人，您真是一心为民着想啊。
3: 你跟我出去一起探访一下民情如何？
4: 好的，小的这就备车。
3: 不用了，咱俩微服出去就行了。
1: 说话间，两人来到田间地头，两个农民在地头争吵。
7: 你看见了吧，这棵树左边的地是我家的，右边是你家的，你凭什么占我家的地啊？
8: 当时分地的时候，这棵树还小，谁知道它越长越歪，根儿都长到。

0: 不怕人家笑话。再说你家那穷样，拿什么补啊？我把女儿养这么大容易吗？聘礼少了，坚决不嫁。
1: 此地民风为何如此好争，些许利益就如此争执，看来也非富裕之地。
2: 大人，我们回去问一下郡守大人不就明白了吗？
1: 嗯，好，走回去。
2: 嗯。
3: 郡守此刻正躺在椅子上自在的歇息，还扇着扇子，一副悠闲无事的神态。
4: 嗯、啊，小子该死，不知节度使大人到此有失远迎
1: 啊。我来是因为有一事不明，想问你一下。
4: 大人请讲。
1: 我今日微服查访民情，却发现此地百姓为了一点利益便争斗不休，这是为何呢？
4: 好、哦，这个呀，这里的争斗之风由来已久，因为经常闹灾，大家都想法保全自己、嗯、时间长了，大家都自私自利了，
1: 个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可不行，我得想办法劝化他们。
4: 大人，不是小子多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风气历任父母官都没能改变、嗯、我劝大人不如听之任之，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儿。
1: 你怎么能这么想的？为人一方就得为一方百姓着想，我一定要改变这种风气。
3: 嗯，第二天，朱汉斌来到地头，两个农民还在争吵。
5: 你凭什么占我家的地啊？
6: 这地本来是我的。
1: 啊，
5: 明明是你。
1: 二位乡亲，可否听我一言？
6: 朱大人，
1: 二位为何喋喋不休的争吵啊？
5: 当初分地的时候，就是按这棵树为界限，左边是我的地，右边是他的，可他现在把庄稼都种到我这边来了。
6: 大人您看，这树根都长到我地里了，这界限就不准了呀。
1: 既然这样，那找人把这棵树锯掉，再立个界碑，这样不就好了吗？
5: 锯木头立石碑，这都得花钱请工匠啊。
6: 要请也是他请，反正我不请、嗯、
1: 好了，不要争了，这里有几两银子，应该够你们请工匠的了。
6: 够了，
5: 谢
6: 谢
5: 大人。
1: 拿去吧。
3: 朱汉斌拿出自己的银子给他们，解决了这个纠纷。接着，朱汉斌又来到争吵的兄弟二人家里，给了他们为父亲办丧事的银子，这件纠纷也解决了。主仆二人又来到老者家里，给了老者足够的银子办聘礼，两家的亲事结成了。办完这些事，主仆二人在路边休息乘凉。
2: 大人，您今天帮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大家都在感激您呢。
1: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这便是义。义者治以天下为分。小人，这里已经几个月没下雨了，要是再这样下去，老百姓的庄稼都要枯死了。
2: 那我们想个办法，把汾河的水引过来，不就可以灌溉了吗？
1: 啊，对呀。哎，不行，你看中间有大山阻隔，要引水过来还得凿山，等凿通了不知道都什么时候了。
3: 哦，因为干旱，朱汉斌一直苦思冥想着引水灌溉之事。一天，一个玩风车的孩子从朱大人身边跑过，看着呼呼转动的风车，朱汉斌突然来了灵感。
1: 哎，有了。
3: 很快，朱汉斌就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在河边建造了大型水车，提水灌溉土地，造福百姓。看着百姓们脸上洋溢的笑脸，笑人对主人说，
2: 这下好了，百姓们不用为庄稼发愁了。大人，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大家快快请起，能帮助大家这是我平生所愿，只要大家能幸福和睦，我就很欣慰了。
3: 远处走过来一支迎亲车队，是曾经闹矛盾的一对亲家，还有其他曾经争执过的乡亲，比如那对争地的农民，还有为给父亲办丧事计较付出多少的亲兄弟，如今都达成了和解。看到这样和谐的场景，让朱汉斌很感欣慰。一天，郡守前来会见。

0: 苏汉斌。
1: 朱大人，恭喜呀！没想到您解决了本郡的宿疾，真是佩服，百姓都称赞您义薄云天呢。
2: 百姓们过誉了，我做的还不够啊。
1: 我一定要向大人学习。实不相瞒，之前我做事拈轻怕重，还好逸恶劳，真是惭愧。今后我要跟随大人，也给老百姓办好事。
2: 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小人最近我公务繁忙，好些日子没去查访民情了，不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如何。
3: 大人帮百姓们把问题都解决了，大家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好。
2: 那就好，咱们去看看百姓，看大家还需要什么帮助。
3: 好的，不过现在天气干旱，一直没下雨，不知道百姓们庄稼怎么样了。
2: 对呀，你先去田里看看，若百姓有困难速来报我。
3: 好的。
0: 不一会儿，向人慌张地回来报告。
3: 大人，大人，不好了，百姓们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争斗了。
0: 啊！争执不休的兄弟二人对簿公堂，弟弟哭诉道：“
4: 大人，我们将父亲埋葬后，大哥便要将父亲的遗产分了。结果他说自己是长子，田宅应该归他所有，把我赶出了家门。”
5: 大人，这历来都是长子继承父业，没听说把家产传给次子的。再说我爹生前最疼我弟弟，平时有些好处都给他了，他还不知足。
2: 我知道了，你们先退下。待我了解完真相后，再给你们做处理。传下一个。
0: 结成亲家的两位老人也来到公堂，想讨个说法。
2: 你们两家的婚事不都办好了吗？为什么又争吵啊？
6: 大人，您不知道，他家儿子表面看起来厚道，却是个吝啬鬼，把我女儿的嫁妆都卖了，孝顺他爹娘。我年纪大了，女儿都没办法孝顺我，我白养活的这么大。
5: 我儿子上周给他送去十斤大米，他说米糙，挑三拣四不肯要。我儿子每月拿一两银子孝敬你，你还嫌少？
2: 好了好了，不就是赡养费吗？你要是缺钱，我给你就是了。
6: 大人，这不合情理呀、啊！您又不是我女婿。
2: 好了好了，你们的事我下来再处理。
7: 我才不怕你呢！哼！
0: 在地头发生口角的两位农民也把官司打到了公堂。
7: 走，让朱大人评评理。
8: 走就走，谁怕谁？
9: 见过朱大人。
2: 是你们两个，又是因为什么事啊？
7: 大人，自从您修了水车，我们百姓便有水灌溉了。但是他偷偷将水渠里的水都引到他自己的地里了，他的地都快成水塘了，可我们的庄稼都快旱死了。
8: 大人冤枉啊，是他先想出这个办法，然后把水引到自己田里，让我们都浇不上水，所以我才这么做的。
2: 那你们都不要这么做不就行了吗？
8: 大人有所不知，现在全郡的百姓都开始争水源了，不过有的旱，有的涝。大人，您去看看吧。
2: 啊，这，哎。
0: 朱汉斌一时愁眉不展。
3: 大人，您喝口水吧，别再忧虑了。
2: 水，
3: 水在这儿呢。
2: 啊，我是说水源，百姓们还在争斗吗？
3: 大人，您不知道，天气太旱，水源早就干涸了，全郡的百姓为利益争得不可开交。大人，
2: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0: 回到家中，朱汉斌对百姓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忧心忡忡，一下就病倒了。郡守领着大夫前来探望。
3: 刘大人，您快瞧瞧吧，大人他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1: 怎么会这样？快让先生瞧瞧。
0: 大夫号脉之后给出了诊断。
10: 朱大人是思虑过度，故而厌食，又因为急火攻心，所以才一病不起呀。
1: 烦请先生开些药，救救我们大人吧。
10: 心病还需心药治啊，我即便开了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呐。
2: 先生，您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0: 草民说大人的病根在心里，吃药是不管用的，要治好您的病得从病根上入手啊。
2: 病根上入手。
0: 朱汉斌一下坐了起来。
2: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我只是用力来帮助大家，并没有从思想上改变百姓的想法。医病先医心啊。
1: 医病要先医心。
2: 对。

0: 不仅要从生活上帮助百姓，更要从思想上去帮助大家明白道义。多谢先生一语点醒了我，要不然我仍旧执迷不悟。
1: 大人一心牵挂着百姓的生活，草民真是佩服之至啊。
0: 先生幼时之言令我如醍醐灌顶啊。一病先医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第二天在领取赈济粮食，百姓之间又发生了争执。朱汉斌不顾体弱，在随从的搀扶下来到现场，想要劝阻大家。
3: 我是来打击的，你拍在我后
4: 边，你拍在我后边呢，
3: 我是来的。
0: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请听我说句话。
5: 哎，朱大人，朱大人，
0: 乡亲们，我们平阳郡屡遭天灾，我跟大家一样心急如焚，但我们应该共同面对灾害，不应该只顾自己，只要大家团结和睦，必能战胜灾害。
1: 可是我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如果没有粮食，他们怎么活呀？
0: 只为乡亲，大家都有父母妻儿，这样无休止的争执，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结怨更多，何必呢？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就是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应该懂得孝悌之意，不仅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也要善待他人的父母。我们要用一颗仁善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才是真正的道义。
1: 我们都自身难保了，哪有心管别人呢？
6: 对呀，
3: 是
0: 啊，就因为大家都只是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都能退一步，为对方着想，便可化解许多纷争。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必能克服眼前的困难。朱汉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导大家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们在朱汉斌的引导下团结互助，共同面对旱灾。
7: 哎呀，吃吧，我不饿。
1: 大哥，还是你吃吧。
8: 二弟，这是你嫂子给你做的衣服。
9: 大哥，还是你穿吧，我这不是还有吗？
8: 啊，亲家母，你先请。
10: 还是您先请吧。
11: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也，贯自民。
2: 旱灾还在继续，乡亲们每天都到村口苦苦求雨。朱汉斌也在住处虔诚祈祷。
0: 朱汉斌紧禀苍天，下官得遣，未能治好郡县，如今干旱连连，恳请上天念在百姓以忏悔向善，求您普降甘霖，恩泽大地。求您普降甘霖，恩泽大地。

0: 您都跪了一天一夜了。
1: 龙王爷，求您怜悯天下百姓吧，如果再干旱下去，百姓们都要饿死了。
2: 人们的至诚之心感动了上天，终于下雨了，大家都百感交集，无限感激。
1: 这难道是老天爷？
0: 大人，下雨了，下雨了！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河里有了水，水车又能用了，禾苗又长出来了。
0: 大人，您的慈心果然感动了上苍。
1: 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月满则亏，阴极则阳生，干旱太久了也会逢甘霖。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爱敬天地。
3: 哦，那大人为什么还要祈祷上苍啊？
1: 我是在学习上苍的道义。
3: 上苍也会有道义？
1: 对，天地之道，负载万物，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义，是大义。
3: 我不太明白。
1: 我问你，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
3: 地里长的呀。
1: 大地给我们提供了食物，但是向我们索求什么了吗？对呀，老百姓只要明白义理，就不会为利争执，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大家都信守道义，百姓自然就会富足。
4: 朱汉斌的义行深得百姓敬仰，从此平阳郡民风大化，后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上将军。
2: 天欲服人，必先服惠。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少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4: 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少恒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蕾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蕾乡新蕾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蕾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房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蕾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

0: 稳涨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立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立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豆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就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那个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了，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依据国家10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

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

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和您及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妇联开展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近日市妇联呢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的心坎上。那么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还有收纳整理、绿色生活，还有呢就是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呢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于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的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
1: 那培训的期间呢，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教学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的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
0: 那么培训活动呢，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导广大妇女积极的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案为鉴，民警中正风速记驻铁军。那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呢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持而不惜正风肃纪，依托警示教育大会等有效载体，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呢树牢正确政绩观，守牢呢廉洁从政的底线，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1: 警示教育既是深刻的党性教育，也是直击心灵的思想洗礼。那在9月2号的时候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敲紧纪律警钟，夯实思想根基。那么会议首先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纪录片，通过典型违纪违法案例，以案明纪，以案促改，深刻地警示全体人员严守纪律规矩，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0: 会上呢，是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呢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呢，讲授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要求全局紧盯市容管理、执法办案等重点领域，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形式主义、权力任性等问题，从严规范执法行为，那么堵塞廉政漏洞。
1: 会要求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的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那下一步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新立乡水稻长势喜人，科技护航筑牢呢粮食安全防线。当前呢正值呢水稻生长关键的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立乡呢紧抓秋季田间管理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理，开展科学的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大呀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呢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立乡新立村水稻的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的茎干呢粗壮，那么稻穗呢也是整齐的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的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呢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为准确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立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呢水稻的抽穗儿，还有呢灌浆情况，细致排查呢病虫害的隐患，精准的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呢水稻稳产提质增效。
0: 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防作业在稻田中呢有序的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的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的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
1: 下一步呢，新立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的环节，持续强化呢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的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的巡查管护，全力以赴呢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呢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成都商报的一条消息，中秋还没到，宠物月饼呢先火了，销量呢预计呢要增长的三成。那鸡胸肉、南瓜入馅儿，冰皮流心端的流心款呢端上了毛孩子的餐桌。现在呢这个中秋还没到，但宠物月饼已经火了。
1: 嗯，
0: 距中秋呢还有一段时间，那成都不少的宠物店已经提前启动了中秋档，什么鸡胸肉的、蛋黄的、南瓜的、羊奶粉的，这些常见于宠物鲜食中的食材被做成圆形的、方形的，甚至是冰皮月饼装进礼盒，即将呢端进毛孩子的中秋餐桌。
1: 那么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多家的宠物鲜食门店，了解到那么其实这个从今年的八月中旬起就已经有很多商家陆续的开启了这个宠物月饼的预售，有的门店呢有的门店目前已经售出了300多套礼盒了，那么预计中秋期间呢能够售出超过600套2400颗的月饼。那么还有的商家说去年中秋前一周才开启预售，今年呢则是提前了将近一个月，预计销量呢也比去年增长约30%。
0: 今年呢我们的宠物月饼礼盒呢销量不错，目前已经销售了300多套，预计中秋节期间呢能售出超600套2400颗左右。那贝安姐妹宠物鲜食门店负责人呢周希彤呢告诉记者，门店推出的中秋礼盒售价68元一盒4颗，做成的爪印啊、狮子或者是兔子等形状。和人吃的月饼不同，宠物的月饼的食材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啊。那么也是呢从这个门店从八月中旬就开启了这种宠物月饼的预定，时间比往年提前了很多，主要是要有充足的准备啊。那么避免呢临近节前爆单，然后呢这个产能跟不上。那他也告诉记者，往年不少宠物主人呢都是到了节日前才想起来啊给自己家的毛孩子买点节日的东西，那按照我们的经验，提前预售和临近节日产生的限定单差不多各占一半，到后期经常呢不是没人买，而是呢人手不够，实在

0: 来不及。
1: 还有另外一家的宠物限时上架呢，今年也是把宠物月饼的销售节点大幅度的提前，去年呢提前一周才开始预定，那么今年呢中秋礼盒从9月1号开始就预售了，早上才放出消息就已经接到了10多个的订单。那么某品牌的鲜宠粮呢线上负责人也是告诉记者，他说去年呢他们的宠物月饼售出了将近100多单、那么今年来咨询的客户明显就增多了，比去年增长呢约30%。除了像月饼，临近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像成都的宠物喂养寄养的业态呢也是火了起来。那么幸运树宠物工作人员告诉这个记者，目前门店呢已经接到了5、6组中秋期间的宠物寄养订单，那么寄养的位置也已经定出了将近1半。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随着我们对于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幸福感的提升和感知，现在呢可能毛孩子他已经不是一个动物的存在，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存在。所以说呢他们也有呢自己的节日仪式和这个礼物了，这也就呢有了一个我们在经济市场的一个新赛道。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市场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仔细发现，也许啊就会有新的经济变革和新的经济赛道。

0: 来看一下来自于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2元的矿泉水卖5元，公园的商品售价为何会比外面贵？来看一下呢，550毫升的农夫山泉的饮用水，便利店卖2元，上海世纪公园小卖店卖到5元。那500毫升的瓶装可口可乐，便利店呢卖4.3元，长风公园小卖部卖到8元。桶装的红烧牛肉面在便利店卖5.3元，世纪公园则是卖到10元。在公园里的矿泉水、饮料、泡面等我们常见的商品售价比便利店贵几元甚至翻倍。那2026年9月初，澎湃新闻记者呢也是探访了上海多个公园的小卖部和自动的售货机，记录了多种商品价格，并与常规便利店比价，探究公园里的售价商品究竟溢价多少。
1: 那么记者也注意到，所有公园小卖部均在显著的位置上标注了售价，尽管多数的商品只贵了几块钱，但是按照溢价的比例来算，多的甚至翻倍还不止。那么公园里的商品定价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多少差价是算合理的范围？为什么公园里有的商品售价贵出不少呢？
0: 那记者选取了几款常见商品啊，进行了比对，比如说500毫升的瓶装可口可乐，那刚才说在便利店4.3元，那大宁公园是5元，顾村公园、世纪公园多为6元，而长风公园卖到8元，溢价比例从16%到86%之间。那500毫升的统一冰红茶在便利店4元，顾村公园售价6元，世纪公园售价8元，统一红烧牛肉面桶装便利店5.3元，在大宁公园卖到7元，世纪公园售价10元。对比之下，世纪公园呢近乎翻倍。那记者注意到，所有的公园小卖部均在显著位置标注了售价，消费者呢是一目了然。同一款饮料呢，在一家公园不同的小卖部售价相同，自动售货机的价格略高于的或低于小卖部的情况都有出现。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不同公园售价差异较大。那相比之下呢，顾村公园和大宁公园的部分饮料定价相对来说是温和的，与便利店的差价呢多在1到2元之内。而世纪公园呢则是普遍的偏高，比如说小包的纸巾售价3元，矿泉水呢最低是5元，冰棒呢最低是6元，均高于顾村和大宁公园。成为本次调查的价格高地，矿泉水和统一的冰红茶的售价呢甚至是比便利店高出了1倍。
0: 那么探访期间呢，记者也发现了公园内设有不少的自动售货机，主要是卖饮料和冰淇淋。那世纪公园小卖部价格8元的可爱多和千层雪在该园自动售货机分别售价10元、15元，便利店这两款雪糕售价均为5元左右。顾村公园的自动售货机的饮料价格与小卖部完全一致，大宁公园的相差也不大，同款商品自动售货机和小卖部的差价也只有几元。那么在世纪公园散步的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平时去公园自己带水，很少在园内买东西。当被问及何种场景下会选择园内消费时，王先生说，如果带孩子出游呢，便可能购买，给小孩买，花多少钱呢也无所谓。
1: 对于公园商品的溢价，王先生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呢，肯定是越便宜越好，但是商家要赚钱，每个人的利益出发点不一样。不过呢，他也表示，价格翻1倍还能接受，翻2倍就会想想了。以矿泉水来为例，2块钱的农夫山泉，哎，我能接受呢，公园里最多是卖5块钱，
0: 嗯，
1: 那价格再高的话，那我就不会接受了。
0: 嗯，
1: 另一位受访的市民江先生则表示，自己在公园的小卖部呢有消费的习惯，像饮料啊、点心呢能自己带，那冰淇淋和烤肠就只能在小卖部买了。在他看来，只要价格的幅度不超过预期的话就行。
0: 看来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个预期、
1: 嗯、
0: 那么记者也随访了世纪公园的一位卖货小卖部的售货员，表示园内所有小卖部都是统一定价。他介绍包括奶茶呀，还有什么冰沙呀、烤肠、玩具等，都是由公园

0: 定价，他们只是负责卖这些商品的价格和选品呢，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世纪公园一个小卖部冰激凌的价格呢，那么也呢这个被计入在内。那大宁公园小卖部靠近的沙滩，零食饮料、儿童玩具均有售。那售货员说啊，我们比外面呢稍微贵一点点，但价格还可以，比别的公园便宜，这几年一直是这个价。他表示，小卖部是公园呢承包给老板经营的。
1: 长丰呢，则是长丰的公园哈，则是另一种情况了。北区还在封闭的改造，但是园内的长丰海洋世界水族馆正在正常的营业。公园四号门进入呢，即可看到小卖部，紧邻着水族馆。售货员表示，小卖部定价呢由水族馆决定。那么记者消费支付后看到收款方为上海长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那关于溢价呢，顾村公园一个小卖部的售货员表示，公园里面肯定比外面贵，天天店开着，像我们一天没有多少顾客，还要交租金，公园日常的客流量呢不稳定。记者探访时呢为工作日，又逢下雨，园内很难见到游客。那么该小卖部主要依靠旁边的儿童游乐场的客流。
0: 公园作为公共的休闲空间，其公益属性要求经营者在盈利与便民之间寻求平衡。那记者探访发现，尽管多数商品只贵了几元，但按照溢价的比例来算，多的甚至要翻倍还不止。在明码标价已经落实的前提下，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公园内商业网点的价格的指导与监管，尤其针对啊矿泉水等必需品呢设置基础价，同时呢可考虑增设平价自动售货机、直饮水点等等，让市民逛公园不再为了说我要不要买水而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纠结。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那么，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的9:4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0，今天九兆赫的融媒之声。您走进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在这样一个环节，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一些买房卖房或者一些事务招领的信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您只需要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在首页呢，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要丛林猜对了，李元呢想找着脸儿，这个铁掌里啊实在有点没有退路。心中话，别看咱俩身手，哎，我不知道你使的什么功夫，今天我试试你的掌力。我一掌下去，把石头拍开了。我再叫你拍，你没拍动，你栽了。你这一栽，咱俩就平衡了，将来这事儿传出去，我也不算栽跟头。而且这铁掌里专门练这种功夫，练的是铁砂掌，就从这玩意儿练出来的本领，那掌力果然是厉害。人家在江湖上之所以有一号，也靠着这个。丛林点了点头，也打算开开眼。请问老人家，您怎么个练法？哎，我多少日子可不练了，我拍拍这块石头看看，能不能打得开，看看我的掌力如何。也希望您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练一练，我开开眼界。说话之间，他把右掌就高高的举起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地，吼叫了一声，这一掌奔石头就下去，耳轮中就听见咯嘣一声，青石是裂为两半，扑通扑通掉地上了。说容易，事儿难办。就这石头，你要抡起多少半个大铁锤，也未必砸得断。这掌是肉的，父精母血，这一掌下去把这么大的石头能拍断了，那得多大的功夫，多大的力气，这得力发于一点，爆发力。雍亲王胤禛在台阶上也站不住了，下来了，低声问丛林：“海团，我可从来没看你练过这玩意儿，你心里有底儿没？能练咱练，不能练别找着吃亏啊！就说有事，咱们赶紧溜之户。”丛林心说：“好嘛，你把火给鼓起来了，要脚底下抹油，能走得了吗？”嗯，丛林一笑：“也。”试试看呗，我心也没底儿，我脚上去差不多啊。那行行，你能说出这话来，我就放心了。胤禛又打起精神来了，哎呀，老爷子，你这掌可够硬的，好，好啊。不过呢，这没什么了不得的， 这天下第二家，没事老练的，哎，这算什么？练的块比你这大的多。铁掌李一听，鼻子都歪了，心说你们要把我气死。啊，好啊，好，既然那样，就请二位侠客谢意，换身吧。手下这弟子啊，都向着自己的老师，也冒坏，把打坏那石头搬到旁边去，从这几块石头之中选了一块，七棱八叉的。这石头也有三尺多长，短粗胖，比方才那条石啊厚着能有两寸，而且它不成形。就拿方才那条石来说，像一桶石碑，挺光滑平整。这可好，左边一个尖，右边一个棱，这手往下拍，要搁在这棱上还真就受不了。把俩凳子往跟前一凑，把这大块石头架不上的，展翅金雕铁掌里就是皱眉，狠狠的瞪了徒弟一眼，心说你们冒什么坏，这不刁难人吗？这不是，但是木已成舟，老头想报复也没给更换。哎，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老师，请吧。怎么样？这块石头您说合适不？不合适，咱换小块的。您说怎么个练法？佟林一笑：“哎，老人家，这个我还真没练过。今天我是照葫芦画瓢吧。”哎，我几位帮帮忙，把这俩凳子。

使得七愣八叉的，你能砸开，你找倒霉。也慢说你，就我老师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他也砸不开。行啊，你倒霉倒霉吧，哼，我好把脸找回来，这是真格的。佟林也没带户外，把袖面往上挽了挽，把辫子盘了盘，围着凳子转了那么几圈，脸上乐乐呵呵，挺自然。然后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照葫芦画瓢啊，我可打不开，咱们试试。打不开呢，你也别见笑。”胭脂就说：“别客气了，使点劲儿。”胭脂心又没底儿了，心说：“海川呐，你可别丢人呐。”你要一丢人，别开天地了，干脆咱卷包回去吧。当时咱就窝在这儿了。再看佟林转了三圈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把右手是高高举起。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瞎扯呀。就见佟林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这劲儿，您是没觉出来。佟林就觉着这体腔之内都发热，从脚趾的尖攻到顶梁门，身上的血液是加快循环，唰，那气儿转遍全身，一下攻到他这右胳膊上，佟林的胳膊就粗了三圈。因为他穿的衣服您没看见，佟林的巴掌厚起来能有一倍，这气呀，全都用到这儿了。这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气功，那气功可真了不起，要会用，叫他上哪他上哪，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啊。佟海川把巴掌举起之后，觉着差不多了，他可没喊，冷不丁往一搓身，掌落起来了，拍到石头上了，闷声闷气这么一声。再看石头纹丝儿没动，佟林往下一侧身，哎呀，献丑了，展翅金雕铁掌里一看，我就知道你不行，你找倒霉呀、啊、哎，老头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把脸儿找回来了。雍亲王一看，泄了气的皮球，心说怕什么来什么，海川你那干嘛呢？那是怕吓着这块石头，你使点劲儿，这回好，肯定人家不管饭了，还得饿着肚子离开这儿。你说这跟头栽的抱不抱？这阵儿展翅金雕铁掌里吩咐弟子来啊，撤下，达到目的了，脸找回来了，还要这些零碎干嘛？都撤出去吧。哎，过来一大帮徒弟，等一搬这凳，不由得大吃一惊。一搬这凳子时候，这七愣八叉这石头开了，裂成了四面。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打的？展翅金雕铁掌里一看都是新茶，顿时这汗冒起来。哎呦，我遇上活神仙了，我这铁掌里跟人家一比成肉掌里了，我打死的是什么力气？其实他不明白，
佟林学的是内家功，想。

0: 就是按外伤内。比如说拍谁一下，本来你瞅着没使劲，软乎乎的倒霉了，把里边给伤了。内加工，内加工，不行于外。今天图林呢也真实的劲儿，把内家的功夫全都记住这一掌上。因此这时的你看外表没动，里头都裂了，一动了就开了，这才叫一鸣惊人，这才叫绝。展翅金雕贴掌里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回心里不憋劲儿，因为他知道差的太多了，没法比。有什么不服的？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人呢难得贵有自知之明。你看铁掌里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行。那世界上专有那么行人，明知道自己不行还装能耐梗，也得找出这理由那理由的，我不行，我是啥的哪块，要不然的话我如之何。这人嘛就不知趣了。有那么句话，前家奴背手，一家当行人。我有钱，我什么事都好办，钱能通神。我花钱雇你，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但是谈到武艺和艺术这玩意儿，叫一家当行人，这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你手头多少银子没用，我亮出一手绝活来，你不行，你当时就得服气。今天佟林料时小计，这算得了什么？到了后文书，佟林到了杭州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华，献绝艺，掌打撇巴罗汉法禅，那才叫一举成名。其实佟林心里有底儿，这点玩意儿算什么？无非呀、抖了抖了这小零碎而已。咱们闲言少叙，李渊回到屋里头，高兴，来从摆酒席，那桌酒宴都凉了，撤下去，从瓢摆桌椅，又换了一桌更丰盛的酒宴。这李渊又是秧歌又是戏，让着雍亲王正座，佟林相陪，他坐着侧座。酒宴摆上了，雍亲王还开玩笑呢，我说老爷子，怎么光你们俩比，这太不公平了，我咱俩什么时候得交交手。哎呀，李渊一听这二侠都这么厉害，那大侠我更惹不起了，伸手我就得趴下。他亲自罢展，给佟林和胤禛倒上酒，这就边吃边谈了。胤禛真饿了，伸手就奔那溜肉段下家伙了，想划了饱了再说呗。就这么的，展翅金雕这才问二位啊，我觉着人不亲义亲，不打不相识，我太服了，但是呢我恳请二位赏析一句实话来，咱们方才谈那些话哪是真的哪是假的，我心里没数，能不能落点真格的。佟林一看这老头还真好，真有能耐，从心往外那么敬重人家， 同时他也知道人家不是靠着开店谋生活，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隐居于此。所以丛林呢问人家，老前辈，您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让我们知道知道您是哪位。哎呀，好吧，小老儿姓李，我叫李元，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我师父就是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哎呀，丛林就这一嗓子把胤禛吓了一跳，胤禛的溜肉的话刚搁到嘴里，还没等咽下去，听这一嗓子好像没卡住。海川，你什么毛病？丛林为什么吃惊啊？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心说我这葫芦娃都撞大运，我遇着了不起的人物。我在龙虎山学艺之时，两位老恩师何止一次跟我提过，当今江湖上有四大昆仑侠，东昆仑侯廷侯振远，南昆仑司马空，北昆仑独占九州笑鳌头秋田秋佩羽，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老剑客。这四大昆仑以于城居首，听说这老头那100岁差不多少，那弟子徒孙遍布天下，其中最得意的、最有能耐、最有名气的，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大侠。哟，没想今儿个面前坐这老头就是铁掌李渊，李大侠。如果人家事先要报了名啊，丛林心说我这心里一发空啊，还许栽了跟头，过后还真有点后怕呢。所以丛林才惊呼了一声，李元的脸一红，哎呀，惭愧惭愧，不行喽，老恩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要讲究值金子值银子，还得说您，老朽甘拜下风啊。那么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胤禛这阵啊紧花了，肚子有点底儿了，精神头又来了。嗯，海川呢？我介绍。哎，您说吧。胤禛把筷子放下来，把嘴擦擦。哎，这我这伙计姓童名林，字海川，他的确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真的，一点假都没有。丛林红着脸点点头，老侠客，这是真的。
1: 哦，
0: 那么第一侠您是怎么回事？胤禛这回一看呢，别唬人家，干脆有什么说什么，开玩笑也得点到为止。哎，我说大侠客，这么跟您说吧，我顺嘴胡说八道，我算哪路的第一侠呀？他也不是第二侠，那是我说着玩呢。我对武术等于一窍不通，但是爱惜啊，尤其见着你们这样的高人，那我喜欢的不得了。我的名字叫胤禛，我姓爱新觉罗，我爹呢 就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我是他四儿子，官拜雍亲王。
1: 嗯，

0: 家风固山多罗贝勒。李元一听，我这个妈呀，这是皇子，我就看着他不是一般的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那边说他不是侠客，侠客卖多钱一斤？侠客跟皇子怎么比？你无非是闯江湖而已，人家那是人上人。展示金雕铁掌里，赶紧现身离座，把衣服整理好了，把徒弟们全叫过来了，跪下跪下跪下。王家千岁在上，恕罪名眼拙，是罪该万死。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在那封建专制年代，那还了得？人分三等九级，人家是人上人。这李元一边磕头一边冒汗呢，还琢磨呢，哎呀，自从我们见面，我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哪些失礼，哎呀，这怎么办？胤禛那人非常随和，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老爷子，哎呀呀呀，我起来起来，都起来，各位都起来，起起起。老爷子，你这是何必呢？我这人不说随和差不多，我最敬重你们这些武林的高手，肩膀头齐为弟兄，五湖四海结朋友。咱可别提我是什么王爷啊，别提那个，一提那个受拘束，那是另外一码事。身份归身份，交情归交情。坐，都起来吧。哎呀，李渊站起来，赶紧告诉弟子徒孙，到门口站岗，放哨，好好保护王爷。这要在我的店里头出了一差二错，我承担不了啊。我负不起那个责任，你看当时这心情就变样了，就坐着也不敢实实灰灰坐着了，那屁股坐在那凳子尖上，一说话赶忙站起来。胤禛一瞅，我说老侠哥，你要这么的，我转身可走了，我受不了。咱们越随便越好。佟林赶紧给解释，李大侠，我们爷非常随和，他说的是真情，您是越随和越好，您要一拘谨了，连我坐着都难受。一再解释，李元这才恢复了平静，亲自给胤禛敬了酒。爷，那我不明白，您金身大驾不在北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化妆改扮千里迢迢来的山东，所谓何故？哎，胤禛一听这话有点堵心，不说冷水泼头差不多少，瞅着丰盛的酒宴吃不下去了。小孩没娘，

说起来话长啊，因为你是侠客，在我心目之中，这侠客至高无上，都是了不起的，武艺高，人心好，所以呢，跟你无话不谈呢、啊，这也是咱投缘对劲。这么跟你说吧，是不是嘛？我这个海川呐、啊，摊了官司了，火、哦。洪教师谈了官司啊，你们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是这么回事。胤禛没隐瞒，把皇宫内院丢失翡翠鸳鸯镯，盗宝之人留下佟林的名字，栽赃陷害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到自己担保神力王给求情，皇上恩赐给百日期限捉拿正凶，要求国宝还朝。可我们爷俩那没咒念了，我们认得谁呀、啊？忽然想起山东一位朋友来，李元就问：“山东，您还有朋友？”哎，海川的朋友啊，那不就是我的朋友吗？住到东昌府朝富林二侠侯杰侯金山。嘿，李元一拍大腿，那么佟老弟跟侯二侠认识？佟林乐了，何止认识，我们还有一段经过呢，不打不相识。我跟侯二侠，我老哥哥在地坛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哥哥，是这么一段经过。李元一听，刚不是外人了。我说佟老弟，你知道我跟侯二侠什么关系吗？我们俩就是磕头的大兄弟，你跟他磕头，就等于咱俩也磕头。你是我兄弟，我是你老哥哥呀。胤禛一听，抚掌大笑，你看看，越说越近乎，哈哈哈，太好了，这次到了山东能见识这么多的高人，也不虚此行啊。啊，李元这脑瓜直晃啊，又想说又抹不开说，这永亲王说，老侠客你有什么事儿吧？啊，爷，我这玩意儿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是不是呢？既然佟老师跟我二哥侯杰磕了头了，是八兄弟，我也想近乎一步，打算求爷给搭搭桥，我跟我这兄弟也拜拜把子。胤禛一听，好啊，那山上打铁的，这有吃有喝，海川呢，快点磕头拜把子，又交了个朋友，相岸伺候，俩人磕头了。在旧社会他讲这个磕完头，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就等于亲上加亲呢。等佟林倒身下拜，老哥哥在上，小弟佟林给老哥哥磕头了，把李元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了，老头眼泪都出来了，免了免了，兄弟兄弟，免了免了，哎呀，兄弟，人生难得一知己呀，我能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死也含笑九泉。快点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师叔磕头。哎呦，前院的后院的100多伙计，呼啦呼啦呼啦全来了，趴地上给佟林磕头，给贝勒爷磕头。佟林一一的谢过，这气氛为之一变，比刚才更热烈了。李元告诉他，去去，把饭馆关了，把网亮去，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走啊，都给我轰开。今天我们一醉方休，来重换酒席。这还没等吃几口呢，又换酒席。

0: 这李元是太高兴了，跟佟林和雍亲王说：“兄长爷，你们这一步啊，就算走对了。我也不是替我二哥侯杰、大哥侯廷吹捧，人家是结交甚广。就拿山东来说，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哪没人家的朋友？人家传绿林天，发绿林县，一指令调动绿林道全体英雄。要说就了解这点事儿，我看不难。他就钻到耗子洞里头，也能把他抠出来。就是盗宝的贼人没落到山东，落到某省某地，你们也放心。侯氏弟兄也有办法替你们帮忙。燕真把大腿一拍，那就太好了。哎，你这一说，我就吃了安心丸了，海川呐，你痛快不？佟林也高兴。虽然这个事儿啊，还远没有解决，但是听着这话，心里头热乎乎的。佟林不住的称谢。李元说：“这么办得了，今天你们二位甭走，路上太累了，咱们做个彻夜长谈。”爷呢，好好休息休息，兄弟呢，你也歇歇。明天我准备牲口坐骑，咱骑着马赶奔朝富林，我陪着你们去，给你们带路。雍亲王点头，那就更好了。那行了，今天我们就不走了，今天一醉方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看今儿喝这么多酒，雍亲王一点没醉，但佟林不会喝酒，喝口酒脸就红，今天也破例喝了那么两三杯。哎，正在喝着的时候，外头有人探头锁脑袋。李元一看，谁呀？外边是谁？爹，是我们俩。进来。哎，雍亲王一看，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一个黄头发带卷的，一个少白头，啊，认出来了。雍亲王心说话，这不是让我单风贯耳歇趴下那主吗？啊，他们在这儿住。这俩年轻人到了铁掌李元近前，爹爹，你们俩干什么？回爹爹的话，方才我们俩害怕躲了，后来被旁人呢给找回来的。我们在没人地方一听，咱家来了贵客了，你们说话我们都听清了，这位是了不起的雍亲王四皇子，这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老师，而且跟爹爹您还磕了头了，那就是我们叔叔，我们打算赔个礼道个歉，但是又不敢来，所以在外头探头缩脑的。还不给爷磕头吗？废话少说，见过叔叔。两个人高高兴兴给胤禛磕头，给佟林磕头。胤禛就问我，他们俩叫什么名？哎，李元一指那黄头发的，这是我的长子，叫李宽。然后一指那白头发的，这是我的次子，叫李吉。因为这李宽呢长满脑的黄头发，人送绰号金毛狮子。我这二儿子呢少白头，所以叫银头狮子。哎，好啊，这绰号可挺响亮。我说李宽李吉啊，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咱可都是一家人呐。嗯，我说你们这小哥俩 往后的人性还得好好练到练到啊，别没事捅毛蛋。这当着你爹呢，我这人执行，有什么说什么。你们咱俩得踢人家的场子，不让人捡银子，这玩意儿可欠火候。铁掌李渊一听糊涂了，爷，这怎么回事啊？你还不知道？嘿，是这么回事，我跟海川这不刚进清河油坊镇吗，看着路口围一大圈人，我这人爱看热闹，结果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呢，是一个打法是卖艺的，哎呀，这人够可怜的，大病初愈，弄把单刀在那儿求帮，围的人不少，我没琢磨我这人爱惜武术，对练武的人格外从心里就亲近，我们就站在外头看热闹。哪知这位练两趟，大伙光叫好不给钱。后来我觉得于心不忍，掏出十来两银子给扔进去了。哎，哪知这一扔银子惹祸了，就你这俩儿子，把银子踩地里去了，不但不让给。跟我吹胡子瞪眼的，还想跟我动五八超，让我使了个单风贯耳，把他们卸趴下了。他俩扭头跑了。我认为见不着了，没想到是你的两个儿子，在此相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我的爷们，你喝多了吧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当着人家爹一说这事儿，这老头火一上来，能饶这俩孩子吗？你这，但是话说出去了，李元一听，眼珠子当时瞪圆，冤家，没事净给我惹祸，这是真的吧？啊，爷不能屈枉你们，俩人跪下了，爹，爷一点没说假的。完全句句事实，不过呢，而有下情回禀，说什么理由？怎么回事？他这卖艺的，他是外行人呢、谁不知道咱们清河油坊镇有爹爹您这一号啊？凡是上这儿来的，找到咱们英雄把式店，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临走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言语一声，没路费咱还反过来给他钱呢，哪个不是这样？可唯独这练把式的他不懂这些规矩，叫他那点能耐跑到街头卖艺去，这不等于窝爹您的面子吗？不是破坏咱们清河油坊镇的规矩吗？因此我们就告诉那些乡亲，光叫好不行，给钱。谁给钱我们也不答应，就这样大伙干叫好不给钱，哪知道也给了钱了，我们俩人头脑一热，就想动五个超，真是罪该万死。回来瞧，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呢？我们说了实话，怕爹您生气，所以没敢直言相告。冤家，我非打死您不可。认真一听，别，哎呀，老侠客，你哪是打他们，你这不打我的吗？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呢要规矩，要懂礼，不能仗势欺人，下不为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哎呀，还不谢谢爷，谢谢爷求情，谢谢爷求情。当说完经过之后啊，李渊引起一种想法，他从心里往外对佟林非常亲热，况且呢冲匪磕头八拜结交了，这又进了一层。佟林口唱的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他一个人创啊，没人捧场是不行的，不发扬光大门户那就是空的， 所以说呢，必须有人。他就想到他俩儿子身上，能不能拜佟林为师？但是呢，又难于启齿，因此说话吞吞吐吐的。后来一狠心，厚着脸皮张嘴了：“贤弟啊，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二位看我这俩孩子怎么样？”胤禛说话了：“好啊，好，我挺喜欢。兄弟你呢？”佟林能说什么呢？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的话，贤弟啊，能不能你收他们俩做个弟子？他们要跟着你，经经世面，长长见识，再跟你学学能耐，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造化呀。不过这俩孩子不成才，我呢有点抹不开说话。兄弟，你看怎么样？这佟林呢，从心往外不同意。这有两种原因：一个，这俩孩子方才在街上捅毛蛋，有点不务正业；另外，佟林现在满身都是事儿，特别是国宝丢失，身上背着官司，哪有心收徒弟呢？就稍微迟愣了一下。雍亲王胤禛是最好热闹的一个，听完之后是不加思索，抚掌称善：“好，好，好，好，好，好，哎，李大侠，看来你有眼光啊，你说的太对了。海川呐，收下吧。”这佟林一看，这倒好，什么事都这位爷给做主。雍亲王要张嘴，佟林怎敢反驳呢？但佟林有些话又不能不说：“好吧，爷，容我说几句。大哥，要说这俩孩子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收徒弟自然是好事啊，我没有意见。只是小弟的处境不佳呀，我现在背着官司，心乱如麻，没有心传授别人武艺，也没那时间。因此哥哥您得原谅，咱这个事儿呢先有的是，好不好？等往后小弟我的官司得以解脱，什么事没了，再收徒弟也不为迟晚。”那个李元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听佟林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也不必勉强：“好，好，我谢谢爷，谢谢兄弟，咱们这事儿先有的事啊。”回过头来训教俩儿子：“你们俩听见没？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老师还得考验你们，看看你们将来有没有造化，一定要学好，一定要好好苦下功夫。”是是，这个事儿放在一边。这李元高兴了，命人重新调摆桌椅，还要接茶喝酒。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门口这儿有哭泣之声。这哭的这声啊，跟猫叫唤差不多少。雍亲王一听，什么动静这是？就一愣，不但他愣了，屋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李渊探身往外看看：“我什么声音？谁哭呢？外边是谁？”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好景又好月，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那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我们说现在 AI 可以是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的以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办公学习还是这个工作生活都离不开 AI。 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在工作或者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更加的便捷，而且呢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的思路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想法。但是呢也会有很多关于 AI 的另一方面的这个信号，比如说就像会不会有人经常问到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人类，或者说有哪些行业慢慢的会被 AI 逐渐的去替代。那么 AI 狂飙突进确实是会引发我们人和 AI 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眼下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说 AI 呢狂飙突进会抢走气象人的饭碗吗？有的人会说比如说哈，今天早晨我想拿起手机我问一问，我说今天什么天气，那我应该穿什么出行，或者说你帮我分析一下今天我中午想吃什么，你帮我推荐几道菜，或者说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在应用着 AI。 但是呢像有的时候哈，我们比如说去医院看病啊，会有这个 AI 给我们解读报告，会让我们这个晦涩难懂的一些文字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术语变成我们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会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份报告。那么就会有人会思考说它会不会取代医生啊，会不会取代某某行业呀，会不会取代这个气象人去分析天气呀等等。那么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主任朱晓翔今年七月呢代表中国气象局开源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3年多前呢，面对这个某款的 AI 软件横空出世，那他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某某 AI 软件会抢走气象人的饭碗吗？当时呢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如今面对 AI 日益的走进我们人类的生活，他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了一个哪些新的思考呢？在2023年那篇文章里，气象人员向某 AI 软件提供10个灵魂拷问，几乎所有涉及预测未来的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他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我是一个训练在2021年前的语言模型，无法确切的预测2023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气候的情况。那么对于短期的天气、长期气候的判断，它只能给出你建议你准备好防护的措施，或者是建议你带好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建议。那么这是2023年的事情，短短3年多的时间， AI 在气象领域的发展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已经不再是像以前给你说啊，你要做好这种笼统式的这种建议了。如今的中国气象局形成风系列 AI 气象预警预报的模型，包括风雷负责0到3小时的短时临近预报，那么风清呢是覆盖0到15天中短期的预报，风顺呢则是面向15天以上的气候预测。这三者呢形成了从分钟级的到季节级的全链条的预报。今年2月份呢，这三大预报模型完成了新一轮性能的一些升级，正式的投入到了业务的运行当中。与专注天气预报的模型不同，风和呢它更像是一位面向公众和行业的，它可以直接提供查询建议和风险提示的 AI 气象服务官。也就是说这个风和跟之前的这个风雷、风清、风顺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像之前的那几款呢，它会比较专业性的去预测、去预报，那么这个风和呢，它就像我们常用的 AI 软件一样，它会更加服务于我们大众和服务于整个行业，它会给你直接提供你查询的功能、建议的功能和一些风险上的安全的提示等等。所以这个呢是更方便于我们老百姓去用的。那么朱晓翔呢也举例，在2025年广州全运会上，风和接入了气象服务智能体碎小天，观众就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随时去询问场馆的天气怎么样啊，场馆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随时可以询问的，就像是一个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位向导一样，他给你随时的一些提供一些这样的信息。
那么分合研发团队呢，还计划和导航 APP 达成合作，为行车决策提供更加专业的、更加全面的气象上的服务。那么朱晓霞也介绍，传统的气象预报呢，主要是依靠物理的驱动的这种数值模式，基于流体力学和热力学方程组等等，从大气的初始状态，然后去推算、去演变未来的一个状态。它是需要超级计算机求解大量的方程，那么全球尺度预报呢，往往耗时是数小时，是比较长的。 AI 气象模型呢，则是数据的驱动，它通过历史的数据去学习当前的状态到未来的状态的一个影射。那么最大的优势呢，就在于它很快，它的速度很快。那么速度快了，有人就会问它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准不准。速度快了，就能够同时跑出更多可能的预报结果，通过判断这些结果的集中度，其实可能会更好的去评估预报的可靠与否。那么人工智能进步非常的快，以前呢是不进则退，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你慢它也会退下来。那么在朱晓霞看来呢，对于从业者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 AI 更强大了，而是自己能否去跟上现在技术的迭代，学会怎么去使用它，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0: 终会走散。
1: 那我们再继续关注同样的一条消息。那么朱晓翔也认为，气象的工作的核心呢，不只是预测它本身，也在于服务需求的一个精准的把握，防灾减灾的责任担当，这些 AI 是永远无法替代的。他举例237华北特大暴雨，2023年，今年7月广西暴雨，首席预报员通过对天气形势、水汽、前期降水的一些综合的研判，提前的预警，为防灾减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预警发布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任何的差错。那么朱晓翔说，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直接关系到社会和百姓的安全。在重大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当中呢，仍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去做研判。他也补充，他说目前的 AI 气象预报模型并非是万能的，首先在极端天气的预测上，现阶段的 AI 呢，它是高度依赖历史的训练样本，那么对于高影响和小概率的事件，它的捕捉能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够对于一些历史曾经反复出现的样本或者是反复出现的数据，它有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能力，但是。

是对于这种像极端的天气或者这种是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影响是比较这种大的，然后这种的捕捉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呢，对于台风的预报当中 AI 预报模型对于路径的判断虽然说优于传统的模式，但是对于台风强度的预测是明显偏弱的。在他看来，当下 AI 最大的价值是把重复性的数据统计、报告编写等从小数个小时去压缩到了几分钟，把人员从繁杂事务当中去解放出来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比较精细的这种研判以及防灾减灾等一些工作，可以让他们去把这个时间去做更加精细的任务。它是超级的助手，但是助手终究是不能代替人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那么在2023年初，面对我是做气象服务的，有人会说你抢走我的饭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提问？那么 AI 软件答道，我只是个工具，不能取代人类专业人员。那么我可以提供帮助，提供提高工作的一个效率。朱小祥从来不担心被取代，在他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思考如何把气象的数据价值转化为行业的效益，去创造更多的民生福祉，这比单纯的提升预报的速度准确率更有直观、更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其实我们老百姓同样也不需要担心会被 AI 给取代。同样的，它只是帮助我们可以比如说像解放双手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繁杂的事物，它可以帮我们去进行检索，但是最终决策的权利还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所以说无论是任何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产业也好哈，它的出现一定是会给我们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我们对于新出现的事物，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去思考问题。

消防人员下井施救。那么有一名大学生在探访古建筑期间不慎坠入了废弃的枯井，那么9月1号晚，山西寿阳县消防救援人员呢下到井里，与地面的人员呢合力将坠井的大学生救出。事发的地点位于寿阳县杨摩寺的附近。1号的下午呢，两名大学生相约到此去探访。18时许，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地坠入到了一口枯井当中，因为井口比较狭小，井壁呢比较湿滑，被困的学生呢无法自行的攀爬脱困。寿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多名消防员到达事发的现场之后呢，立即侦查，确认枯井深约5米，被困的大学生没有骨折等明显的伤情。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员快速架设了这个深井救援的三脚架，备好安全绳索、照明设备等等一些专业的救援器材。随后呢，一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佩戴好个人的防护装备，缓慢地下至井底，安抚被困大学生的同时，为其穿戴安全的吊带，固定救援绳索。那么随着井下消防人员发出的这个提拉信号，井上的多名消防员呢协同配合，平稳的发力，匀速的提拉，全程呢是稳控节奏，避免提拉的过程当中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被困大学生获救之后，医护人员检查无碍，那么休息片刻之后呢，与同行的同伴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去。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那消防部门呢也是提醒，乡村野外区域废弃的枯井、深坑啊、地窖啊等等，有的未作围挡，缺少警示的标识，隐蔽性又强，尤其是在夏天可能会周围有杂草丛生的一个情况，那么很难容易发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民众在日常出行啊，或者是田间劳作、散步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一定我们作为家长的哈，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做好看管的义务，尽量不要到比如说野草比较多呀，或者杂草丛生的区域，谨防坠井。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还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九克的百合，十五克的玉竹和十五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儿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取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黄腻的人。

0: 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
1: 跟着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
0: 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枇杷，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多这个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路上的风景，那些呢赶公交的时候，或者是瞥见的朝霞，或者是出差途中啊窗外掠过的麦田，或是晚归的时候呢抬头撞见的星空，他们或许是短暂的，却像是贴在了生活里的标签，悄悄地写着别太急，看看我。那今天呢，先来听一听大家在路上遇到的小确幸。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

0: 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啊，他说在上班早高峰的时候呢，挤在了公交车后排，正为迟到发愁，突然看见了就是窗外的一棵老槐树落了一群麻雀，他说呢大概有几十只，叽叽喳喳的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像是在开会。那师傅呢看到这样的情景呢，也是放慢了速度，说呢快看小家伙们，他说那几十秒啊，车厢里没人催，都在看麻雀。
1: 却是我和你，不是说好一起冲出去。
0: 还有位听众说呢，在上个月徒步去山里啊，走的脚都磨破了，正想放弃的时候呢，是拐过一个弯，看见呢是山谷里飘着一层雾，远处的山涧呢像是在不在原地，像有个放牛的大爷坐在石头上吹笛子，他说笛声呢跟雾一起飘，就感觉站在了那十分钟，脚疼都忘了。其实呢，路上的风景总是带着错过就没了的珍贵，就像是下雨天，公交车窗上的雨滴会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把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得模糊的画面，就像是冬天的傍晚，路灯刚亮的时候呢，雪花会站在那光里跳舞，明明很冷，却让人想多看一会儿。其实呢，这些风景就像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告诉你别急着赶路。我在这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每天下班要路过一个小公园，最近呢总看见一位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对着夕阳发呆。他说呢，有天我忍不住问他，奶奶你在看什么呢？他说啊，在看云彩。你看那朵像不像棉花糖？他说呢，我孙女小的时候总是说啊，那天总是这么说。他说那天我也停了下看了一会儿，真的云彩在夕阳里慢慢的变颜色，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盒。其实呢，风景是藏着的，即使故事和心情，就像是赶路时遇到的一朵花，它不知道自己会缓解了你的焦虑；就像是深夜回家的时候，路灯里亮着灯，它不会知道自己给了你安慰。其实呢，这些不经意的遇见，拼凑出了日子里最温柔的底色。

其实呢，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藏着是不期而遇的温柔。比如说是赶早班的时候呢，站在角落里的保洁阿姨在窗台给那盆就是绿萝浇水，水珠呢落在树叶上折射出的晨光和碎片。或者是堵车的十字路口，隔壁车道的小孩把脸贴在了玻璃上，冲你做个鬼脸。其实呢，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画面啊，瞬间也是消除了烦恼。这些风景呢，从不要你刻意的奔赴，他们就像生活撒了小糖，藏在公交站点的广告贴牌，或者是躲在雨后积水的倒影里，甚至呢，就在你抬头看云的那一秒，不必总想着远方才有风景。你路过的树，遇见的风，偶尔遇见撞见的笑脸，都是时光写给你的短诗。其实呢，所谓美好从来都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而是呢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愿意为一片落叶停步，为一声鸟鸣侧耳。原来日子的浪漫就藏在这些顺便

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呢，你下次在赶路的时候，能偶尔慢下来，看看天上的云能往哪飘，或者是听一听路边的风吹过什么声音。或许啊，你会发现，生活早就把最好的风景藏在了每一段寻常的路上。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路见好风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越南岭的云雾，落在了一片甲天下的山水里，广西桂林。

在广西桂林这个美丽的风景当中啊，听到的不只是流水，还有竹篱点破水面的响脆响，还有渔风呢斗笠扫过的芦苇沙沙的响声，以及呢是藏在山缝里的旋律。

桂林的山是听着长大的，你看那象鼻山像不像一头大象在江边饮水？当地人说呢，月圆之夜站在山脚下能听见象鼻吸饱江水的咕噜声。而现在呢，我们也就是正在飘过的就是九马画山，石壁上的斑驳纹路像极了是斑马。那有一位师傅曾经说过，从前的是船工过这儿的时候呢，都会唱着几句山歌，不是刻意编的词，是对着山喊出来的调子。

其实呢，桂林的音乐也是藏着烟火里的。那你听山街口的咖啡馆里也是飘出了吉他声，那也是大家非常所熟悉的，是由许巍老师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蓝莲花》。其实呢，说到桂林的歌曲，也是绕不开的一首刘三姐的歌。当年的黄婉秋站在大榕树下，拉着嗓子唱《山顶有花山脚下》的时候，大概也是没想到这调子会变成了桂林的声音。

那如果说漓江是桂林的血脉，那芦笛岩就是他的心房。刚进岩洞的时候呢，导游会用手电筒照向钟乳石，石笋滴落在水声呢，在洞内形成了天然的混响，像有人在敲编钟一样。当地人说呢，这里的石头会唱歌，不同的叫击位置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我们在桂林走一趟，就像是被山水温柔地敲了一条心门，你会发现真正的从容是漓江的水，不管岸边人来人往，它只顾着慢悠悠地流，把山的影子揉碎了又轻轻地拼起来。竹筏的师傅说啊，这水看着浅，底下藏着千年的石头，就像是日子表面风平浪静，底下全是沉淀的故事。在龙脊梯田上，你会懂慢慢来的智慧，一层叠着一层的田埂是祖辈们一锤一锤凿出来的，春播时的绿和秋收时的金，从不是一举而振，就像是路边卖油茶的阿婆慢悠悠的是垂着茶叶，说几勺好味道都是熬出来的。

鱼龙河的竹筏飘过芦苇荡的时候呢，风会把所有的杂念吹成了白噪音。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人不需要总是盯着远方的目标，像这两岸的山，不与谁争高峰，不与谁比齐，就安安静静地立着，已是风景。桂林的山水从不说我很了不起，却用一草一木告诉你，美从来不是刻意张扬，是水绕着山，云缠着雾，是农田在田埂上哼着小调，和和牛叮的叮当，也就是自然成了诗。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江里的水，带不走龙脊的道，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像桂林的山水一样沉稳，像漓江的水一样从容。直到日子里的皱纹或者是终是被时光慢慢的熨平，就像山水间的雾散了，天就亮了。

那陆军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就像我们会记着这片山水里的旋律，有渔歌，有号子，有刘三姐的调子。也许呢，你我耳机里的歌曲，下次再听到关于桂林的音乐，或许你会想起曾有一片江水载着歌声流过我们的耳朵。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是金石年华乐坛宝藏时刻，那些被周深的声音点亮的瞬间。他的嗓子像是被月光吻过，既能唱尽山海辽阔，也能道尽心底的蔚蓝。

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你是否也觉得像沉入一片深海？在2016年，这首动画电影主题曲让很多人记住了周深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像是种奇妙的魔力，假声时像蝴蝶振翅，真声时呢又带着少年人的清澈，把离别唱得既有史诗感，又藏着小心翼翼的温柔。有听众说呢，在海边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会觉得海浪都是在跟着吟唱。原来好的声音真的能和自然共鸣。

《乃若梦》这首歌曲是周深为电视剧《与君歌》演唱的主题曲，它就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风画卷，与晚唐为背景，讲述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命运无常。歌曲一开头，浮生若梦，未欢几何，化用李白诗句瞬间点明了人生的短暂，仿佛呢也是将我们带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朝代，感受着剧中人在权谋谋权与情感间的挣扎。周深的嗓音极具特色，他用空灵纯净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无奈与惆怅的娓娓道来，主歌部分的大量的气声演唱如叹如诉，似梦似幻，让我们仿佛能看到往事如烟雾般在眼前流转。而到了副歌呢，曲调变得是磅礴深厚，周深的家中咬字和气息空灵且稳定的高音，将命运的无奈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流畅的自然转音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剧中人物的情感漩涡之中，难以自拔。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若梦》的现场更是充满了魅力。周深呢常在演唱会中呢引导观众合唱，那一片片蓝色灯光与他的歌声交织，让这首歌曲从最初的神曲逐渐变成了大合唱神曲。每一次合唱都是歌手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融，仿佛呢在告诉我们，纵使人生如梦，有音乐相伴，便有了温暖的力量。

周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他确实把孤单呢唱成了是温柔的模样。这首歌曲呢改编自网友的诗，周深的用似乎耳语的气声把孤岛的清灵与渴望唱成了每个人都懂的心事。就像他自己说的，唱歌不是炫技，是把心里的故事讲给

其实呢，在2023年的花开忘忧和2021年的时光同尘和2019年的雪落下的声音，周深的每一首歌曲都像是一颗星星，在不同的年份里发光。而最动人的是他始终没有变得纯粹，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歌曲名字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唱的每一滴泪都像是你流淌过，倒回呢是最初的相遇。他的声音呢，永远像是第一次唱歌时的那样，带着对音乐的敬畏与热爱。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

周深的歌曲呢从来不缺惊喜，他唱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名字叫做是《到了崩巴里》，他一人分饰五角，一会儿是勇猛的少年，一会儿是狡猾的巨龙，声音切换的像是变魔术一样，却丝毫不会刻意。《灯火里的中国》中呢，他又用恢宏的声线唱出了万家灯火的温暖，每个字呢都像是落在了心间的晨光。有人说呢，他是行走的声卡，可听过《花开忘忧》就会懂。技巧之外呢，是他对情感的精准捕捉。那句呢，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不眨，唱得像是老奶奶在耳边讲故事，温柔的让人想落泪。那同时呢，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周深呢，就像是周深的歌曲，就像是一座桥，一头呢连着我们的日常，一头呢通向想象中的山海。或许呢，你曾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勇气，或许曾在某个旋律里遇见自己，这就是声音的意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

0: 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好近又好远，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那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新社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我们说现在 AI 可以是融入到我们各行各业的以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无论是办公学习还是这个工作生活都离不开 AI。 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在工作或者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更加的便捷，而且呢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新的思路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想法。但是呢也会有很多关于 AI 的另一方面的这个信号，比如说就像会不会有人经常问到说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人类，或者说有哪些行业慢慢的会被 AI 逐渐的去替代。那么 AI 狂飙突进确实是会引发我们人和 AI 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么眼下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说 AI 呢狂飙突进会抢走气象人的饭碗吗？有的人会说比如说哈，今天早晨我想拿起手机我问一问，我说今天什么天气，那我应该穿什么出行，或者说你帮我分析一下今天我中午想吃什么，你帮我推荐几道菜，或者说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在应用着 AI。 但是呢像有的时候哈，我们比如说去医院看病啊，会有这个 AI 给我们解读报告，会让我们这个晦涩难懂的一些文字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术语变成我们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会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份报告。那么就会有人会思考说它会不会取代医生啊，会不会取代某某行业呀，会不会取代这个气象人去分析天气呀等等。那么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主任朱晓翔今年七月呢代表中国气象局开源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3年多前呢，面对这个某款的 AI 软件横空出世，那他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某某 AI 软件会抢走气象人的饭碗吗？当时呢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如今面对 AI 日益的走进我们人类的生活，他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了一个哪些新的思考呢？在2023年那篇文章里，气象人员向某 AI 软件提供10个灵魂拷问，几乎所有涉及预测未来的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他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我是一个训练在2021年前的语言模型，无法确切的预测2023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气候的情况。那么对于短期的天气、长期气候的判断，它只能给出你建议你准备好防护的措施，或者是建议你带好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建议。那么这是2023年的事情，短短3年多的时间 ，AI 在气象领域的发展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已经不再是像以前给你说啊，你要做好这种笼统式的这种建议了。如今的中国气象局形成风系列 AI 气象预警预报的模型，包括风雷负责0到3小时的短时临近预报，那么风清呢是覆盖0到15天中短期的预报，风顺呢则是面向15天以上的气候预测。这三者呢形成了从分钟级的到季节级的全链条的预报。今年2月份呢，这三大预报模型完成了新一轮性能的一些升级，正式的投入到了业务的运行当中。与专注天气预报的模型不同，风和呢它更像是一位面向公众和行业的，它可以直接提供查询建议和风险提示的 AI 气象服务官。也就是说这个风和跟之前的这个风雷、风清、风顺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像之前的那几款呢，它会比较专业性的去预测、去预报，那么这个风和呢，它就像我们常用的 AI 软件一样，它会更加服务于我们大众和服务于整个行业，它会给你直接提供你查询的功能、建议的功能和一些风险上的安全的提示等等。所以这个呢是更方便于我们老百姓去用的。那么朱晓翔呢也举例，在2025年广州全运会上，风和接入了气象服务智能体碎小天，观众就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随时去询问场馆的天气怎么样啊，场馆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啊等等的一些这个随时可以询问的，就像是一个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位向导一样，他给你随时的一些提供一些这样的信息。
那么风和研发团队呢，还计划和导航 APP 达成合作，为行车决策提供更加专业的、更加全面的气象上的服务。那么朱晓翔也介绍，传统的气象预报呢，主要是依靠物理的驱动的这种数值模式，基于流体力学和热力学方程组等等，从大气的初始状态，然后去推算、去演变未来的一个状态。它是需要超级计算机求解大量的方程，那么全球尺度预报呢，往往耗时是数小时，是比较长的。 AI 气象模型呢，则是数据的驱动，它通过历史的数据去学习当前的状态到未来的状态的一个影射。那么最大的优势呢，就在于它很快，它的速度很快。那么速度快了，有人就会问它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准不准。速度快了，就能够同时跑出更多可能的预报结果，通过判断这些结果的集中度。那么人工智能进步非常的快，以前呢是不进则退，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你慢它也会退下来。那么在朱晓翔看来呢，对于从业者来说，真正的挑战不是 AI 更强大了，而是自己能否去跟上现在技术的迭代，学会怎么去使用它，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终会走散。那我们再继续关注同样的一条消息。那么朱晓翔也认为，气象的工作的核心呢，不只是预测它本身，也在于服务需求的一个精准的把握，防灾减灾的责任担当，这些 AI 是永远无法替代的。他举例237华北特大暴雨，2023年，今年7月广西暴雨，首席预报员通过对天气形势、水汽、前期降水的一些综合的研判、提前的预警，为防灾减灾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预警发布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任何的差错。那么朱晓翔说，天气预报、气象预警直接关系到社会和百姓的安全。在重大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当中呢，仍然需要专业技术人员的去做研判。他也补充，他说目前的 AI 气象预报模型并非是万能的。首先在极端天气的预测上，现阶段的 AI 呢，它是高度依赖历史的训练样本。那么对于高影响和小概率的事件，它的捕捉能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够对于一些历史曾经反复出现的样本，或者是反复出现的数据，它有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像极端的天气，或者这种是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影响是比较这种大的，然后这种的捕捉能力还。

还是比较有限的。此外呢，对于台风的预报当中 ，AI 预报模型对于路径的判断虽然说优于传统的模式，但是对于台风强度的预测是明显偏弱的。在他看来，当下 AI 最大的价值是把重复性的数据统计、报告编写等从小数个小时去压缩到了几分钟，把人员从繁杂事务当中去解放出来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比较精细的这种研判以及防灾减灾等一些工作，可以让他们去把这个时间去做更加精细的任务。它是超级的助手，但是助手终究是不能代替人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那么在2023年初，面对我是做气象服务的，有人会说你抢走我的饭碗，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提问？那么 AI 软件答道，我只是个工具，不能取代人类专业人员。那么我可以提供帮助，提供提高工作的一个效率。朱小翔从来不担心被取代，在他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思考如何把气象的数据价值转化为行业的效益，去创造更多的民生福祉，这比单纯的提升预报的速度准确率更有直观、更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其实我们老百姓同样也不需要担心会被 AI 给取代。同样的，它只是帮助我们可以比如说像解放双手啊，或者是一些琐碎的繁杂的事物，它可以帮我们去进行检索，但是最终决策的权利还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所以说无论是任何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产业也好哈，它的出现一定是会给我们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我们对于新出现的事物，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去思考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大学生探访古建不慎坠井，消防人员下井施救。那么有一名大学生在探访古建筑期间不慎坠入了废弃的枯井，那么9月1号晚，山西寿阳县消防救援人员呢下到井里，与地面的人员呢合力将坠井的大学生救出。事发的地点位于寿阳县杨模寺的附近。1号的下午呢，两名大学生相约到此去探访。18时许，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地坠入到了一口枯井当中，因为井口比较狭小，井壁呢比较湿滑，被困的学生呢无法自行的攀爬脱困。寿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多名消防员到达事发的现场之后呢，立即侦查，确认枯井深约5米，被困的大学生没有骨折等明显的伤情。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员快速架设了这个深井救援的三脚架，备好安全绳索、照明设备等等一些专业的救援器材。随后呢，一名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佩戴好个人的防护装备，缓慢地下至井底，安抚被困大学生的同时，为其穿戴安全的吊带，固定救援绳索。那么随着井下消防人员发出的这个提拉信号，井上的多名消防员的协同配合，平稳的发力，匀速的提拉，全程呢是稳控节奏，避免提拉的过程当中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被困大学生获救之后，医护人员检查无碍，那么休息片刻之后呢，与同行的同伴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去。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那消防部门呢也是提醒，乡村野外区域废弃的枯井、深坑啊、地窖啊等等，有的未作围挡，缺少警示的标识，隐蔽性又强，尤其是在夏天，可能会周围有杂草丛生的一个情况，那么很难容易发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民众在日常出行啊，或者是田间劳作、散步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一定我们作为家长的哈，作为监护人，一定要做好看管的义务，尽量不要到野，比如说野草比较多呀，或者杂草丛生的区域，谨防坠井。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0: 那我们呢，现在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养生呢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这个时候养生应该吃些什么，我们又要避开哪些误区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分享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内容。

那么专家提醒呢，立秋养生以食补为主，推荐大家一款雪梨百合饮。雪梨百合冰糖加到水中之后呢，熬制后饮用，可以清热润燥。另外呢，还可以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嗓子不舒服的人群。

有呢，我们可以用一克的甘草加上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制成菊花乌梅甘草饮。我们需要把一克甘草、两朵菊花和一枚乌梅呢，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能够改善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另外呢，还可以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和15克的梨子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蔗糖汁就可以饮用。那么这一款百玉润燥汤呢，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取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十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一起来炖汤喝，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舌苔微微

那么关于肉类呢，专家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清炖羊肉，更要容易，这样呢更容易吸收，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比较容易上火的人群是要谨慎使用的。牛肉呢也很不错，可以强筋壮骨，但是因为牛肉的纤维比较粗，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呢，不适合吃的太多。

还有呢，就是关于水果的推荐。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梨子在秋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嗓子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症状。那么梨子呢，它是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还有就是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

关于蔬菜呢，是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菜花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节呢，温差较大，早晚凉，中午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适应这种变化，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秋季养肺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因为这个时候的肺脏功能最强，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我们来强健肺的功能。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还有就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一杯白开水。那么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养肺的重点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然后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至40度左右的这个白开水为宜。
1: 跟着感觉走，
0: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得到充足的氧气。

另外呢，就是立秋以后呢，秋燥已经悄悄上线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吃补品。所以说我们立秋养生呢，要避开这样的一些误区。首先，当秋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非常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惊艳。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还有百合、银耳等这样的白色润肺的食物，帮助我们来养阴润燥、生津止咳、润肺止咳。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呢，不适合盲目的来贴秋膘，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不适合来贴秋膘。那么肥胖营养过剩，或者是患有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的人群呢，也是不适合来贴秋膘的。那么有一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菌类，还有应该说这两类呢是素食贴秋膘的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啊，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

另外关于运动呢，就是说立秋之后我们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也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呢最好是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另外立秋之后呢，我们要顺应节气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迟吹空调和电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作为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还有就是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它，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和血脂。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黑豆、花芸豆或者是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地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这是因为呢，杂豆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呢含量显著高于精白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除了这个考虑米饭加上杂豆，我们也可以用米饭这个加上糙米，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糙米，可以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好处的。

还有呢，就是玉米，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呢，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和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呢，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

0: 生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就照例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特别喜欢书的人。怎么个喜欢法呢？他们本身呀，工作就和书有关系，而平常还特别特别喜欢看书。那这两位呢，都是来自亚马逊中文图书的图书编辑，一位呢是刘明杰，另外一位呢是王俊峰，就坐在我的对面。两个人为什么特别紧张特别严肃地看着我呀？好像初次来节目当中做客似的。
2: 也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明杰，哎，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个节目。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峰。
1: 俊峰你来的次数多还是明杰来的次数多？
3: 应该是明杰吧，我这是第三次来。
1: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也是老朋友了，老在这书就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好多大家都没看过的书哈。好，世界那么大，亚马逊中文图书编辑带大家去看看。最近一段时间喜爱读书的这些普通朋友们，他们都花钱买了什么书？这阅读排行榜一定要告诉大家，强调一下是已经花钱买了的书了。
3: 第一名岛上书店，
2: 第二名无声告白，这呢也是本小说。
3: 第三名是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完整版。
2: 第四名是自控力，这本书呢是由摩铁出版的一本励志图书。
3: 第五名呢是解忧杂货店。
2: 第六名是这么慢那么美。
3: 第七名是星火英语黑旋风试卷四集。
2: 第八名是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3: 第九名是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
2: 第十名是星火英语黑旋风试卷六集。
1: 好，刚才呢我们是把这个排行榜的榜单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再一次重复，也方便那些喜爱图书的朋友，不管您购买也好还是关注。那么这十位啊是排名分先后的，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岛上书店，第二位呢是无声告白，第三位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第四位是自控力，第五位解忧杂货铺，第六位这么慢那么美，第七位呢是教材星火英语，第八位呢这第八位这书真是大热，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九位一样也是大热，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而且这两本书他们在做销售的时候都写的是亚马逊全球销售排行榜的第几位啊，基本上都第一位，长期霸占多长多长时间。这两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们腰封上印的这样的特别醒目的大字儿。第十位还是一本教材星火英语。可能熟悉榜单的朋友会发现啊，哎，这榜单和一月份的其实有区别，但是呢也有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有区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样的呢？两位喜欢书的朋友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3: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榜单的时候，第一名这个岛上书店呢，它是一个畅销级的全球小说，那在亚马逊这个图书排行榜里已经第一很久了，可见读者朋友们都很喜欢这部小说，而且呢它的这个传播效应非常广，那使这本书能在排行榜上能有如此出色的一个成绩。
1: 它都好久好久了，就将近一年了吧，
3: 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啊。虽然不是每次都是第一，但是真的是有一年的时间了，而且它还在这年度排行榜还上榜了。
3: 对，因为这岛上书店这本书就写给所有爱书的人，因为他讲的那个故事都是和书有关的人和故事。
1: 这么一说，如果收音机前有立志于想当作者的朋友，一听写什么题材的书能畅销呢？一定写点跟书相关的题材的书。
3: 对，编辑也会喜欢，然后读者也会喜欢。
1: 好，咱们给大家出了这个作者的这样的一招吧，希望大家在写书的时候能够有点帮助。那第二位这无声告白也是长期盘踞在榜单前位。
2: 是的，无声告白啊，这本书首先它在2014年美国亚马逊呢就获得了年度图书的第一名，自从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出版之后呢，也一直是在亚马逊中文书这个排行榜上面长期就占据了前几名的位置。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无声告白的作者他是一位华裔的。
2: 华裔，
1: 对
2: 对
1: 对，而且这本书还是他的第一本书。
2: 是的
1: 啊，就是说一个作者居然写了第一本书就成畅销书了，
2: 这么畅销，而且也是就是这个作者在欧美文坛现在也是特别著名特别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
1: 既然编辑来了，分析一下吧，为什么他的第一本书就成畅销书了呢？两位编辑。
2: 对，主要呢我觉得这本书还是他可能就是描述的这个内容啊特别切合我们现在当下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探讨了一些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危机，我们个人的人生成就，包括我们对自己个人发展道路的一些反思，包括我们的一些种族性别，还有我们一些

0: 庭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烦恼，在这个小说里面都会有提到，于是呢就是贴近大家的生活，所以特别畅销。
1: 贴近生活，但是好像贴近生活的书挺多的，畅销的书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接着继续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情况，阅读排行榜的变化还有哪些呢？
2: 啊，第三名是那个《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完整版。那听到完整版，大家也就知道呢，这本书其实是之前已经出过的一本畅销书。那这部完整版呢，是增加了作者十个从未公开的新篇章。那么这个书主要讲的就是借疯子的策略唤醒你未知的灵魂。该书呢是作者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就是这种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心理障碍等边缘人物，他们对这个世界深刻和独到的一些视角，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
1: 但是这本书啊，一定要强调一下啊，这本书以前没有在榜单上，然后现在突然进入到了榜单哈。
2: 对，因为这本书是摩铁出版社今年一月份出版的一本新书啊。
1: 要说一本新书就能够进到榜单上，其实这本书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来回顾一下，其实榜单上很多书都是不是新书了。咱们得怎么夸这本书，人家新书都能进榜单，这得卖了多少呀。
0: 对，我其实这个书之前看过他早前那一版啊，不是这个完整版，当时那这个作者他最开始是在天涯论坛上面就是连载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反响就是特别强烈，就那个帖子瞬间的那个阅读量就上去了，我当时也是追他这个书连载的粉丝之一呢。
2: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网剧，由陈小春、应采儿主演的，然后在网上大热，然后这个观影热潮一直持续到今年，所以带动了这本书在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的一个持续热销。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历来啊，就是如果是影视剧包括电影和电视剧，只要是这个收视率特别高的话，那个图书也相应的
0: 都会很好，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书卖得好，有的时候这个还对这个电影电视剧有特别好的影响，反过来如果电影电视剧拍出来以后特别好，对这书又有影响。
2: 对，
1: 看来这两个哪个都不能砸了，哪个砸了都会对另外一个有影响。
0: 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阅读排行榜的变化和特点。
0: 好，那我们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我们阅读排行榜上老朋友了，叫做自控力。这本书呢是摩铁出版的，是斯坦福大学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脱胎于这个课程出了这样的书。作者这个凯利博士呢，他是一个非常享誉就是国际的一个健康心理学专家。这个书呢讲了什么是自控力，然后自控力呢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发挥作用，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自控力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它特别重要，在这个书中呢都给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框架。
1: 我们刚才说过了这自控力以后呀，下面呢就要说一说刚才在排行榜当中有占了两个名额的教材书《星火英语》。每一次的阅读排行榜基本上都会出现教材，但是每一次教材都会有变化，
0: 对，稍微有点不同。
1: 为什么这个轮到了他们两本上榜呢？
0: 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又到了新学期的一个开始，那么可能有一些学生朋友们就要开始准备这个年终，就是这个四六级考试了。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次排行榜上面有星火英语的四级和星火英语的六级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榜单上面。
1: 那么这一次的榜单其实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有一些以前上榜了现在又上榜的书，其实咱们也简单说一下吧，也是方便喜爱读书的朋友对大家都在读什么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2: 那比如说这本第九名的这个《从零到一》，它是2015年年初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基点系列的首部作品。那它讲述的就是这个 PayPal 创始人和 Facebook 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他的一个创业的历程与心得。那书中包括了比如说你像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如何发现新的市场。那从零到一的很多读者读完这本书了哈，就评价这本书就是他从这个哲学、历史、经济等多元的领域解读了世界这个经济运行的脉络，分享了商业与未来的发展逻辑。那是在这一年的话，销售是十分的亮眼这个成绩。
1: 而且还要特别说一句呢，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啊，这是一套书当中的第一本。
2: 对，
1: 它后面两本啊也很好，但是都没有这第一本卖的那么好，而且经常上榜都是这第一本，后面两本反而没有它这么出色，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可能
1: 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三本书。
2: 对，后面比如说创业维艰呀，其实跟他名次也差不多，但是就是没能进入前十名，有点遗憾。
1: 嗯，说到了这个有点遗憾呢，我觉得还有另外是一个有点吃惊的事情，也一定要来分析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一次排行榜排名第六位的这么慢那么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本书是明杰的大爱，对吧？
0: 是的，刘莎太了解我了。这个这么慢那么美啊，其实它是一个游记，是呢写的一个。在北欧瑞典啊生活了十年的一个中国姑娘，她描写了她在北欧生活的过程中对当地生活、文化、教育、经济方方面面一些特别细致入微的一些观察还有体会。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可能近两年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就是化繁为简，然后要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然后

0: 书，名节为什么大爱呢？他说里面有好多字儿。
1: 字儿，对对对，这本书真的是可能跟我们一般那种摄影的游记不太一样，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描写他当地生活的一些细节，还是一本挺有深度的这样一本游记。
0: 我知道
1: 大家
0: 为什么这本书能够上榜了。你看，有的朋友特别喜欢那种特别精美的照片啊，风景照片；有的朋友特别喜欢文字，而这本书里面又有文字又有照片，
1: 图文都有，
0: 是吧？
1: 两头讨喜。
0: 所以谁要想写书的话，这也是
1: 一个很好的畅销书的方式。
0: 不知道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最终能够有多少位最终成为了畅销书的作家，我们拭目以待。如果大家有好消息，也欢迎你们告诉我们。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热词的情况了啊！大家这个月都关注什么样和书相关的热词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公布榜单。
2: 第一是《三体》，
1: 第二是《东野圭吾》，
2: 第三是《小王子》，
1: 第四是《哈利波特》，
2: 第五《解忧杂货店》，
1: 第六《村上春树》，
2: 第七名是《最好的告别》，
1: 第八《平凡的世界》，
2: 第九是《人类简史》，
1: 十《西游记》。
0: 问题又出来了，以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虽然亚马逊编辑团队的推荐的阅读书经常和排行榜不一样，我们也就只能是
2: 也就呵呵了。
0: 但是呢，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他们的搜索关键热词啊，经常和排行榜是特别吻合的，这两个名单特别特别不吻合。
1: 是的，
0: 为什么？
2: 我觉得有可能一个原因
0: 就是光看不买是吗？
2: 可能先收，我们有收藏家嘛，可以把一些东西先收藏起来，
1: 对，先放到心愿单，放到购物车，
2: 对，
1: 囤着。
0: 那咱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囤这些啊？三体，引力波是吧？
1: 对，三体啊，这个其实之前去年啊，就是也是咱们这个搜索榜上面的常客了，也出现过很多次。但是最近它也是连续两个月都登顶啊，都是我们这个搜索榜第一名。主要还是因为就是咱们近期这个引力波啊，被成功的探测到，就是有这样一个物理领域特别重大的突破事件，也是带动了这一个相关的科幻小说呀，然后这个科普类题材的一个热度。
0: 不过说到这儿啊，其实大家来回顾一下啊，从三体获得那个科幻的大奖以来，这三体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搜索关键热词榜单当中啊，真的是盘踞了好久好久。
1: 对，
0: 而且它这热度我觉得持续的，先是它得了这个科幻的大奖，
2: 雨果奖，
0: 对，雨果奖。然后呢，紧接着后面呢就是火星救援，然后又是太空题材，
1: 对对。
0: 然后咱们国家又发行了那个航空航天的纪念币纪念钞，
1: 是的。
0: 然后紧接着呢，那个美国 NASA 航空航天局又招宇航员，
2: 是的，一系列
1: 这个航空航天重大的事件，
0: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引力波又出来了，
1: 又是一个特别重大的，
0: 然后又天琴计划，
1: 对。
0: 我觉得听众可能听着听着不知道这是一读书节目了，
1: 是科普节目。
0: 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科普热度真的是持续过程当中。
1: 是的，
0: 是吧？
1: 也是反映了大家就是这两年来对这个科普类书籍这个求知若渴的这样一个需求。
0: 对，而且我印象当中要是没记错的话，三体好久好久都是这个关键热词榜的第一。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那继续来了解这热词榜，它为什么？下面东野圭吾，这是很久的热词榜了。
2: 对，流沙可以看到呢，东野圭吾啊，解忧杂货店、人类简史是跟书榜重合的三个关键词。那其实解忧杂货店呢，就是我拿到这个本书了以后，也是一天就给它读完了，故事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一个僻静的街道有家杂货店，你把那个烦恼写进这个里边，第二天就会收到答复。那很多这种有这种需求的人，比如说在爱情与梦想中徘徊的女孩，为了音乐梦想而离家的青年，然后是在亲情和友情之间挣扎的少年，他们都把自己的烦恼投在这个信箱里，然后期待一个回复。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0: 而且这个故事吧，我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我就会有错觉，哎，这是真的吗？就写的特别特别像真的。其实你明明知道是
1: 自己是
2: 假的，
0: 对，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2: 不可能的事情。
1: 对
2: 啊，
0: 我觉得这个作者能把这个假的写成这么真也挺不容易的。
1: 对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所以他排到这热词榜就排到热词榜吧。
2: 对。
0: 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了解啊，这热词榜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小王子、哈利波特就别说了，每年到寒暑假的时候，
2: 对这种儿童文学、
1: 儿童相关的都会在榜单上。
0: 而且小王子也是因为去年那个电影的原因，也是持续的
1: 一个热度。
0: 解忧杂货店，咱们刚才说到了。

0: 这个村上春树排行榜里面没有出现，但村上春树在热词榜里是经常出现常客。
1: 对，
2: 嗯，大家希望他获奖吧。
1: 对，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
0: 小李子都得奖了，
1: 奥斯卡奖，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之前两个人是手拉手的不得奖，现在怎么办？小李子已经得奖了，
0: 万年陪榜已经涨了一个名额。
1: 是，
2: 对，这个梗就不能再说。
0: 哎呀，下面这一本书《最好的告别》。那么也是一套，也是一个葛文德医生系列的三本书，但是呢，这三本书当中啊，就跟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从零到一》一样，总是最好的告别，不论是排行榜也好，还是热词榜，他总是在当中。但另外两本书的成绩就没有他那么好了。嗯，医生的精进和医生的训练。
1: 对，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跟他这个题材有关，因为他另外两本的话会相对来说更加专业一些，可能针对的群体读者群体可能是一些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士。但这个最好的告别啊，他是写给所有普通读者的。我有朋友看过这本书，评价特别好，就他说里面会提到很多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可能就是医生平时不会告诉你的一些健康知识。
0: 对，
1: 包括有一些可能体检，可能你平时去医院会说，我们要不要做个这个体检那个体检的，他书里面就会告诉你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有必要的。
0: 而且还特别要说一下这个最好的告别的这个作者葛文德医生，他就是美国不是一直要搞这个医疗的这样的一个
1: 改革
0: 吗？然后奥巴马为了这个事儿呢还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而且这个医改也没有进行到一个最终大家都理想的一个情况。葛文德医生就是这个整个医改的负责和策划人之一。好，下面呢是平凡的世界榜单的第八名。说到小说进入到搜索关键热词榜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作者啊，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咱们也要把这个情况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2: 啊，这个
0: 非常有名的书，
2: 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觉得去年他的影视剧也是把这个书一直推向一个搜索的一个高峰嘛。然后今年呢，可能我觉得每次其实开学的时候，很多这种学生朋友也会重读这样的经典的一个作品，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导致它就是一直在我们的亚马逊图书热搜榜里面。
0: 下面还有两本，还有两个热词，《人类简史》，这就不用再说了，大热的大热，去年没有好像风头能赶上他的。
1: 是，自从出了之后，一直就是热度不减。
0: 所以排行榜里也有他，然后热词里面也有他。就是不管是买的也好，还是没买的，都已经放到了这个购物车里面了。
1: 对，
2: 心愿单。
0: 好，对，心愿单。那《西游记》，《西游记》排位第十，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十本书吧。可能好多书都是
1: 不在排行榜上的书，
0: 而且是喜爱读书的朋友发现，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书啊？那先来公布榜单吧，编辑推荐的榜单，我们来首先了解，有请二位。
2: 第一本必然呢是著名科技前沿学家凯文·凯利的最新力作。
1: 第二名，我的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是一本小说，它的作者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
2: 第三本，知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作者万维刚是万万没想到的，作者他的最新力作。
1: 第四个呢是别说话问我，别说话吻我，这是一本特别开心有趣的漫画。
2: 第五本呢是创业常识。
1: 第六本是梵高手稿，梵高书信、画作、珍贵手稿这样一个合集。
2: 第七本呢是千面英雄，一本神话的万花筒。
1: 第八本呢叫《山丘上的修道院》，它呢讲的是我们的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一个传世之作。
2: 第九本呢是《穿越百年中东》，以游走研讨的方式探讨了百年中东的来龙去脉。
1: 第十本叫做《日本古书店的手绘旅行》，这个书呢可能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会喜欢，它是一个书店的手绘游记。
0: 十本书啊，十本编辑推荐的，很多爱书人他们可能没有找到的书，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书特别多，所以再来重复一下这榜单。要强调一下啊，前面的两个榜是排名分先后的，而这个榜单是排名不分先后的。第一本书必然，第二本书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第三本书知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下面一本是别说话吻我。这实在没办法，因为他那字儿是憋气的
1: 说话，
0: 憋气的憋是别说话。下面一本书呢是创业的常识，来自中信出版社。那紧接着第六本呢是梵高手稿、梵高书信、画

0: 作珍贵手稿，第七本书呢《千面英雄》，第八本书《山丘上的修道院》，第九本《穿越百年中东》，第十本《日本古书店的手绘旅行》。下面为什么你们把这样的十本书挑出来推荐给大家呢？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广播做介绍，其实好多的媒体也有相关的介绍。为什么很多人都没看过这十本书，也没有听说这十本书呢？
1: 第一本必然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熟悉它的作者，这个凯文·凯利，他是著名那个《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他在1994年出版的《失控》一书中呢，成功预测了多个互联网趋势，然后被我们这个网友称为世界互联网教父。那么前两部他的著作《失控》和《科技想要什么》在中国出版之后呢，曾引起很大的反响。
0: 感谢两位中文编辑推荐的专业人士刘明杰和王俊峰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 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

0: 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6: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7: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6: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7: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6: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 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

0: 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3: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少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4: 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少恒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蔺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蔺乡新蔺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蔺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防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蔺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蔺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蔺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就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那个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依据国家10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体现。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2: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1: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

0: 这是四幕歌剧《文成公主》的现场同期录音。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让我们一起了解这部歌剧台前幕后的故事。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中，歌剧《文成公主》首次登陆首都舞台，受到广泛赞誉。两年前，《文成公主》就获得了特别金奖。这部歌剧赞美了真挚崇高的爱情，歌颂了民族团结。主创为这部歌剧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故事恳谈会，我们一起听歌剧背后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来到今天故事恳谈会的两位嘉宾，两位都是西北民族大学的客座教授。欢迎楚星元老师。
1: 我是歌剧《文成公主》的作曲，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工作团的创作员，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特聘教授。
0: 欢迎编剧彭长红老师。
2: 我是原总政话剧团副团长，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文成公主》歌剧的编剧。
0: 咱们的这部作品还被冠以四幕教学歌剧这样的名称。
2: 因为呢，歌剧创作呀，是我们院校教学啊一个弱项。西北民大他们自己呢要搞美声教学，他又缺少教材，国内的那些美声的这些教材呢，唱的这些呢段落好多啊都是民族唱法的歌剧，还有一些呢就是国外的咏叹调，你像普契尼的呀、威尔第的呀，可是我们西北民族大学呢培养的就是西北是吧地区的这些各个少数民族的这些学生啊，培养他们的文化艺术啊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呢你老唱这国外的这些咏叹调就不太适合。再一个你汉族的像民歌类型的唱法呢，它也不是纯美声唱，因此呢它就缺教材。美声的包括歌曲啊歌剧啊都缺。为了加强学校的这些建设吧，他们就派了这个西北民大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叫李怀子副院长到北京来，就找到楚老师了，楚星元老师啊，因为过去他们认识啊熟悉，因为他在作曲界嘛，他写了很多美声的作品，
0: 对，
2: 很多呢都是一些知名的，像罗天婵呐、好多的一些有名的人在唱，是吧？有些都已经作为教学的那个教材了，就问他，楚老师，你有什么的作品呢？新作呀，我们需要教学作品，是吧？美声的。这样的话楚老师就给他介绍，其中呢就介绍到歌剧《文成公主》，他说我呢创作了一部分，大概有十来首了吧，咏叹调，
1: 两幕多了，
0: 当时两幕多了，
1: 对，就第三幕这一半放了，
0: 就顶算是说当时西北民族大学找到了楚星元老师的时候，楚老师其实已经在着手创作《文成公主》了。所以我看到一个资料说2005年的时候他们的音乐学院开始着手创作《文成公主》立项，其实在此之前我们的两位主创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那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文成公主》是怎么诞生的，您两位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样的一部歌剧的？楚老师讲，
1: 这部歌剧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是每一部都是很有缘分的，就跟我跟这个彭社长彭丹对吧，我们俩是怎么的，是他是那年搞一个活动，我是和那个谁去音乐总监认识以后，包括我当时有一个我的一个专辑盒带，上边一些什么你们人唱的一些歌曲，完了给这个彭社长，他听完以后对我的写的东西挺感兴趣，一看我东西什么时候比较大些，结果我们就跟他聊天，其中还包括那中央歌剧院的那
2: 高伟春、
1: 高伟春
2: 指挥、
1: 高老师高指挥嘛，聊起这个关于歌剧问题。他们作为中央歌剧院呢，因为他主要是演这个西洋歌剧，就说咱们产生点想法，看能不能整一个。彭社长呢，对这个《文成公主》，他以前就想过，我呢也想到，我说这个歌剧，因为《文成公主》啊，我说因为中国的歌剧，你像讲解啦什么，这都咱们国内的都是家喻户晓，特别什么的。但是他国外的人连这个美声唱法唱不了，因为我以前就考虑过这些问题，就是民族的这种音调太什么的，汉族的不管哪的吧，地方色彩浓的，你弄出那个音调，他们是肯定那些小弯小味道了，
0: 他唱不出这个感觉，
1: 对，他肯定不对。所以我想呢，刚好这个你像这个小文成公主呢， 他一个是一个唐时期的一个掌故事啊，再一个呢，他是跟西藏有关系，因为他这个要进行这个文殊公主进藏。这个藏族医院呢，当然我一直反正也还是
0: 挺有情节的哈。
1: 哎、对，所以而且我想呢，他这个藏族医院确实也他容易比较还是有这个深度厚度的，将来要写起来呀、啊，各方面他肯定也能发挥，就一拍即合，就想搞这个了。就没两月，彭社长有一天他就到我家，已经写了两幕，剧本都已经出来了。
0: 那时候你们两个人已经就是正式决定要合作了，是吧？
1: 也是，
0: 反还挺快的，说完之后立马就行动，行动力特别强。
1: 我一看是，我是彭社长，那当时他是那个总政化团的那个副团长。
0: 嗯。
1: 动作挺快，一看完了一两个月，马上他就哎就见效，就先根据他这个这两部的本子，我就开始动手。在这之前，当然我总体想了一下他这个音乐的风格啦，因为牵扯唐朝的这风格，他要有多少人物，这个人物的音乐形象，藏族的有汉族的，对吧？什么皇帝的、皇后的，哎，他里边这个公主的，哎，这汉族的松赞干布，哎，这也是的这个主要人物，哎，他们的音乐形象，还有什么大臣，还有其他各方面，我就先开始酝酿这个各种形象。等他的这个他那两部本子来以后，直接开始就动手写了。
0: 这是在西北民族大学找你们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创作了。
1: 哎，对，写的一直其实都一边因为写出到最后两幕多吧，第三幕了，包括到后来本子到最后他都基本上就四幕都出来了。
0: 嗯。
1: 准备要他要出版，我在中间呢，就那两幕都差不多完了以后，因为中间有好多人来跟我们谈过这事儿。
0: 哦，都想要是吧？
1: 哎，那朋友就是他在或者有些朋友啊，或者就是有国外的，
0: 嗯、
1: 哎，来完了到我那，我写出那些吧，跟人一边谈一边，
0: 挺喜欢的，
1: 感兴趣的不少。
0: 嗯，
1: 有的来还得推感，有一次我看那个您带那个什么美国人还是德国人的，带那个什么秘书一个外国小伙子那个秘书，他是换台湾，我看他还流眼泪呢。
0: 啊，
1: 对，
2: 这是美国奥克拉荷马州音乐学院的院长
1: 啊，
2: 搞指挥的。
1: 到我家原来都是九条平房嘛，他那个来之前那个是彭老师还讲，你把你家里稍微收拾一下，意思我那算破平房破屋子，反正就那样，我收拾。完了来以后就在我的房间，哎，完了给谈着他们哎出来的主要段落，那时候都给他们哎谈听了一下，哎，反正好多次，觉得特别感动。
0: 嗯。
1: 但真正说那个什么谁说因为要立项说出资要搞这个，一直也没有
0: 谈成的。
1: 哎，谈成的。
0: 为什么呢？就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好事多磨是吧？
1: 没怎么磨，反正所以我觉得没缘可能。
0: 啊、哦，机缘不到。
1: 哎、要不我觉得，你像这个什么，为什么他这个西北民大跟他这有缘分呢？我这完了搞了一段，后来我心脏做支架了。因为包括我跟那个谁彭老师也还说，我说要不先放着，你先写完。
0: 嗯。
1: 本来我说等我退休了以后写着玩，写啥自己到时候再说。
0: 嗯。
1: 那也就那么放着去。结果在这种时候呢，西北民大这个李院长李怀子在北京，说那在当年干什么呢？哎呦，我说什么也没干，本来都弄个歌剧叫《文成公主》，写了半天，写半天也反正白写，在那放着也没写完，写了一半在那扔着呢。这样呢，完了就一块儿到我家去有。
0: 你又给人谈。
1: 到我家去有的包括他那个，因为那个李院长，他原来最早是甘肃音像社的总编辑，他搞音乐的，反正听懂。开始以后，哎，完了以后，他说你先不用谈，我先看看。
0: 哦，他先看谱。
1: 他有两段，我又弹着唱了一下。他又提出一个要求，他说这些唱段我能不能拿走回去跟我们那个院长？这两个都姓李。这俩人好像都是说是甘肃那边的什么几大才子之一的，俩人哎有没有怪才或者什么这
2: 奇才？
1: 奇才怪才的都是。过了好像一个多礼拜，
2: 十天吧大概。
1: 两个院长一块来到北京，说找我们俩要谈。
0: 非常重视。
1: 后来知道了，他那次来啊，其实就他们院里边研究决定让他来北京找一部这个。
0: 他第一次跟您碰头的时候，其实就是带着任务来的。
1: 哎，但是刚好他就碰上了，所以这个歌剧我觉得就确实每部都是缘分。
0: 作曲家楚星元，剧作家彭长虹和西北民族大学一拍即合，歌剧《文成公主》在创作当中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肯谈会》。 文成公主的两位主创和您分享这部歌剧台前幕后的故事。故事侃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特别巧啊，这个讲了我们这个歌剧创作的缘起，是因为您两位先相识了，后来又遇到了西北民族大学这样的一系列的巧合。那我也想知道这中间创作的一些细节，先问一下彭老师，因为刚才楚老师说了，歌剧是先有的您的这个剧本，后面才有了一系列的故事。就当时您跟楚老师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创作《文成公主》之后，您怎么就那么神速，很短的时间就创作了两幕多？是因为之前也一直有这个情节吗？还说本来就是个快手？
2: 首先对文成公主这个题材呢就比较感兴趣，再一个呢就是写这部剧的时候啊，这个怎么写法，当时我们呢在一块研究过，我们也很快的就拉出一些四幕，是吧，一个开场大唐皇宫，结尾和亲，是吧，到了那个布达拉宫，这个中间的一个是皇宫那儿的，是吧，哎，朝拜，是吧，然后提亲，是吧，然后呢中间呢三幕呢就是进藏的路上，大的架构就已经有了。那就人物关系就有，首先有松赞干部文成公主，所以感情线呢它有辅线，辅线呢文成公主辅线呢就是李将军，李将军他得有个爱情，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辅线。松赞干部辅线呢就卓玛，也是松乔一起长大的，是吧，爱着他的一个姑娘，像妹妹一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破坏和亲搞阴谋的就是大臣，还有他的哥哥格桑，当时呢什么发生战争啊，争夺地盘，是吧，所以为了自己的这个啊是霸业，为了自己的地盘，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啊财富，是吧，所以呢哎他们是要争夺的。所以呢一下呢这人物呢设置就很清楚，这样回去呢我就开始呢来怎么写。那么写文成公主这个歌剧来讲呢，过去有好多个版本，比如说田汉老师这个版本，他是用了那个鲁东赞这样的一个济南鲁东赞这个和使者，和亲使者这么一个类型的，是话剧，后来又有京剧、戏曲，还过去还有个舞剧。那么我们这次结构呢就和他们不同，我们不准备走这样的道路，因为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就中国的歌剧要走向世界，用什么样的戏剧结构和音乐结构，你的音乐结构和戏剧结构要相吻合，你才能成功。因为现在有的歌剧写出来，它的戏剧结构这个编剧写得很好，是吧，写得很过瘾，是吧，这戏写得很足，一到这作曲家一看，我这个写不太好写，你这个音乐写你得重新改，是吧，就
0: 衔接的不是太好，
2: 就容易打架，研究的时候就避免这方面，是吧，所以在一起啊经常沟通。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呢，这个歌剧呢就唱咏叹调，经典的世界咏叹调呢才能够流传，是吧，要写得美，写得好听，就写情，以情为主。那么我们过去呢歌剧创作当中呢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受中国的戏曲影响，戏曲的一种叙事，京剧啊昆曲啊这么一种的叙事，还有一种呢就是话剧加唱，不少歌剧写出来就是话剧加唱，是吧，这样一种方式。但是我们觉得呢，戏曲的形式呢往往节奏太慢，是吧，年轻人坐不住，是吧，现在歌剧要节奏快，是吧，太慢了不行。话剧加唱呢我们也觉得作为歌剧走向国际上的歌剧啊，是吧，这样也不合适，是吧，我们在这个构思这个戏剧结构的时候呢，是吧，这个理论思维的时候，我们就想了有创新，参考了国际上的一些经典，是吧，歌剧这个戏剧结构，我们就是采取了经典戏剧结构的手法。这样的话呢，我们创造这歌剧呢还没有一句台词，
0: 这个
2: 更难了，
0: 难度很大。
2: 你怎么叙事啊？一般的宣叙调，它咏叹调和宣叙调一般衔接用宣叙调，
0: 对，
2: 你吃饭了没有啊，你来了，我们尽量觉得这些都没什么大意思，要把它减少，那么你还要，是吧，让人看明白这个故事，这就更难了。那么从歌剧的创作来讲呢，我们国家呢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学西洋歌剧啊话剧啊，是吧，引进来阶段，是吧，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2: 新中国呢之后呢一直到文革这段时间呢，基本属于歌剧啊还是话剧的民族化阶段，把扬为中用，这个民族歌剧大发展。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现在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歌剧啊国际化的这么一个阶段，
0: 怎么走出去，
2: 怎么走出去，就是我们不光中国人喜欢我们自己的歌剧，在国际上呢也希望呢国际人士也喜欢中国的歌剧，而且我们中国的歌剧也这么多年在国际上母语歌剧啊 基本上没有，是吧？因为国外上英语啊，是吧？意大利语啊，是吧？德语啊，法语啊，是吧？很多国家的语言都有。我们的文化这么悠久，这么好的这个题材，而且我们歌剧界啊几代人的心愿啊，中央音乐学中央歌剧院的那个高伟春指挥跟我们讲，是中国歌剧界几代人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创作一部出来啊，能够走向世界的歌剧，不光我们中国人喜欢，是吧？国际友人也喜欢。那么国际友人的观众要喜欢呢，那就是你要适合呢他的这个叙事的语言，
0: 嗯，
2: 是吧？音乐的语言，是吧？国际音乐语言的风格，它的城市和样式，叙述的方法，是吧？这和我们的京剧戏曲是不同的，和话剧是不同的，
0: 嗯，
2: 是吧？所以一定要用经典戏剧的结构。
0: 那之前您接触过吗？就是您讲的西方的经典歌剧？
2: 没有，是吧？当时资料也很少，所以我们到处找这些方面的资料，
0: 嗯，
2: 不像现在互联网啊，是吧？
0: 嗯，
2: 这些是经典十大那个世界上十大经典歌剧，到处都可以看到，
0: 对对对，
2: 是吧？几十部都可以看到，
0: 现在很方便，
2: 啊，很方便了。过去很少，
0: 嗯，
2: 是吧？然后我们尽量去找，然后来研究，
0: 嗯，
2: 是吧？一部歌剧甚至看到了50遍，
0: 啊，
2: 哦，要研究它，
0: 看
2: 插花女，是吧？啊，还有奥赛罗，都在反复看，阿依达，这些大的那些剧片呢，就是反复要看研究。是吧？人家是怎么叙事的？觉得呢，西方啊，开始呢是瓦格纳的歌剧，
0: 嗯，
2: 啊，瓦格纳的歌剧结构，我在西方非常有影响，特别是他的这个
0: 《尼古拉
2: 的指环》呐，非常有影响。威尔第呢，早期是学是瓦格纳的，那瓦格纳他是以这个啊神话故事为题材的，他是以叙事事中有情，哎，这么来表述的。威尔第早期呢也是哎学习他的方法，纳布科。插上金色的翅膀啊，
0: 特别经典、
2: 特别有名的那个啊，那个就是按照这种叙事方法。那么他后期他就不一样了。那么到中期的时候呢，叫《茶花女》是代表作啊，他以叙情，在情中里面去叙事发生变化，
0: 嗯，
2: 然后带动的情节往前走。到《奥赛罗》就非常经典，他上来都是讲人物的感情，然后感情线还人物关系在走，感情关系在走啊，和你中国传统的那叫戏剧是点到点现世。他的是叫情绪人物关系式的方法，是吧？往前走，
0: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呢叙事呢，是吧？不仅侧重于咏叹调，而且减少的宣叙调，而且呢宣叙调也有情绪的走法，都在人物关系上走，非常紧凑，把人物内心的感受。

0: 兽啊，在这个题材当中呢，啊，淋漓尽致的去展现出来了。那么在写的过程当中呢，还要考虑到是吧？因为你作为一个歌剧也好，它有好多样式，是吧？你不能够就是简单的那么几种，特别作为教学也好，作为歌剧来讲，那么它呢就有独唱啊，男生独唱啊，女生独唱，有二重唱，有三重唱啊，有四重唱，还有五重唱啊，还有六重唱。最难的就是六重唱，六个人六种不同的思想、情感和认识，是吧？在一个矛盾点上同时爆发戏剧冲突，说这是相当难的。这个六重唱的周老师写的特别好，是吧？这所有这些好多这些咏叹调非常优美的写的非常好，是吧？还有大合唱，我们俩的配合就是音乐结构和戏剧结构相吻合。
1: 那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这个创作的主线主要人物，那男女主角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李将军，还有卓玛啊，一些其他的角色。这些人物是我们在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还是说我们也根据一些历史资料进行了一些再次加工？
0: 他这个呢，戏剧创作就是历史是真实的，但是在创作过程呢叫做艺术加工。李将军的原型呢是他父亲，他父亲送到的文成公主是进藏的，那么我们就用为了戏剧需要嘛，感情线需要嘛，就把他变成李将军，两小无猜一起长大，他护送去的，结果他为了保护文成公主，是吧？为了保护苏丹干部，被阴谋者给杀害了，所以他的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卓玛也是根据他这个历史生活当中呢，是吧？有人对他的爱慕，戏剧需要来把它加工成功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进行了好多创新，其实也是挺大胆的，因为尽管说有西方的传统的经典歌剧可以借鉴，但是在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您就是说一些宣叙调少了，简化了，
0: 就是跟他情绪更情绪化，
1: 加快了整个的这个节奏。那当时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心里也比较打鼓？
0: 我原来写古诗词的，讲韵嘛，讲那个歌，是吧？那么古诗词呢，像杜甫的古诗词，它一个字两个字它就一个意思，是吧？它比较深。我们想你这个词要写成那样，是吧？大家听不懂，半天来琢磨，特别在国际上就更听不懂了。
1: 没错，这翻译都不好翻译，
0: 不好翻译。所以呢要通俗，而且呢你还要好听，那么就是要李白的风格了。这样的话呢又简明，但是又有感情，还有画面感和人物之间的，是吧？这叙事呢要体现进去，所以呢就有很有难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他写出作品了以后，哇，开始我们有把握，但是他写出来以后呢，我带着朋友去一听，哎呦，
1: 他
0: 使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写的这么好，原来我喜欢他的音乐风格，没想到他把这古诗词啊这种风格这样的这个带有情节的，是吧？而且戏剧性嘛，叫冲突式的写法。一般的歌曲呢，是吧？是顺着写，是吧？我们讲从专业讲叫顺撇儿，是吧？顺着写，是吧？戏剧呢叫冲突式写法。冲突式写法呢，就是正的还有反过来的，是吧？还在过去的，从词来讲就难写，但是从为表现力来讲呢，它就更戏剧化了。所以楚老师能够美声能够把它用得这么好，能够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啊，使我大吃一惊，而且大家觉得哎呀，楚老师这个一定能成功了。特别是西北民族大学的李曙明院长还有李怀子副院长。他们看到这作品以后，拿去以后呢，非常喜欢。这个教授们一拍即合，认为哎呀，这是个好作品，我们要拍这个。从修改剧本，然后完成总谱，然后请了无数人在这讨论修改，用了三年时间，最后完成总谱。
1: 这真是一个工程，一个浩大的工程。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不同的人呢，也提出这样的意见，这样的修改想法。但是呢，他这个李怀子。他李曙明院长啊，他对我们的创新完全接受，而且非常认可。最后排的时候，总谱排的时候，最后2013年排的时候，完整排出来的时候，就明确指示按照总谱的音乐作词剧本来排，不改。有的人说要这么改，有的说那么改，有的就要改成京剧，是吧？有的要改成话剧，有的要改成歌曲式。他说不行，是吧？就得按这个排。结果呢，排出来以后，第三届少数民族戏剧会一炮打响，一下就获得了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文宣司、国家文化部艺术司、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协会三家颁发的特别金奖。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

0: 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众人把元军引进了八卦洞，大家是顺利脱逃啊，这就赶紧往徐州赶吧。结果在半路之中遇到了前来接应的于金彪，于金彪呢就碰到了前来找他的胡大海。胡大海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咱们有新元帅了。于金彪啊心想，那得去见礼呀，再去接主公。结果胡大海一把把他抓住。胡大海这小子憋着使坏呢，他心想，你这谱够大的呀，我们君臣二人一连跑了三趟啊，好几百里地，你活折腾我们，现在我也使个坏。他一把拉住于金彪，然后开始说，哎呀老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位新元帅可跟咱们张元帅大不相同，他那架子可大呀，我跟主公一连去了好几趟，受的那个罪，遭的那个白眼儿就甭说了，头次进广泰庄，人家徐达没在家，第二次进广泰庄还是没见着，哎，这还不算呢，我还让他那个看家的老头给折了个对头弯，我这火窝大了呀，第三次进庄这才算勉勉强强见了他一面，要不是打李金打李银的兵围困广泰庄，我把打李金打李银打进了八卦洞，救了全庄百姓和那徐达的性命，他还不出来呢。这徐达不但架子大，而且脾气古怪，说话连眼皮都不抬，他把脸蛋子往下一怂了，还真够你瞧的呀，把咱们这等人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没搁到心上啊。哎，我算领教了呀，你要见着徐达可要多加谨慎呢，千万别像对张元帅一样想什么说什么，那可不行，稍一疏忽，说差了一句话，就许把脑袋丢了啊。这于金彪一听胡大海这些话，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心说呀，徐达呀，虽然主公器重你，可你也得自量一些呀。 寸功未立，你抖什么架子呀？耍的什么威风啊？哎呀，但这话不能对胡大海讲，只好淡淡说了一句：“
4: 哎，二哥呀，你可别说的那么玄乎，新元帅怎么能那样呢？”
3: 胡大海认真地说：“
4: 哎呀，我还吓唬你怎么的？这是咱们哥俩过得着，我才告诉你。不信呢，你就去试试看。”
3: 于金彪说道：“
4: 好，那我先去见识见识这位新元帅，看看他究竟是什么人。”
3: 于金彪撒马来到队前，见了西吴王，赶紧下马施礼：“
5: 主公在上，末将于金彪接驾来迟，望主公恕罪。”
3: 西吴王赶忙搭话：“
6: 于将军快起来，孤王不怪。将军，你来得正好，我已为西吴请来了元帅。”
3: 说着，他用手一指：“
6: 这位就是我三顾广泰庄请来的徐达，徐元帅。”
3: 他又给徐达引荐：“
6: 徐王兄啊，这位就是数次救过小王性命的忠义将军于金彪。于将军，快来见过新元帅。”
3: 于金彪一听朱元璋这一介绍，赶紧站起身来，紧走两步，来到徐达的面前，双手一抱拳：“
4: 新元帅在上，俺于金彪这厢。”
3: 他下边有礼两个字还没说出来，忽然打住了。
6: 这是什么情况啊？
3: 哎，他是啊，有意要看看徐达对自己怎么样。
6: 你要是有理，那是你眼里有我们，证明是我二哥说瞎话呢。你要是跟我摆架子，说话带搭不理的，我于金彪可不买你的账。
3: 想不到徐达不但没搭理他，连一点准备还礼的意思都没有。
6: 于金彪这会儿可腾就上来了。
3: 心里话，我二哥胡大海说的是一点儿也不错呀，这个徐达确实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徐达现在还没拜帅呢，咱们现在还是客卿，即使不还礼，你也应该说个客气话呀。这怎么连个大气儿也不出呢？你这不是不通人情吗？真是岂有此理。他这一生气不要紧，后边那有理两个字就没说出来，反而抬起头来目视对方，要看看徐达究竟如何待他。他这一抬头更坏了，只见那徐达用袍袖把脸遮上了。于金彪顿时火冒三丈啊，这气的剑眉倒立，虎目圆睁，翻起身来倒退两步，苍啷一声亮出了宝剑。这时候啊，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有的还以为徐达和于金彪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呢，这俩人是不是过去有点过节呀？这闹得朱元璋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嗨，这呀，都是阴差阳错闹误会了。常言说得好啊，该着出事儿，城墙都挡不住。哎，要说错，那就从错上来了。徐达这人有爱将之癖，他早就听说过于金彪性情耿直，忠心赤胆，沙场上出生入死，勇猛善战。今天一见于金彪，打心里爱上这员大将了，早想跟于金彪近乎近乎。朱元璋刚才给他二人引荐之后，他正要起